0: 基础教育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习近平仲宣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京华实验学校校长李树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 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郭大立：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答应。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的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系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嘅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嘅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5年嚟，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喺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轨就活力奔涌嘅发展新途径。
6: 手机数码、电子签名、再对住摄像头完成一次简短嘅音视频核验，企业登记申请就可以即时提交。这个就系前海喺全国率先推出嘅企业开办双录签名模式。呢项改革每年可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成本约3800万元。制度创新系前海最深层嘅基因。前海方案发布实施以嚟，前海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深圳53项制度创新成果喺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总数达111项。喺服务香港创新主体方面，前海率先为香港机构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80%。建设全国首个具新智能产业联合创新中心，打造广东唯一嘅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深圳出海一站通。 以累计集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咗合作关系。喺数据服务领域，前海探索成立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推动建设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与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
8: 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主要聚焦于我们内地居民到香港去做金融服务所用。
0: 这个是以个人

0: 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2.6亿港元。
1: 当前前海正加快打造具有前海特点、深港特色、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今年一至六月，前海服务业增加值134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86.6%，达到全球服务业标杆地区双80%水平。金融、信息、专业服务优势持续巩固。在现代服务业加速汇聚的同时，前海的深港合作亦在度持续走深走实。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里面，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测试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光谱传感器及配套 AI 算法。刘伟：
2: 上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1: 去年上半年，刘伟团队正式入驻前海梦工场，目前其研发项目已成功走向海外，为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同样扎根前海梦工场的香港工业设计师周小霞正带领团队加紧研发新一代医疗智能光疗产品。在前海创业的过程中，他同团队享受到了1元创新方政策红利，每月仅需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缴纳服务金即可。周小霞：
3: 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
1: 制度衔接到位，规则对接顺畅，越来越多港澳青年奔赴前海逐梦圆梦。前海梦工场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1180家，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泽产业中心等5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先后落子前海，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截至目前，已有27类港澳专业人士经备案可在前海执业，港人港税、港资港法、港仲裁等创新举措全面落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在前海生动诠释。今年前7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达4000亿元，已超去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82%，继续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实际使用港资240.4亿元，同比增长145.8%。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呢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空间扩容到功能重塑，从产业协同到制度突破，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深圳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4: 进入15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 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

0: 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中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记者从昨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0000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000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本届大会从5号持续到7号，将现场展示全国优质特色粮油产品、智能粮机设备，并举办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据了解，共有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粮油企业参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话：
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昨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慈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记者了解到，今年中华慈善日，民政部将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为民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宣传活动。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昨日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日到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正在安徽淮南进行录制，将于中秋之夜和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巡月、揽神、遥秋3个篇章，以粤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感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粤园、仁安、瑞丰。

0: 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总台秋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1: 大型蜂蜜美食文旅节目2026寻味山海昨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正式开播，节目通过从山川地理到蜂蜜特产再到美食人文的叙事路径，带领观众循着山海的印记，在烟火风味中领悟万物有缘，百味有因，看见一个物产丰饶、人民深厚的中国。昨日开播的首期节目带领观众走进宁夏中宁，探寻沙蚝和枸杞在沙与水之间的生长奥秘。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随之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短片，强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表示，此前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线上线下收集到广大香港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李家超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将确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通过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香港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香港特区政府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合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令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并通过不同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会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来港参与天宫课堂，希望港澳学生透过共同参与国家级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0: 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从设备、用电、行为、食品、卫生、环境六大维度，用 AI 技术为托育机构编织起安全防护网。广州市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胡艳。
3: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否是明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0: 据了解，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广东托育服务机构已达1.5万家，可

0: 提供托位72万个，千人口托位数5.6个，均居全国首位。
1: 2026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昨日正式启幕。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全新发布11条广州科普漫游主题路线，串联起全市11区优质科普资源，将科学知识融入城市漫步，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普漫游新体验，实现行走即研学，漫步学科学，持续推动广州日月东下常态化科普品牌建设走深走实。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日5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日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中州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州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日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日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细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坦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由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海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小雨，29到26度；澳门小雨，29到26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小雨，30到26度；佛山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小雨，31到25度；江门小雨，29到25度；肇庆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大雨转暴雨，24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17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耀、善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跟住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业已江河渊延向北，河西岸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各族群众嘅日子格外红火。今年巴楚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呢一份殊荣，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言语质朴，佢话：我哋冇做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就系一代代基层党员守喺岗位上，将老百姓嘅一件件小事扎实办好，先储低咗今日嘅呢一份认可。上午，巴楚镇幸福园社区一复式车间入边，逢人机声此起彼伏。33岁嘅齐曼古丽富尔班娴熟咁操作住机器，一件成衣喺佢嘅手入边快速做好。2018年，齐曼古丽一家从偏远乡村搬入幸福园社区，住入政府免费提供嘅68平方米安居房，水电暖全通，家具家电齐全。更令佢安心嘅系，服装加工厂就建喺距离小区几百米嘅地方，落楼行路唔到10分钟就可以行入车间。幸福园社区系巴楚镇2017年建成嘅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居住住2000多名脱贫群众。喺巴楚镇，搬迁唔系一般了之嘅收尾工程，而系新一轮服务嘅起点。镇党委将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引进企业培训技能，对接岗位，令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全镇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越来越多搬迁群众在这里扎下了根，安落了心。齐曼古丽回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连缝纫机踏板都踩不稳，产品合格率亦都很低。在巴楚镇党委的精准帮扶和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之下，他从基本功练起，技能日益精进，如今月收入稳定在3000多元，还带出了23名徒弟，成为了车间入边的技术骨干。落班之后，他顺路就可以接到放学的孩子，如今不用再守住严简地看天吃饭，坐在干净的车间入边就可以赚到钱。齐曼古丽说，觉得日子特别有希望。距离镇中心不远的翠克散村是巴楚县人口最多的城郊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怎样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收益。在镇党委指导下，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将设施农业作为突破口。在村入边的设施农业大棚入边，致富带头人玉芝阿布拉正踎在地头查看芹菜长势，他种了4座大棚，一年3茬轮作，即是芹菜一项年收入就超过6万元。农忙的时候，他还吸纳村入边富余劳动力帮工，带领乡邻共同征收。巴楚镇党委副书记张庭信说，外出务工是一条路，但是脚下的土地同样都不可以丢弃。一棚多茶，一田多收，令亩产效益翻几番。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淌路子，群众就敢跟着放手做。有限的土地上一定可以生出无限的好日子。如今翠克散村路更平了，灯更亮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这个昔日地少人多的城郊村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同心亭是文化路社区党支部主导打造的居民议事阵地，每月固定一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邻里间的拗叫就在倾偈中悄然化解。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面，矛盾少了，心气顺了。

0: 邻里关系越嚟越融合，亲如一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月话：，党员多跑几步，多劝几句，将矛盾解喺萌芽状态，大家心气顺咗，社区亦就和谐咗啦。如今巴楚镇广大党员活跃喺社区乡村，将为民办事落喺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内心调解、每一个群众急需嘅时刻。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话：，镇党委不断推动党员力量下沉，服务前移，令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嘅贴心人同主心骨。去年全镇98%嘅矛盾纠纷喺基层化解，真正做到咗小事唔出村、大事唔出镇、矛盾唔上交。巴楚县委书记唐宝同话：，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沉甸甸嘅荣誉，既系激励，更系鞭策。我哋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令初心喺为民办事中绽放，令党旗喺边疆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灵溪村村民温远生因见义勇为光荣上榜。温远生1998年1月出生，2025年11月26日23时许，韶关慈兴往仁化县周田镇国道方向，一辆大货车同一辆油罐车发生猛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两部车挤压成严重变形的铁块，地面上边满是车辆碎片，空中弥漫住刺鼻的汽油味，现场随时可能引发爆炸或者火灾，过路的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冇人敢轻易靠近。啱好是这个时候，温远生途经事故现场，冇片刻犹豫，曾经身为军人的他本能地冲上去营救。油罐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入边，车门扭曲卡死，常规方法根本冇办法打开。温远生不顾自身安危，贴近车门，徒手摸索住每一处可能突破的缝隙。他敲碎车窗，小心地将身体探入驾驶室，双手被粗糙锋利的铁皮边缘戒伤，鲜血渗出，他却浑然不觉。他一边帮助被困司机解开安全带，一边用自己的膊头充当人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地将油罐车司机从险境中拖出来，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区域。然而险情并未完全解除，货车司机因剧烈撞击失去意识，被散落的杂物遮挡，暂时无法脱困。此时空气中的汽油味越来越浓烈，现场随时可能发生起火，形势岌岌可危。温远生稳住心神，一边指挥同行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清晰告知事故位置和现场情况，一边主动担任起临时交通指挥员，不断挥手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通拥堵引发连环二次事故。看到地面有燃油不断泄漏，他冒险试住用随手执起的物品去塞住漏油口，尽最大努力降低起火风险。同时他亦都不忘时刻地查看被困司机的状况，不断地跟他讲嘢，尽力帮助对方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消防、医护和交警人员陆续抵达现场，温远生先默默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尽管已经退伍，但是军营中锤炼出的果敢、担当和奉献精神品质早已刻入了温远生的骨子里面。在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温远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质朴和谦虚。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在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继续来打开本

0: 州人物谱。今年七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旭、王红两个人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邓旭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旭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再读高二的邓旭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邓旭
1: 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 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学一点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0: 2007年，邓旭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旭用了16年时间逐渐将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1: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0: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富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旭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亦都第一次变得具体。
1: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0: 2018年邓旭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如今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1: 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0: 这一次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旭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薄气体的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同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讲的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 因为微小粒子点样撞都可以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中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例如宏观流体流起身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邓旭，
1: 我们其实是从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3年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就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0: 2023年初，邓旭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克尔哈尼、助理教授马嚣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合二版本。邓旭，
1: 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就写完贴出来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0: 对于邓旭，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将他带到这里，飞跃之长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的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41岁嘅刘佳系广西南宁嘅一名理发师，喺南宁市区经营住一家理发工作室。每年刘佳会定期到广西各地嘅乡村，为农村留守儿童免费理发，留住胡须的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胡子叔叔。这一天他驾车前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星乡山区。
4: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几个弯上去，
5: 78个弯了、啊。
6: 哎哎哎哎哎。

0: 搭我车了。
1: 勉强可以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就好这条绳，从山脚前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0: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3: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会结，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十二年间行过几多次，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边清清楚楚。部车啱啱停稳，十几个身影就从山坡上边冲咗落嚟。孩子们冇问过刘佳嘅名，只系认得佢部车以及佢块面上边嘅胡须。
2: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入边嘅村寨，散落喺各个山坳，想要剪一次头发，小朋友要行到十几公里之外嘅乡镇上边。佢哋嘅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屋企入边嘅老人管得到食饭着衫，就好难顾得上小朋友嘅头发长短。
2: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可以带给人什么呢？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阵时他就知道剪一日头发意味着有几十蚊的收入，意味着当日不愁吃喝。拿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2: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1: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是想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踩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的，但是一路上边唯一一次揞出把剪刀来的时候，他就没收钱。
2: 差不多十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 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带给人快乐，这个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那里的小朋友们理发。
2: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他第一次行入河池的大山，
2: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架撑越带越多，路亦都越行越远，从两三日到四五日，最后来刘佳一入山就是小十日。
2: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

0: 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西入边嘅交通大幅改善，楼间入山嘅次数就更加多啦。
0: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入，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入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入山嘅日子，理发店嘅生意总系会少好多。个女好快要读初中啦，就不时情急嘅时候，妻子花培丽亦都会埋怨佢。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入边嘅生意，刘佳自然系牵挂嘅。嗰个系佢呢个小家赖以生活嘅来源。山入边嘅孩子，刘佳亦都牵挂。嗰个系佢童年经历带嚟嘅共情。出生喺广西梧州乡下嘅刘佳，自细喺外公外婆屋企长大，一年亦都见唔到父母几次。童年缺咗啲陪伴，或者同孩子们喺一齐，可以补偿刘佳内心嘅缺陷，又或者佢更清楚山入边嘅孩子需要啲乜嘢。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除咗剪头发，刘佳为孩子们做嘅事越嚟越多。佢举住相机，影低孩子们剪完头发之后嘅笑面，影佢哋着住新衫奔跑，影低一张张全家福，洗出嚟嘅相，下一次入山嘅时候再带翻俾佢哋。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1: 12年入边影低嘅呢啲影像，刘佳随手发到咗自己嘅短视频账号上边。起初只不过系记录，冇谂过会俾几多人见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入边孩子们剪完头发、换上新衫行 show 嘅视频，播放量超过咗300万。视像一条接一条咁样涌入嚟，有人捐衫，有人寄文具，亦都有一啲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佢，想提供长期嘅支持。如今喺刘佳嘅理发工作室入边，几十平嘅房间，一半都摆住理发用品，一半摆住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1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的9月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会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中消协发布提示，不要等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再看看慈源何以成为数博会的热词。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高光谱相机实时解析。
5: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合作高地，科创空间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港澳全新的环节会带来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澳门举行，APEC 创新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成功举办，广东省中小企业数已近870万家。
5: 数字生活北交所盈利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走向主阵地，如何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
4: 而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会同大家睇睇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的重点病药物，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近日施行。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而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亦都应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的税率。
5: 这项政策调整有什么考虑？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从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项免税政策出台已超过30年，在特定阶段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资来华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新形势新要求已不相适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对于外籍个人的股息利息红利啊，如果还是继续呢实行这种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然呢已经不再适应了当前我国呢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公平的税收环境要求。那么同时呢，对比国外的一些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啊到了一定的高度，一般也不会再单一的依赖于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稳定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所以呢，我们对外籍个人呢股息利息红利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啊政策呢及时的退出啊，其实呢是更有利促进呢税收公平以及建立呢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
7: 在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李旭红介绍，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8: 按照国际税收的基

0: 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是不适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的，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亦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进一步强化重点场景风险提示和信息质量管理，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要进一步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的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抖创机制，提升答复的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
1: 近日在贵阳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词源 Token 成为高频热词，展馆内一个个行业智能体演示清晰展示词源如何配合算力调度实现 AI 快速响应。论坛上，在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年度主题下，围绕如何推进产业落地等方面的讨论接连展开。
0: 看回词源是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识别解释运算信息的最小语义单元，正在成为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和价值锚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胡坚波在今届的数博会上表示，据测算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而其中包括 AI 应用软件的数据类软件产品和包含词源服务的数据资源产品产值规模合计达到4.99万亿元，占比达到 73.6%。
1: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理清词源应用技术逻辑、价值机理与治理边界，引导各地务实探索培育多元主体参与的产业生态，更好发挥词源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中的通路作用。
0: 关注最近开学日晨光洒满上海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林荫道，在校园里头除了2026级的大学新生的身影，还迎来了一群面庞更为稚嫩的少年，120位同济大学科技中学首届高一新生。这所新高中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同济大学、黄埔区人民政府三方共建，以 STEAM 教育，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及是大中贯通培养为特色，瞄准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位于黄埔区的校舍还在建设当中，未来两年学校将在同济大学四平校区过渡办学。
1: 行入同济科中的课堂，记者看到全年级均实行20人至25人的小班化教学，同时教学方法和思路颇具特色，大学的前沿视觉悄然降为融入高中课堂。同济科中化学教师黄峰表示，在传统课堂上，化学亦会同生物、物理甚至艺术等学科产生交叉，但往往浅尝辄止，而现在我们会进一步做有所侧重的拓展延伸，力求为学生构建更系统化的知识图谱。
0: 同济科中校长朱津表示，学校已经完成了超过100个的具有跨学科、实践性、大中贯通性特色的科例开发，涵盖了数学、科学、技术、工程、人工智能、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的领域，形成了从基础到拓展再到探究的项目化学习课程链。
1: 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料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

0: 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变轨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1: 北京理工大学长聘教授边丽恒介绍，高光谱成像在空间信息的基础上面，还额外多了一个光谱的维度，拍一张照片就可能要占用到几百甚至上千兆的空间，对后端的数据处理分析带来巨大的压力。
0: 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从软硬件两端协同发力。2024年，团队率先在图像采集环节取得突破，将传统高光谱相机庞大的光路系统缩小到芯片级别。一次，团队进一步攻克后端实时计算难题，通过挖掘光谱数据关联性，减少重复计算，并针对光谱数据特点重新设计芯片架构运算单元，令原本需要在服务器中来回奔波的数据在专用芯片中连续完成计算。边丽恒介绍，高光谱成像在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当把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之后，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做分析处理，而是在卫星上直接就可以实时出结果。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广州嘅超级农场里面无人农机全域巡田作业，而喺惠州嘅智慧产线上面 AI 视觉检测系统毫秒级甄别精密零部件瑕疵。东莞嘅智能工厂里头，柔性模块化产线可以快速切换多品类嘅订单生产。等等呢啲记者调研发现，当人工智能技术从对话交互向自主执行嘅加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正喺度以世界工厂嘅深厚产业积淀为底座，推动 AI 从概念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个以 AI 为引擎嘅制造高地正喺度加速隆起。唔系呢一片创新热土上边 ，AI 唔再只系技术嘅概念，而系正喺度重塑产品嘅形态，重构产业逻辑，重足技术壁垒嘅变革力量。
1: 咁 AI 喺能源领域又将如何发挥其独特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嘅创新合作高地？带住呢啲问题，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南方电网领军级高层次人才张西。有住12年海外工作学习经历的他认为，创新并不仅仅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场景需求与优秀人才深度融合的产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思考和分享。
2: 张老师你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AI 如何助力这个新能源发展的这块，现在目前根据你的研究有哪些新的一些发展的动向？
3: 那作为一名青年的科研工作者，我曾经在海外学习和工作12年，目前是在深圳从事新型电力系统和城市能源系统的一些研究。那这段经历呢，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创新它并不仅仅是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来源于技术、场景需求和优秀人才的融合。那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大湾区汇聚了世界一流的高校、科技企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的能源系统。更重要的是，这里拥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可以让新技术快速完成验证、迭代以及规模化的应用。那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大湾区成为 AI 与能源融合创新的理想地区。在我的研究中，我亲身见证了 AI 如何推动能源行业的发展，从电能质量、智能治理到柔性配电网、虚拟电厂等等，然后再到城市能源互联网， AI 正在帮助我们建设更加智能、更加韧性、更加绿色的能源系统。但我认为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我们经常讨论 AI 如何改变能源行业，但事实上能源行业也在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最重要的前沿之一。那现代的能源系统，它每天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工程问题，以及海量的数据，还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那这些都在不断地推动 AI 算法的发展、训练和优化。那换句话说 ，AI 赋能能源，而能源也同样在推动着下一代 AI 的发展。
2: 大湾区应该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而青年创新者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呢？
3: 我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建设更多开放式的创新试验平台，让青年创新者接触到真实的工程问题、真实的运行数据和真实的应用场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验证，那创新成果才能够真正的落地。那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跨行业的国际合作。 AI 和能源都是在高度交叉融合的领域，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各有所长，只有跨行业、跨国界协同创新，才能够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互利共赢。那第三就是要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力军。青年的科研人员往往最愿意尝试新技术，探索新思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和实验室，他们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平台、思想交流的机会，以及共同解决全球挑战的舞台。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也是能源转型最迅速的地区之一。那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但是我们都面临着脱碳、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那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 让亚太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同创新、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惠及整个地区的解决方案。那对青年创新者而言，大湾区不仅仅是研发新技术的地方，更是验证技术、完善技术、推动技术真正服务社会的平台。创新只有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我们一起把一个个创意真正的变成现实的解决方案，携手共赴未来。
2: 目前深圳在推动能源发展方面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案例呢？
3: 我认为呢，深圳有三张比较响亮的名片，分别是数字电网、虚拟电厂还有车网互动。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数字电网。那数字电网它就是把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应用到电网的日常的业务工作流程里面，那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降本增效。传统的来讲，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输电线路、配电线路还有变电站的运维，传统来讲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去投入去实现这些工作业务。但是呢，我们辅以数字的信息以及 AI 的算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海量的数据、海量的信息，并从中抽取到真正影响到电网运行的那些核心信息。而且有的时候 AI 算法能够比人犯更少的错误，而且更加的准确，这样就真正的实现了人力的节省以及这个准确性的提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可以实现降本增效。那第二张名片的话就是虚拟电厂。那虚拟电厂简单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些比较小的分散的这些在电网的更多的是在这个低压侧、负荷侧的这些灵活资源聚合起来，让这些资源真正的去能够实现一个大的电厂能够实现的那种能力。因为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发电侧，比如说分布式光伏、风电等等这些资源，以及这个负荷侧这些新型的负荷，比如说电动车以及这个电力电子

0: 子化的这些装备等等，他们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影响到电网可能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未来在电网的发展的话，灵活性的提升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所以说，虚拟电厂它其实就是充分的利用零散的资源，来实现对电网灵活性的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那第三张名片呢，就是这个车网互动。电动车在深圳是比较普及的一个技术，那深圳它的充电枪其实是远远的多于了加油枪，而且我们的快充、超充技术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速，能够实现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车这个资源它也是一种规模化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支撑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车网互动技术就是 V2G 技术，它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更好的帮助了电网的稳定运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嘅环节会同大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系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合作高地嘅呢个话题。下面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南方电网领军级高层次人才张西。
3: 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深圳作为科创的枢纽，也是负荷密集型的城市，电力保障和节能减排方面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呢？
0: 好的。深圳是一个高端产业的聚集区，它聚集了像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等这些高端的敏感的企业。从深圳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需要的是电力，而且需要的是好的电力。所以说它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会比较高，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是更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在深圳它的一个比较难攻克的一个点，就是如何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这个转型下，同时保障电网的运行的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安全性、经济性和低碳性，就是这三个是一个比较难平衡的一个三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寻找这三个问题的一个平衡点，但是要首先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电能质量的供应，就是高品质供电来保障好。
3: 您认为未来在这个科技助力新能源发展这块还有哪些有待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我觉得就能源系统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说能源的互联互通，其实真正的实现能源的互联互通是需要有技术手段去支持的。就比如说电力、燃气、建筑和交通，他们这些能源的主体其实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去联系起来，然后为各自的主体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让各个主体真正从一个技术资源池里面获取到对自己有益的一些技术和产品。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刚刚立项实施的一个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正在做的课题，如何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情况下，来为各个能源行业的主体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1: 好的，非常感谢南方电网领军级高层次人才张倩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好啦，繼續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嚟到港澳全新嘅環節。本期嘅主持會有健光同歡歡，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訊息。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近日舉行咗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啟動禮。STEAM at InnoHK 聚焦可持續發展、能源、先進製造以及係材料呢四個前沿科技領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据了解，八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TEAM at InnoHK，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大概是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和全国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
5: 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该八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创新材料、太空制造及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智慧能源管理，呼应了国家15/55规划关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全面绿色转型的号召。通过将先进技术融入本地产业，新平台展现了特区政府推动研究成果实际应用的坚定决心，将加速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4: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科技园将会全力支援所有 InnoHK 的团队，因为他们的成功将会为整个创科生态圈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不单止激励着香港科技园，更会激发整个香港创科蓬勃发展。
5: 第45届香港钟表展与第14届国际

0: 世名标绘聚近日在香港举行，为期五日的线下展览汇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30家参展商，展示各类城标、时钟、相关零部件等。本届钟标展设置潮流时尚、考匠贵宝、智能手表等六大主题展区，部分参展品牌紧贴市场趋势，推出兼具实用功能与设计感的专业运动性能腕表，亦有品牌将腕表同埋经典电影、漫画、传统中式元素相结合，赋予手表更多的文化附加值。
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届展会有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是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品牌参展，印证了展会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是其作为全球钟表行业高端平台的强大吸引力。这种多元包容和互联互通正是香港的优势所在，而特区政府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展会优选举办地的地位，打造汇聚创意、投资和商业机遇的重要交流阵地。
0: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钟表展与国际名表汇聚将持续为业界提供高效商贸平台，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把握新机遇，推动香港钟表业向高增值品牌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钟表贸易枢纽的领先地位。
1: 再来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澳门举办，吸引了粤港澳三地技能好手同台竞技。今届大赛是以匠心融合技会湾区为主题，并且首次增设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赛场，是采取珠澳联合办赛这样的模式。
0: 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袁子雅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作为全国引领性劳动技能竞赛，大赛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五届。本届大赛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加强粤港澳三地工会交流合作的重要实践。赛项对接现代产业需求，将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夯实技能人才支撑。
1: 睇翻今届大赛咧，系紧贴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同埋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澳门赛区设有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等嘅项目，而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代局长陈俊宇表示，技能系个人立身之本，亦都系城市发展嘅重要根基。澳门正在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提升。他希望通过大赛是搭建湾区技能生态圈，促进人才交流流动。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 APEC 创新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该论坛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是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重要配套专题活动，旨在搭建亚太政企学研对话平台，共同探讨创新发展路径。来自新加坡、墨西哥、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及智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创新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深入交流。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的副局长商超在论坛介绍说，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6000万家，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在主体培育上面，我国已经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而我国还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分类梯度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而我国还会推动建设国家、省

0: 市原呢四级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推动惠企政策落地生效，令到中小企业拥有更加之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广东省工业部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程友根介绍，广东持续优化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目前全省中小企业数量已近870万家，约占全国总量的1/7。
0: 下面来看看广州的资讯。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广州市南沙区举行，一批算力和 AI 出海等的跨境数据合作项目在活动现场集中签约落地。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标志着广州国际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从布局规划迈入了实质的推进阶段，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的国际数据合作体系。
1: 大会现场落地多个项目，覆盖资讯集群建设、 AI 底座出海、数字文化出海等赛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跨境数字产业矩阵。其中在驰源经济领域，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启动离数加工厂，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土化部署 AI 大模型，实现外数中算驰源出海。该中心同步推出的驰源泰创新金融产品，将企业驰源产出算力合约价值作为受信依据，破解 AI 算力企业融资痛点。
0: 广州市政府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局长黄津表示，接下来广州将会立足南沙开放门户和粤港澳枢纽功能，深化三地数据规则、机制、标准的对接，服务大湾区战略定位，打造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
1: 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市场持续圈粉，出口延续强劲态势。近日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出口电动汽车156.4亿元，同比增长5.6%。面对出口订单持续高涨，深圳海关推行一体化集中申报，落实优化查验，有效保障整车快速出运，按期交付。同时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统筹安排查验资源，确保订单高峰期货物零等待通关。
0: 此外，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长、海外准入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特点，深圳海关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服务保障。平山海关查验二科科长闵山峰介绍，他们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赋能基地，前置开展技贸措施服务，帮助企业提前了解海外准入要求，规避市场风险。同时是大力推进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的便利化举措，助力企业充分享受自贸协定项下关税减让红利。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相关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数字生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2021年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咧系正式宣布设立。而第二日是完成了注册登记，并且当年的11月15日揭牌开始。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和交易活跃度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来越鲜明。
4: 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需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后融资发展通道。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5: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6: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 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新材料产业上市公司平均规模净利润超2882万元，同比增幅超30%。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7: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5: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6: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5: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6: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5: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8: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9: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8: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

0: 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的报道。
4: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5: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4: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4: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在新版目录施行之后的两个月之内，完成本机构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而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是怎样呢？更加知道好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怎样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8: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

0: 是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0: 依托这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3: 好啦，各位，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本期嘅主持健光欢欢，代表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随时随地收听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品专题内容。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科创梦工场，再会。
4: 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系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今日要同各位进入到周末乐歌单，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充满色彩嘅歌曲。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即刻为你送出好歌，首先要带来的是李克勤演唱的《红日》。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嘅呢一首《红日》由李克勤嘅演唱，热烈似火嘅红色系呢首经典粤语励志歌曲嘅底色，昂扬畅快嘅旋律搭配铿锵有力嘅演唱，将冲破困境、向阳前行嘅生命力尽情释放。歌曲传递出不畏坎坷、奋力奔。

听到的这一首由曾沛慈带来的《橙色的梦》，温暖鲜活的橙色代表少年滚烫的理想和憧憬，这个是一首充满着青春朝气的作品。轻快舒展的编曲搭配曾沛慈通透的声音，勾勒出向着霞光奋力奔跑的画面。成首歌充满着成长的力量，鼓励大家守住心底的梦，不惧前路迷雾，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继续我们周末外歌单，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周全红演唱的《黄昏》。

听到的这一首《黄昏》由周传雄的演唱，骨调弥漫的黄昏模式是整首歌独有的氛围感底色，落日将尽的朦胧光影融入到旋律当中，周传雄磁性低沉的声线诉说离别之后的怅然心碎，乐曲将黄昏转瞬即逝的美感和心底的遗憾相融，

0: 旋律婉转绵长，用落日独有的色彩意象，诉说收埋在时光入面的难忘过往。华夏原唱金曲榜周末乐歌单，跟着来为你送出易烊千玺演唱的《只此青绿》。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同各位进入到周末乐歌单，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色彩嘅歌曲。头先听到嘅呢一首《紫似青绿》，悠远沉静嘅青绿色，取自传世古画《千里江山图》。古朴雅致嘅国风编曲，搭配夕阳千彩、沉静内敛嘅演唱，将千年画卷嘅山河景致娓娓道来。青绿是山水的颜色，亦都是文化传承的底色。成首歌勾勒出层峦叠嶂的山河画卷，传递跨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与浪漫。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听到的这一首由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天青色烟雨是独属于《青花瓷》的浪漫色彩。经典国风编曲将瓷器的有声《江南烟雨》尽数写入到词曲当中，婉转优美的旋律勾勒出烟雨朦胧的江南图景，将古典器物的温软美感化作动人旋律，将中式含蓄的相思与古典美学缓缓铺展开来。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下面为你送出石白琪演唱的《蓝》。

0: 听到的这首《蓝》由石伯奇的演唱，情节辽阔的蓝色是晴空和海面的颜色，也是心底无声情绪的载体。简约干净的编曲搭配石伯奇细腻克制的演唱，借晴朗湛蓝的天空反衬心底的怅惘。蓝色的天空仍然辽阔，但是心底却流传着挥之不去的想念，将离别之后的遗憾和怀念缓缓诉说。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边嚟听到嘅系戚薇演唱嘅《粉转》。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同各位进入到周末昂歌单，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色彩嘅歌曲。头先听到嘅嚟自戚薇演唱嘅《粉钻》，华贵梦幻嘅粉色就好似稀世嘅粉钻，闪耀又带住倔强嘅锋芒。张力十足嘅编曲搭配戚薇极具辨识度嘅声线，以粉钻作为意象，诠释爱入边嘅执着与勇敢。粉色唔再只有柔软，亦都包裹住坚韧嘅力量，喺华丽嘅旋律当中诉说不妥协嘅自我态度。继续周末乐歌单，下面为你送出孙燕姿演唱嘅《天黑黑》。

听到嘅呢一首《天黑黑》由孙燕姿嘅演唱，雾星沉沉嘅黑系孩童记忆入边雨天嘅底色。歌曲融合传统闽南民谣，简单干净嘅钢琴编曲搭配孙燕姿清澈嘅嗓音。黑色嘅雨夜系童年记忆嘅符号，喺黑白交织嘅回忆入边回望成长，喺世事变幻当中找回内心最初嘅纯粹同安宁。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外歌单。下面为你送出周柏豪演唱的

听到的这一首由周柏豪带来的小白，干净纯粹的白星，代表着温柔纯真和生命的美好。舒缓温柔的粤语编曲，用白星作为意象，最有一份温暖的陪伴。白星象征纯粹无瑕的基本，在轻柔的旋律当中感悟生命的无常与珍贵，于离别之中读懂成长的意义，治愈又引人深思。继续同你分享充满住色彩的歌曲，下面为你带来的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听到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由大张伟的演唱，缤纷绚烂的彩虹色彩汇聚成这首充满住治愈力量的作品。轻快鲜活的流行编曲，旋律热闹明媚，将彩虹的斑斓色彩化作音乐。成首歌传递温柔的自我鼓励，告诉听众要善待自己，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要心怀希望，拥抱五彩斑斓的生活。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下面为你送出张杰演唱的《金色的屋檐》。

庄重璀璨嘅金色系古建筑琉璃金瓦独有嘅光彩。头先听到嘅呢首由张杰带嚟嘅《金色的屋檐》，国潮融合现代流行嘅编曲，张杰嘹亮开阔嘅声音描摹北京中轴线金色屋檐嘅恢宏样貌。金色代表历史沉淀嘅光辉，将古建筑嘅美同埋中华文物嘅厚重尽数唱响，尽显传统文化嘅璀璨光芒。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色彩嘅歌曲。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嘅系汪苏泷嘅演唱《银河》。收听节目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与你嘅下一次相见，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乔东。
5: 中午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6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嘅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推进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前海方案发布实施5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一幅活力奔涌的发展新图景。
4: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环比回升，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已顺利入境，投洽会将在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
4: 广东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
5: 加拿大最新民调显示，约80%加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

0: 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晓冰：
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京华实验学校校长李树梅：
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音：
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郭大立：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真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特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活力奔涌的发展新途径。来听报道。
1: 手机数码、电子签名，再对住摄像头完成一次简短的音视频核验，企业登记申请就可以即时提交。这个就是前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企业开办双绿签名模式。这项改革每年可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成本约3800万元。制度创新是前海最深层的基因。前海方案发布实施以来，前海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新增5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总数达111项。在服务香港创新主体方面，前海率先为香港机构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80%，建设全国首个具新智能产业联合创新中心，打造广东唯一的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深圳出海一站通，以累计集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数据服务领域，前海探索成立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推动建设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与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
2: 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主要聚焦于我们内地居民到香港去做金融服务所用，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了2.6亿港元。
1: 当前前海正加快打造具有前海特点、深港特色、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今年一至六月，前海服务业增加值134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86.6%，达到全球服务业标杆地区双80%水平。金融、信息、专业服务优势持续巩固。在现代服务业加速汇聚的同时，前海的深港合作亦在度持续走深走实。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里面，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测试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光谱传感器及配套 AI 算法。刘伟：
3: 上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1: 去年上半年，刘伟团队正式入驻前海梦工场，目前其研发项目已成功走向海外，为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同样扎根前海梦工场的香港工业设计师周小霞正带领团队加紧研发新一代医疗智能光疗产品。在前海创业的过程中，他同团队享受到了1元创新方政策红利，每月仅需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缴纳服务金即可。周小霞：
4: 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
1: 制度衔接到位，规则对接顺畅，越来越多港澳青年奔赴前海逐梦圆梦。前海梦工场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1180家，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等5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先后落子前海，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 截至目前，已有27类港澳专业人士经

0: 备案可在前海执业。港人港税、港资港法港仲裁等创新举措全面落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在前海生动诠释。今年前七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达4000亿元，已超去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82%，继续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实际使用港资240.4亿元，同比增长145.8%。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呢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空间扩容到功能重塑，从产业协同到制度突破。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深圳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1: 进入15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4: 记者从昨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0000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本届大会从5号持续到7号，将现场展示全国优质特色粮油产品、智能粮机设备，并举办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据了解，共有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粮油企业参展。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是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 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话：
5: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今日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在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担任。此外，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日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随之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短片，强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表示，此前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线上线下收集到广大香港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李家超指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将确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通过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4: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神舟23号成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香港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香港特区政府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合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并通过不同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会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来港参与天宫课堂，希望港澳学生透过共同参与国家级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3: 由香港善德基金会举办的首届国宝汉世界绘画创作比赛暨国际文化交流颁奖典礼近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赛事吸引来自13个国家的超万名青少年参与，以画笔描绘心中的动物国宝，展现各国文化底蕴与青少年对多元文明的思考。 颁奖。

0: 奖典礼上展出咗嚟自儿童组同青少年组嘅80幅获奖作品，呈现中国大熊猫、印尼科莫多龙、圭亚那美洲豹等各国代表性动物。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李伯全在致辞当中说，首届国宝汉世界比赛取得圆满成功，活动鼓励青少年探索自身文化瑰宝，并欣赏多元文化，为中外青少年搭建了沟通桥梁，凸显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优势。这次赛事获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及15国驻华使领馆支持，旨在呼应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推动中外青少年民心相通。获奖作品后续仲将在香港国际机场展出，向全球旅客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之美。
1: 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今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互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从设备、用电、行为、食品、卫生、环境六大维度，用 AI 技术为托育机构编织起安全防护网。广州市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胡艳。
2: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否是明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1: 据了解，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广东托育服务机构已达1.5万家，居全国首位。
0: 2026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昨日正式启幕，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全新发布11条广州科普漫游主题路线，串联起全市11区优质科普资源，将科学知识融入城市漫步，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普漫游新体验，实现行走即研学，漫步学科学，持续推动广州日月东下常态化科普品牌建设走深走实。
1: 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深圳主会场今日举行启动仪式，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净滩守护。仪式上发布了守护碧海长青、共建蔚蓝海岸全民公益倡议。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已连续进行10年，活动足迹覆盖全国55座沿海城市，累计清理海岸线超3300公里。
0: 昨日，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云际观光层启幕，展期将持续到11月。展览融合了前沿科技与艺术美学，打造零距离感知中国科技现代化的沉浸式互动空间。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话，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日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截至发稿，美方尚未对上述声明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话，美军当日摧毁3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话，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 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

0: 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仲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小雨，29到26度，澳门小雨，29到26度，广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小雨30到26度，佛山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小雨31到25度，江门小雨29到25度，肇庆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跟住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业已江河渊延向北，河西岸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各族群众的日子格外红火。今年巴楚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这一份殊荣，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言语疾迫，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代代基层党员守在岗位上，将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扎实办好，先储低了今日的这一份认可。上午巴楚镇幸福园社区一复式车间入边，逢人机声此起彼伏，33岁的齐曼古丽富尔班娴熟地操作着机器，一件成衣在他的手入边快速做好。2018年，齐曼古丽一家从偏远乡村搬入幸福园社区，住入政府免费提供的68平方米安居房，水电暖全通，家具家电齐全。更令他安心的是，服装加工厂就建在距离小区几百米的地方，落楼行路不到10分钟就可以行入车间。幸福园社区是巴楚镇2017年建成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居住着2000多名脱贫群众。在巴楚镇，搬迁不是一般了之的收尾工程，而是新一轮服务的起点。镇党委将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引进企业培训技能，对接岗位，令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全镇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越来越多搬迁群众在这里扎下了根，安落了心。齐曼古丽回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连缝纫机踏板都踩不稳，产品合格率亦都很低。在巴楚镇党委的精准帮扶和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之下，他从基本功练起，技能日益精进，如今月收入稳定在3000多元，还带出了23名徒弟，成为了车间入边的技术骨干。落班之后，他顺路就可以接到放学的孩子，如今不用再守住严简地睇天吃饭，坐在干净的车间入边就可以搵到钱。齐曼古丽话，觉得日子特别有希望。距离镇中心不远的翠黑山村是巴楚县人口最多的城郊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怎样在有限的土地上边创造更多收益。在镇党委指导下，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将设施农业作为突破口。在村入边的设施农业大棚入边，致富带头人玉芝阿布拉正踎在地头查看芹菜长势，他种了4座大棚，一年3茬轮作，只是芹菜一项年收入就超过6万元。农忙的时候，他还吸纳村入边富余劳动力帮工，带领乡邻共同征收。巴楚镇党委副书记张庭信说，外出务工是一条路，但是脚下的土地同样都不可以丢弃。一棚多茶，一田多收，令亩产效益翻几番。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淌路子，群众就敢跟着放手做，有限的土地上一定可以生出无限的好日子。如今翠黑山村路更平了，灯更亮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这个昔日地少人多的城郊村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同心亭是文化路社区党支部主导打造的居民议事阵地，每月固定一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邻里间的拗叫就在倾偈中悄然化解。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面，矛盾少了，心气顺了， 邻里关系越嚟越融合，亲如一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月话：，党员多跑几步，多劝几句，将矛盾解喺萌芽状态，大家心气顺咗，社区亦就和谐咗啦。如今巴楚镇广大党员活跃喺社区乡村，将为民办事落喺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内心调解、每一个群众急需嘅时刻。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话：，镇党委不断推动党员力量下沉，服务前移，令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主心骨。去年全镇 98% 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巴楚县委书记唐宝同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令初心在为民办事中绽放，令党旗在边疆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灵溪村村民温远生因见义勇为光荣上榜。温远生1998年1月出生，2025年11月26日23时许，韶关慈兴往仁化县周田镇国道方向，一辆大货车同一辆油罐车发生猛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两部车挤压成严重变形的铁块，地面上边满是车辆碎片。空中弥漫住刺鼻的汽油味，现场随时可能引发爆炸或者火灾。过路的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没人敢轻易靠近。刚好在这个时候，温远生途经事故现场，没有片刻犹豫，曾经身为军人的他本能地冲上去营救。油罐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里面，车门扭曲卡死，常规方法根本没办法打开。温远生不顾自身安危，贴近车门，徒手摸索住每一处可能突破的缝隙。他敲碎车窗，小心地将身体探入驾驶室，双手被粗糙锋利的铁皮边缘介伤，鲜血渗出，他却浑然不觉。他一边帮助被困司

0: 机解开安全带，入边用自己嘅膊头充当人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咁将油罐车司机从险境中拖出嚟，转移到咗相对安全嘅区域。然而，险情并未完全解除，货车司机因剧烈撞击失去意识，被散落嘅杂物遮挡，暂时无法脱困。此时，空气中嘅汽油味越嚟越浓烈，现场随时可能发生起火，形势岌岌可危。温元生稳住心神，一边指挥同行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清晰告知事故位置同埋现场情况，一边主动担任起临时交通指挥员，不断挥手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通拥堵引发连环二次事故。睇到地面有燃油不断泄漏，他冒险试住用随手执起的物品去塞住漏油口，尽最大努力降低起火风险。同时，他亦都不忘时刻咁样查看被困司机的状况，不断咁样同他讲嘢，尽力帮助对方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消防、医护和交警人员陆续抵达现场，温元生先默默咁样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尽管已经退伍，但是军营中锤炼出的果敢、担当和奉献精神品质早已刻入了温元生的骨子里面。在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温元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质朴和谦虚。他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在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旭、王红两个人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邓旭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旭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旭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邓旭
3: 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 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这一年我就是一边学一点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0: 2007年邓旭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旭用了16年时间逐渐将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3: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要去做。 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1: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富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毓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亦都第一次变得具体。
0: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1: 2018年，邓毓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如今37岁的佢，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0: 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1: 呢一次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毓喺偏微分方程领域嘅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嘅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佢同合作者完成咗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嘅推导，解决咗通常所讲嘅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样撞都可以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中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例如宏观流体流起身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邓毓，
0: 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1: 2023年初，邓毓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克尔哈尼、助理教授马嚣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合二版本。邓毓，
0: 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就写完贴出来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1: 对于邓毓，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将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0: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呢，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

0: 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的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41岁嘅刘佳系广西南宁嘅一名理发师，喺南宁市区经营住一家理发工作室。每年刘佳会定期到广西各地嘅乡村，为农村留守儿童免费理发。留住胡须的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胡子叔叔。这一天他驾车前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星乡山区。
4: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么凿出来的，
5: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啊。
4: 对面有个车过来，
6: 我们倒车了。
3: 勉强可以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就好像一条绳，从山脚前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5: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4: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5: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人子不用要了。
3: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行过几多次，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边清清楚楚。部车啱啱停稳，十几个身影就从山坡上边冲咗落嚟。孩子们冇问过刘佳嘅名，只系认得佢部车以及佢块面上边嘅胡须。
5: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3: 茫茫大山入边嘅村寨，散落喺各个山坳，想要剪一次头发，小朋友要行到十几公里之外嘅乡镇上边，佢哋嘅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屋企入边嘅老人管得到食饭着衫，就好难顾得上小朋友嘅头发长短。
4: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3: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可以带给人什么呢？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阵时他就知道剪一日头发意味着有几十元的收入，意味着当日不愁吃喝。拿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4: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日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3: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是想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同朋友踩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的，但是一路上边唯一一次揞出把剪刀来的时候，他就没收钱。
4: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

0: 对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了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嘅发型可以带俾人快乐，呢个系刘佳此行最大嘅收获。从西藏返嚟之后，一个偶然嘅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佢去福利院帮嗰度嘅小朋友们理发。
0: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佢第一次行入河池嘅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架撑越大越多，路亦都越行越远。从两三日到4、5日，最后来刘佳一入山就系小10日。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入边嘅交通大幅改善，刘家入山嘅次数就更加多啦。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的。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入山嘅日子，理发店嘅生意总系会少好多。个女好快要读初中啦，就不时情急嘅时候，妻子花培丽亦都会埋怨佢。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1周时间。
1: 店入边嘅生意，刘佳自然系牵挂嘅。嗰个系佢呢个小家赖以生活嘅来源。山入边嘅孩子，刘佳亦都牵挂。嗰个系佢童年经历带嚟嘅共情。出生喺广西梧州乡下嘅刘佳，自细喺外公外婆屋企长大，一年亦都见唔到父母几次。童年缺咗啲陪伴，或者同孩子们喺一齐，可以补偿刘佳内心嘅缺陷，又或者佢更清楚山入边嘅孩子需要啲乜嘢。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除咗剪头发，刘佳为孩子们做嘅事越嚟越多。佢举住相机，影低孩子们剪完头发之后嘅笑面，影佢哋着住新衫奔跑，影低一张张全家福。洗出嚟嘅相，下一次入山嘅时候再带翻俾佢哋。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0: 12年入边影低嘅呢啲影像，刘佳随手发到咗自己嘅短视频账号上边。起初只不过系记录，冇谂过会俾几多人见到。直到2022年，一条生日边孩子们剪完头发、换上新衫行 show 嘅视频，播放量超过咗300万。市场一条接一条咁样涌入嚟，有人捐衫，有人寄文具，亦都有一啲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佢，想提供长期嘅支持。如今喺刘佳嘅理发工作室入边，几十平嘅房间，一半都摆住理发用品，一半摆住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1: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6: 大家好，我是海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6: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货堂来听一听什么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6: 财智湾区来探讨书香调动新消费，文化赋能湾区经济。
5: 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一听权威解读，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
6: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解难题送政策，看看民营企业如何轻装出海。
5: 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7: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了，还记不记得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唔记得？
8: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

0: 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1: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系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系国家为呢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嘅重要推进举措啊！
0: 原来咧系配套未来产业嘅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咧就系行喺科技最前沿嘅领域啊，咁点解仲要专门咧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1: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0: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1: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0: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1: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0: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但是技术新，风险都不小。我们具体要怎样才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这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1: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0: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系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而三

0: 险分担机制啦。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咧，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咧，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咧，仲要配套啦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唔搞短期嘅考核，营造出咧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嘅良好环境啊！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嘅保障全部安排到位，呢一套发展体系咧真系非常之完善啦！而家咧，我终于彻底明白啦，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唔单止咧系建设几个项目啊，而系咧一套完整嘅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系我哋国家咧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嘅战略选择。佢既可以咧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咧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千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4: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突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日时间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3: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4: 你好。
5: 哎，你好。
3: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国书香节哈。我们首先呢从全国和广东的宏观经济格局来看，全民阅读常态化的落地，您认为能够为区域培育哪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红利呢？
5: 我觉得从这个宏观的财经维度来看吧，全民阅读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民生文化的一个建设，而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底盘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能够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红利和城市资产红利三大核心价值，为广东及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提供持久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分三点来看哦。首先的话呢，是这个人力资本的长效红利，这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底层竞争力。那么像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科创高地嘛，那么它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就已经不再是资金啊、技术啊、设备，而是呢高素质符合的综合终身学习型的人才储备。那么呢这样子就是匹配到我们这些像科创啊、金融啊、法律啊、

0: 这些业态来说的话呢，持续的阅读和知识的更新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一个专业服务的一个能力，而且的话呢，也能让他们呢，更好的获得新的一些创意，那么呢，也能匹配湾区产业上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转型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红利。那么现在这个全国都在实现推动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变嘛。那么像大湾区的话，它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外贸经济和科创为核心支柱的。那么产业体系的硬核属性呢是比较突出的，而文化阅读又属于这个相对软资产产业。那么呢，像零污染啊、低耗能啊、高附加值啊，然后就业能力啊，这些的话呢，都呢是属于文化阅读产业的。那么文化阅读产业呢，能够催生出新的像数字阅读、知识付费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软硬结合能够让湾区的经济更加均衡、稳健、多元。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资产与营商环境实现软硬的一个转化。那么像这个城市竞争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那么营商环境呢不再是这个产业政策、土地成本和配套措施这些内容，那么常态化的一个阅读场景呢，能够增强高端人才定居的意愿。可以说呢，整这个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呢，也能赋能城市招商，那么持续聚拢人流、信息流、资源流，那么形成呢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的良性商业闭环，为区域经济增长呢提供长久的能量。
1: 那么，本届南国书香节走出展馆、全域布局、地势全覆盖、场景下沉这一系列的模式，又将为广东挖掘哪些全新的消费增量和内需潜力呢？
0: 其实本届这个2026南国书香节，它最大的一个财经类的亮点吧，就不是说它的一个展销热度，而是阅读消费的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有437个分会场和这个全省21市的全域联动。可以说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书香节、短期展会、集中消费、城区限定的旧模式，把这个文化消费从阶段性的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那么具体来说呢，也是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激活这高频轻量的一个消费阅读需求。那么呢，它也补齐了城市日常的消费短板。那么像这个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阅读角呀、街头书香驿站呐等等这些遍地开花，能够呢把阅读嵌入居民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这也催生了小额高频普惠的一个消费模式，可以汇聚成规模可观的一个内需增量，让文化消费从小众变成大众的刚需消费。第二呢，是打开了县域下沉的一个消费蓝海。那么长期来看呢，广东它是有优质的文化资源的，那么呢，高品质的一些图书活动以及呢这个图书资源，对于这些各居民来说呢，它是可以下沉至基层市场的。那么像粤东啊、粤西呀、粤北呀，它的一个县域市场的文化消费其实是供给不足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下沉呢，能够带动县域的一个消费需求，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拓展了这个消费半径，能够呢。

0: 助力广东构建全域统一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第三方面呢，是拓荣数字智慧的一个消费领域。那么像本届的书香节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纸质阅读，而是布局了 AI 伴读、线上共读、数字展厅、云端讲座、智能阅读设备等等的数字化场景，能够呢，直接带动数字读物的订阅、智能读书硬件、线上课程、AI 阅读会员、数字文创等等的一个消费，那么呢，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湾区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数字内需持续扩容，推动传统文化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品质化的转型升级。总体来说吧，场景的下沉的核心价值就是把一次性的展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存量，把城区的小众市场拓展为全省的全域市场，为广东的消费经济注入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1: 那我们也观察到啊，本届的书香节呢是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从产业财经的角度，我们来进行解读哈。您认为这一个创新布局会带动哪些赛道升级和商业机遇呢？
0: 好的，这个其实首设了这个图书馆吧，那么也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产业财经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赛道来说的话呢，那么传统的一个经济书香经济模式是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营收呢，是集中在纸质图书、教辅资料、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个线下销售。那么的话呢，它的一个受这个电商的一个冲击吧。那么的话呢，它其实线下的一个消费模式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从细分的一个赛道去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职业教育和职场提升赛道呢，是迎来了这个政策和场景的一个双重红利的。那么大湾区产业呢，迭代呢速度较快，像高端制造呀、现代服务呀、跨境商贸呀、数字科创行业也在持续升级，这也倒逼着职场人群持续的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技能。那么，像终身学习馆呢，也依托了这个官方的平台优势，汇聚优质的职业课本、行业读本、技能培训资源，为职场人群提供常态化的学习渠道，直接带动了职业书籍的销售、线上职业课程，然后以及呢，这个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展示、引流落地的优质场景。也能够带动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品牌化以及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银发乐学赛道的一个打开。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吧，那么老年的文娱呀、健康呀、康养啊，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像这个文化消费呢，目前还是聚焦在青少年的。但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学习需求呢，是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呢，终身学习馆打造的普惠的教育模式呢，也能呢激活老年文化消费的一个新市场，带动老年读物、兴趣班、文创、康养等等的业态发展，填补湾区银发文化产业的空白。那么同时呢，这个会的一个特殊教育赛道也能彰显民生经济的一个价值。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无障碍读书、智能助读设备，还有特殊的教育课程、普惠阅读服务等等的细分赛道，也能获得场景落地的机会，帮助小众文创设备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吧，终身学习馆的设立，让这个阅读产业从卖产品转为卖服务、卖内容、卖成长的知识服务，大幅提。

0: 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粘性和商业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1: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跨境消费和区域协同发展呢？宁怡，
0: 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打造这个文旅加粤族的全新融合业态，那么呢，把这个文传统的观光旅游呢升级为观光打卡、沉浸阅读文化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那么传统的途径文旅呢，存在这个停留时间短、消费链路短、二次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书香的一个文化体系呢，能够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国际出版事业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像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 那么既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名片，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那么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可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的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
1: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啊，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也有怎样的思考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那么可以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呢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 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普及吧，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

0: 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沉淀、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1: 嗯，从一场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继续我们谈古论今，进入到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10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4: 是的，这一系列举措呢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底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亦令到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的挑战。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0000处，时刻威胁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咁点样有效咁识别地质嘅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边啲嘅全新挑战？我哋应该点样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为你深度解读。
5: 13五以来，特别是14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

0: 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是大概 7.5 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测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一进去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

0: 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五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师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五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8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上，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8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女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掩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掩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 再放入预印的毛索，将五叶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五叶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震时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 哪一处坡该加固。

0: 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线，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行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1: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

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到底 LPR 系乜嘢啊？LPR 调整将会有哪些影响呢？
2: 小仪，好问题啊。这个呢也是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内容啊。到底什么是 LPR 呢？小仪，请你首先读读书上的概念先。
3: 好啊好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亦即是 LPR， 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8月底改革完善的，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20号呢，譬如说如果遇到节假日，就会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就会在每个月的20号公布，银行可以参考 LPR 进行贷款利率定价。
2: 没错的，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20家代表性商业银行去参考市场资金成本和供求关系，根据自身最优客户贷款利率来报价，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且发布，分为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3: 那 LPR 和贷款利率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2: LPR 的调整呢会直接影响到贷款利率，降低 LPR 了，就意味着贷款利率下降，房贷企业的贷款利率都会跟随着这个 LPR 下调的，有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下调之后呢，居民房贷利息支出会明显减少， LPR 下降呢将会大大减轻房贷借款人的利息负担，并且有力咁促进消费的。
3: 哦，咁对于即将买房贷款的人来讲，利息成本更加之低了。
2: 没错的，有助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扩大宏观经济总需求，支持物价合理回升，带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啊。
3: 好啊，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在线收听，又或者去随时回听我们的课程来温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7.1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近六成，在稳增长、拓市场、提信心上边发挥了重要作用。
7: 咁作为跨境贸易嘅关键枢纽，海关每日同进出口企业打交道，时刻感受住外贸人嘅冷暖。近日记者喺调研中发现啦，聚焦民营企业嘅痛点、难点、堵点，全国海关以政策红利释放、精准服务落地为抓手，助力广大企业轻装出海。
6: 从事冰鲜水产品进口的联城东莞金枪鱼加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张先生，最怕的是接到货运代理的电话，讲仓位满了，要等下一班。
7: 是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知了，冰鲜蓝鳍金枪鱼保鲜窗口期很短，全程需要低温储运，运输时候是直接决定产品的品质。以往华南地区进口这一类冰鲜金枪鱼大多是采用跨境空运中转的模式，整条链路中转环节多，储运周期长，一旦国际航班的仓位紧张，货物贸易极易滞留一至两日的。
6: 针对企业进口需求，黄埔海关依托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指导建成关区首个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打通空海联运冰鲜食品进口新通道，实现冰鲜水产品空海联运直达。同步仲开辟了生鲜专属绿色通道，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长，从飞机落地到海关放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25%。
7: 打通堵点解难题，不单止体现在政策精准滴灌、激发企业活力之上，还体现在稳链护航企业降本增效上面。
6: 近日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装载着服装、小家电等货物，搭载铁路班列运抵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

0: 心站后，衔接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这个标志处上海海关首票海铁中转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顺利落地。
1: 咁2025年，上海海铁联运累计业务量已经突破100万标准箱。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军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李幸珍介绍，新模式最大嘅特点咧，系出口企业只需要喺启运地海关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就可以完成途中运输全流程嘅线上申报啦，并且喺一站式咧办结报关查验手续，实现启运即放行。海关总署副处长张宝峰表示话啦，将喺相关政策精准落地上再加力，确保出台嘅政策措施解渴管用。同时咧，系常态化开展军企对话会、政策直通车等嘅活动，全面提升12360海关热线即数即办嘅服务能力，真正做到有呼必应、有提必解，切实令到更多纾困政策措施咧系惠及民营企业，更好挑起外贸发展嘅大梁。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所有内容啦。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您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节目开始咧，会同大家首先关注喺香港进行紧嘅一个项目，叫做《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计划。呢个计划咧，将会如何点燃香港初创作家嘅无限可能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嘅。
1: 之后会听到2025年度中国好书原创图像小说雪录主创人员分享绘本创作，今日会播出下集。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听到福建工艺美术大师傅华忠先生的分享，听听他怎样令到陶瓷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东晋士大夫的清谈与抱负。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了解香港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睇翻2026南国书香节咧，呢一个年度文化盛事已经喺近日喺广东成功举办。咁其中喺广州主会场嘅香港馆咧，系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今日读者通过阅读嘅形式行近香港，嚟咗一次别样嘅城市漫游。
1: 据了解，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所资助的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听下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律先生的介绍。
2: 想创你未来这个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今年啱啱開始咗第四屆，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係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了鼓励他们传统出版纸本书籍之外，我们里面也都是要求可以鼓励他们在电子出版方面他们都要花一些心思的，例如电子书、有声书，甚至乎我们很鼓励他们在资源充足底下做多些多媒体的互动的一些发展延伸。其实这个都是希望为出版业尝试多些不同的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唔幾好嘅一個迴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出一本書。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一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的發展，亦都是因為有資源底下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創意發揮得更加好。那很開心啦，有幾本他那好像《打格的愛》和《動物醫館》，那兩位都已經是受內地的出版社他們的垂青，那可以邀請他們出一個簡體版。但以我所知呢，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

0: 步鞏固香港作為創意之都和華文出版書樓的地位。
1: 在2026南國書香節上，香港館主辦方亦都邀請來第三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的入選作者來為大家作分享，其中由動物醫館尋找傳統，從中醫藥講起，是一本充滿著香港舊情懷的繪本。他带领着读者认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器具，譬如有白纸柜、煲药罐以及老铺陈设，譬如麻石花砖和吊扇等。作者以画家视角结合亲子共读的缤纷书面，呈现香港老店的独特魅力，希望令到新一代可以见到中华传统医药文化。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建光对话呢一本书嘅作者林禅禅。
2: 你好啊，林禅禅。
3: 系你好。
2: 系咁啊，呢本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究竟讲啲乜嘢嘅先得好嘛？
3: 其实我本书咧，最主要嘅内容咧系讲中医药嘅文化啦。咁、那个故事内容其实系讲咧，一只猫仔啦，叫做桂圆啦，桂圆都系中医药嘅名嚟嘅。咁咧，佢系一个咧唔留意身边嘢，成日挂住打机嘅猫仔。然之后咧，有个兔仔嘅角色咧，就系呢只可爱嘅兔仔啦。咁佢就系叫做红枣。咁红枣咧自细喺中医药馆嗰度长大，所以咧佢就对中医药文化好认识啦。咁佢就带桂圆去认识中医药嘅文化，从而令到佢见到咧喺中医药里面寻找到啲乜嘢咧，就系中医药里面嘅小精灵喎咁样。咁咧佢就开始咧，桂圆就会见到呢啲小精灵啦，从而咧见到咧，其实香港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里面都会产生好多唔同嘅精灵噶喎。咁除咗系讲中医药之外，都会带大家去香港旅游。
2: 所以呢本書咧，我理解咧，應該係咪寫俾畫俾小朋友睇嘅本繪本嚟嘅咧？
3: 冇錯，但係我認為青少年或者成人都可以去睇嘅，因為裡面亦都有介紹好多香港嘅景物啦。我覺得係應該可以陪伴小朋友一齊去睇，因為裡面有啲譬如體質嘅知識啦，譬如一啲藥物嘅知識咧，可能都要家長一齊去講解咯。
2: 我知道涼茶啦，佢都係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單止香港啦，整個大灣區很多城市、廣府地區都會飲涼茶，裏面呢就涉及到中醫藥的藥材啦。咁其實中醫藥睇落去好像有啲枯燥，有啲藥名咧就比較拗口啊，白術啊等等啊。頭先你講嘅桂圓同紅棗，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嚇。咁點樣用一啲比較有趣嘅方式去呈現一啲相對比較複雜嘅一啲中醫藥文化咧？喺呢本書當中啊？
3: 其實我就偏向用圖像去展述嘅，因為裡面咧係將啲中醫藥咧變成一啲小精靈，然之後個小精靈咧就收藏咗喺一個醫藥嘅一個森林裡面啦。咁點解會有呢一個設定？就係咧，因為我喺香港睇中醫嘅時候咧，去過一間中醫鋪啊。咁咧喺嗰間中醫鋪度咧，我覺得好特別，就係因為我一直都希望想將中國文化咧好簡單咁樣傳承俾小朋友聽，但係咧中醫藥文化就太深奧，咁我見到佢哋原來咧可以用啲藥材細咗個模型，而個模型咧好似一個精靈森林咁樣咧，咁我就咧將咧一個概念放咗入去啦，咁中藥嘅小精靈咧佢就會喺咧個繪本裡面游手啦，啲小朋友可能只係覺得佢係一個好可愛嘅角色，從一個可愛嘅角度去認識佢，跟住慢慢咧就會記住咗佢哋一啲比較深嘅一啲名啦，因為咧譬如好似寵物小精靈咁樣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深嘅名字，就係因為佢哋中意呢一啲精靈，覺得呢啲好可愛，佢哋就會好容易入到腦咯。
2: 以後會唔會有第二本？即係下一次嘅另外一個繪本，都係同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有冇計劃緊咧？
3: 有噶，我已經計劃緊、諗緊，就係同24節氣嘅一啲養生，可能粵港澳嘅環境同我哋可能以前24節氣只係農作物耕作嘅情況係唔同，咁大家嘅養生情況點樣去有趣咁樣去表現出嚟咧？咁我而家只係搜集資料嘅情況，因為我 首先要

0: 明白佢嗰啲內容，然之後先至可以將佢變得可愛同埋有趣。
1: 除了剛才那本《動物醫館》之外，還有另外一本的繪本，叫做《STEAM 旋風小物品大變身》。這個是一本充滿創意的科普繪本，結合了跨學科教育的理念和獨特的創意改造元素，將日常的小物品和一些廢棄品化身成為想都想不到的科研材料。而書目當中是以四個真實的案例為主軸，精彩展现怎样以创意和科学突破框架，化废为宝。而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对于初创作家来讲具有哪些意义呢？相关内容我早前都采访了这本 STEAM 旋风的作者李玉湘女士，她亦都是第三届资助计划的入选者，听听她的分享。
2: 呢、这、一個初創計劃啦，佢會帶俾你哋呢啲可能啱啱出道無奈嘅作者咧，一啲點樣嘅意義咧？
3: 呢、这個出版資助計劃啦，贏咗比賽嘅話就有50萬去出書嘅，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數目，俾到我哋可以試好多新穎嘅設計啊，同埋做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好似呢本書其實咧，佢係一個雙轉盤嘅設計嚟，佢前個人物咧同埋佢科創嘅物品咧係可以分開設計啦。咁即係其實呢本書裡面都係內有玄機嘅。呢本書咧其實佢本身個成本都好高啦，因為我哋都推廣環保啦，咁我哋亦都用咗大豆油墨啊、FSC 紙啊，全本都係彩色嘅，咁所以其實本身成本比較貴。如果冇資助嘅話，其實都好難出到一個咁高質素嘅刊物咯。咁另外，其實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夢想做作家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計劃係真係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哋去發揮到同埋實現自己嘅夢想咯。
2: 即係將呢啲好 crazy 嘅 idea 啦嚇，俾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家長睇下。咁啊，呢本書應該可以互動嘅吧？佢哋會唔會可以即係自己跟住裏邊啲，唔知會唔會嘢做手工啊？或者係做一啲實驗啊咁樣啦。
3: 有啊有啊，因為咧其實呢度見到有四個顏色啦，就係代表住四個故事啦。咁個故事講完之後咧，其實有好多互動遊戲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家長啦，咁所以其實咧睇完個繪本故事之後，就有見到原來係真人真事嚟嘅喎。咁跟住之後小朋友仲可以動腦又動手啦，聯想翻，因為其實我本身插畫嘅理念就係用一啲看似唔關係嘅物件，而將嗰樣嘢呈現出嚟嘅。好似點心啦，譬如其實我係變咗做花嘅，或者呢個咧其實係一啲吹哨紙，但係就變咗回收桶咁樣。咁佢哋就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聯想翻，究竟呢個物件變咗啲乜嘢嘢啦。另外咧就有科學大比拼嘅，呢個係比拼唔同類型嘅塑膠啦，又有科學實驗啦，咁可以真係喺屋企用一啲簡單嘅材料去做實驗嘅。因為我其實自己都係家長，之前都買過一啲科學實驗嘅書嚟睇啦，但係有陣時有啲材料好偏門噶嘛，真係可能特登要出去揾。但係其實我呢度做嘅實驗都係基本上喺屋企都做揾到嘅。仲有呢個就係、是、跳出傳統思維嘅框架，其實每一個故事之後都有同樣呢幾個呢個個互動環節嘅聯想連線遊戲啦，科學大比拼呢、這個就係對比太陽能車同埋化石燃料車啦。然後做一個簡單的實驗，同埋咧就係、是、畫畫啦。頭先就係提及過，用一啲小物品將佢改頭換面變咗另外一個樣咁樣樣啦。咁呢度雖然有三個空間，唔係唔記得填嘅，其實就係交俾讀者佢哋去發揮自己嘅創意。
2: 即係等呢本書又睇得又玩得啦，將裏邊好似有好多科學啊、數學啊、藝術等等融入其中嚇。
4: 兩位參與第三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的獲資助作家林閃閃和李玉湘，在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為讀者帶來了各自繪本的分享會和工作坊，深受讀者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亦都可以關注由香港出版總會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資助的第四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
1: 而未來歷屆以及本屆的獲資助的作品將會通過大灣區香港初創作家推廣巡禮這個活動，在大灣區進行專題展銷和作家分享，助力香港的初創作家開拓更加廣闊的華文讀者市場。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根脉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1: 原创图像小说《雪鹿》在今年的四月份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斩获英国插画平台2026世界100本优秀图画书，以及2026年加拿大应用艺术奖插画奖。
2: 介绍这一本的图像小说《雪鹿》，是由作者彭懿

0: 撰文，绘本作者田宇绘图。从整本书的图画风格当中，更加能够感受到创作时候的酣畅淋漓。为了展现东北的风雪，雪鹿的诗意和爱意，绘本的作者田宇老师是以近乎狂草的笔法，在电脑上用 Photoshop 勾勒出了水墨画的自由自在，令到整部作品极具东方艺术的写意之美。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田宇老师和彭毅老师带来的创作分享。
1: 其实并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水墨这样画的，因为我是在电脑上绘制完成的。我是觉得未来倒并不用非得局限于比如说美彩，或者是说手绘，或者是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可以把中国艺术吧给我们的这个积淀收获，或者是我们对这个艺术对美的这个理解应用在我们的书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文脉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国画的画家，小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中国画的水墨画它只有黑白两个颜色，但是不是的，在中国呢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墨分五色，它有不同的层次，焦墨的层次，润的层次，然后我们用湿去破胶，用胶去破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先画那种很水润的颜色，然后再往上去画那个胶墨，当它晕开的那个感觉，你会发现它的层次是千变万化的。于是我就在想说，好，我们就把它提纯到黑白两个颜色，然后用这两个颜色去把那个情感的空间塑造出来。那这样的话视觉也被提纯了，就配合到了彭老师把文字提纯、故事提纯的这个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太厚了，我并不希望读者用很昂贵的价钱拿到这本书，我觉得它一是不利于传播，第二是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它，所以我不希望价钱是它的门槛。所以呢，我最开始的时候选择的是黑白来印刷的，但是我的编辑特别好，所以我说那个就是真的有一个后面非常好的合作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编辑在知道了我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依然给我印了好多个版本，不同的纸，然后不同的触感，就是纸的触感，然后不同的印刷方式，是四色的这种多色印刷，其实就是它拥有红了这些颜色但是呢我们最后看不到它，因为它印出的是一个黑白的一个效果，就叠加在上面是一个黑白的效果。所以到最后当这些书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喜欢现在的这个四色印刷的，它的层次太丰富了几乎把我绘制的这个层次都可以表现出来。第二呢，我们选择了一种摸起来非常温柔的纸，然后这个纸并不是那种很亮很有高光的，我们希望当读者用手去触碰这个纸页，它能像碰到这个这么温暖的故事一样的那种触感。然后我的编辑他说，田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选择的这个纸张像是雪地的那个看上去的感觉？结果成本就上来了，然后最后出版社的老师说，好嘛，那我们这一次还是黑白印刷的，所有的成本出版社都帮我担了，就是相当于他用了更高的成本，但是价格没有变，然后选择了最好的印制方法，最合适的纸张吧，去做这本书。所以最后我是非常感谢出版社的，我也很感谢彭毅老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并没有把雪的离开理解为消散，而是一个神性的另外一种样貌的存在。因为它清晰地写着说只是我们人类看不见了它变得透明了。
2: 有读者说写这个爱情故事很单纯用我来画来说就很纯粹嘛，纯粹啊。然后我觉得田宇他那个用无声的语言完美的再现了我们的故事，层层递进这个要慢慢的读的。比如说这个路，你要如果说这个路就跟你下了一场，然后这个路就没有了，但那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结局的。那现在这种结局我也想了很久，他不能说话而看不见你，这种就是能更能打动人，催人泪下其实每个人如果相爱的话，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是这种永恒的爱情。
1: 我们把冻梨跟雪鹿他们相遇这个整个过程放长看，你就会发现他们之前的那个生活做的一切的准备，小男孩的父亲成为了猎人，然后他要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下在深山大雪当中陪着父亲去打猎，这是很偶然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小雪鹿在一座又一座山

0: 在每一个冬天陪着自己的父亲下雪，但是又是经历了多久，他们才会相遇？然后那因为两个人可能内心都有思念，都有牵绊，然后在很多年，洞里长大了，留在山里，然后在某一个夜晚的时候呢，又遇上了这个变成人形的小女孩，难道这个不也算是一种结果吗？
1: 雪鹿是一本文字和图画都充满着留白的作品，因此整个故事拥有极大的解读空间。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是一场充满着民间故事风格的奇幻冒险。有识讲嘢的雪鹿在山间的嬉戏，对于青少年来讲，打动他们的或者是那份懵懂的悸动和义无反顾的奔赴。而对于中年人来讲，故事入边藏住遗憾的必然和取舍的意义。对于老年人而言，读到的是超越形式的永恒，是对生命和爱的通透理解。就连两位作者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亦都各有侧重。彭洁老师话，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未刻意界定佢同爱情的关联。田宇老师就话，如果要向小朋友去诠释爱的本质，这个会是好好的文本。跟住落嚟，我哋通过彭毅老师嘅朗诵，感受书中文字嘅温度。
2: 雪又来过好多个冬天，有一年雪来敲门的时候，没有变成人的样子。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了。那天我好想拉住他的手，可他是一只鹿，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拉手。谢谢你，洞里，我好幸福啊。这是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你，雪，我也好幸福。我看着它在我的臂弯里一点点变透明，一点点变成空气，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不对，它留下了，它留在了我的生命里。后来的冬天，我还是会等雪来跟我一起吃火锅。我知道他会来，只是我看不见他。
3: 《雪鹿》呢本书的主题的确咧系同爱情有关，却又远不止于爱情。洞里同埋雪鹿之间的情感，就比我哋认知里头合意的爱情更加之广阔，更加之蓬勃。其中既有雪鹿作为自然精灵对人间烟火的天然渴望和默默守护，亦都有洞里作为人类对大自然的由衷尊重和深切敬畏。作者应该怎样更好地创作绘本，以吸引更加之多的儿童读者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田宇老师的分享。
0: 我觉得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挺重要的阅读体验，怎么能够给他一种很轻松的，但是读完了厚厚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感受和体验。当时很有意思，冯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大箱他收集来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书籍，然后各国的都有。我们认真看完了之后，研究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书籍当中的每一页，我们那个孩子的阅读停留的时长其实都不长，不管是文字的量还是绘画的量。于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萌生了一种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创作的这个篇幅再往上拉长。所以一直到雪鹿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没给自己设一个终点。那我们做的时候已经是210多页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收获，就是我们配比文字和画面，让每一页孩子停留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在一个递进的阅读的节奏当中一直往下的去翻阅。然后在翻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发现，哦，原来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不管是图像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其实它只是一个名字。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更多的呢是能够完成一种孩子在亲子阅读，在绘本的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到独立阅读，到纯文字阅读当中的一种情绪的递进。这是一种并没有给孩子太大阅读压力的书，然后因为它有大量的图画， 所以他越

0: 读的那个自由度，或者是说快感，甚至于是打开他们这个视觉想象的这个幅度，其实都比较大。而且在这个载体的这个样式的后面，我们就可以放很多很多幻想类的呀，自由自在的呀，主题可能也能引起孩子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哈，就是所谓的图像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可以给到孩子的一个价值。书和小说严格来说它都是不限年龄的，只要一个人愿意看，那本书摆在那个地方，他可以随时拿起来去翻阅，他喜欢可以接着读，不喜欢就可以不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由的，就是在我心中图像小说是没有年龄限制的。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我们经常会问朋友或者是问自己的家人就是最近看书了吗，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会自己发愿说我今天一定要多看点书。但是我们很少在看书这个词中间加上玩这个词，就是你最近得多看玩点书啊，不行，哎，我最近好像没有怎么看书，我要多看玩几本书。没有，我们自己不会的，我们只会跟自己说我们要多看一点书，但是并没有看完的这个要求。所以其实一本书跟读者的关系，我觉得最美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起它，都可以看它，但并不见得看完。就你真的看完，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好玩的机缘，而且是那个书要和你非常合拍的。每一本书跟读者的那个缘分，它并不在看完这件事情上。如果几个字、几个词、几句话，甚至于是几页能够跟另外一个生命产生一个关联，我觉得就已经是无论从任何的角度，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了。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传承有我嘅环节，
0: 福建制瓷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单止彰显了闽南人的智慧，亦都体现了闽南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福建制瓷技艺分别有德化瓷烧制技艺和建窑建盏烧制技艺。
1: 讲到德化瓷烧制技艺，是福建省德化县的传统手工技艺，以瓷质温润细腻、晶莹剔透、瓷素精致典雅、巧夺天工等嘅特点咧，系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白同埋东方艺术珍宝，系被中外人士所瞩目噶，享有世界艺术瑰宝咁样嘅崇高地位。喺2006年，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而建窑建盏烧制技艺是福建省南平市的地方传统技艺。建盏作为中国宋代黑瓷的代表，被誉为瓷坛的黑牡丹。它是宋代八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色和造型闻名于世。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咁睇翻近年嚟，福建工艺美术大师傅华中咧，系凭借住一颗与时俱进嘅匠心，大胆咁开拓创新，将泥土捧喺手里边塑造，将雕刻工艺通过网络传播，令到民间传统工艺穿越时间同空间嘅阻隔，获得更加之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并且令到陶瓷艺术展现时代之美。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行近傅华中的匠心传承故事。

0: 1977年出生的傅华中从艺30多年，始终秉持匠心造物，用一生执着做好一件事的信念。在传承陶瓷技艺过程中，讲好属于福建陶瓷的动人故事。
1: 我与陶瓷的缘分始于故乡安溪大山的农村，乡村四面环山，交通闭塞，画画和练泥人成了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一把泥土在我手中变化出各种形象，在我心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993年毕业后，我怀着梦想左住大山，从树脂厂的修光学徒做起，一步步磨练出扎实的雕塑功底。作为地地道道的前作人，闽南文化是我艺术创作的根脉与灵魂。我深入挖掘深藏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文化印象，将南音、老金莲等元素融入瓷雕，用细腻的瓷土将乡土记忆变为可视、可观、可感的文化符号。
0: 从艺多年来，傅华中曾荣获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7个金奖、5个银奖、8个铜奖等多个奖项。作品馆藏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福建省工艺美术珍品馆。2011年，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静夜思》荣获第13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表示，希望通过该作品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在泥土与窑火的锤炼中，不仅能诞生精美的器物，更能安放疲惫的灵魂。
1: 静夜思这件作品的构思，源于我对传统文化与内心宁静的一种深刻感悟。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难得有片刻的沉淀与自省，我希望能通过陶瓷这一温润的媒介，将唐陶诗人笔下那份跨越千年的孤寂与乡愁，化为一种可视可触的静谧意境。在创作过程中，我没过分关注几图望明月的场景，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内心的刻画上。我选用了质地细腻温润的德化白瓷，利用白如雪、润如玉的独特质感，来烘托出夜月的清冷与空灵。在人物的造型上，我力求线条简练流畅，通过衣魂的自然垂坠和人物凝神沉思的微妙神态，去捕捉那种独坐幽篁里的禅意与静气。这件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古典诗词的艺术再现，它更在于试图唤醒当代的内心深处对宁静的渴望。它像一根镜子，让观者在驻足宁静的片刻，能够暂时放下外界的纷扰，与自己的内心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件作品获得国家级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是对我这种以词传情、以意载道创作理念的肯定。
0: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傅华中不断研究现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让传统工艺年轻化。他创造了不少陶瓷现代时尚作品。在他看来，陶瓷匠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更要学会转变创作思维，结合当下新鲜事物，才能创作出既实用美观又接地气的陶瓷作品，让更多人能够欣赏陶瓷艺术之美。
1: 首先，我坚持生活即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导向。传统艺术不仅仅仅保存于书本中，而是要从平凡生活的广阔土壤中汲取营养。我坚持将闽南本土文化作为创作的根脉与灵魂，把对人生的体悟、对土地的意味融入水和泥土中，用细腻的瓷土将乡土记忆变为可观可感的文化符号，让传统工艺保持鲜活。

0: 生命力，推动传统工艺的生活化与年轻化。为了满足现代市场需求，我积极研究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转变传统陶瓷仅具备观赏用途的固有思维。比如我创作的那白瓷小夜灯，安居百财，将西里的陶瓷雕塑与实用功能结合，让传统工艺更以接地气、更时尚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其次，我坚信创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的匠人，在传承的技法同时，必须保持探索开放的心态。我主张结合当下的新鲜事物，转变创作思维，让传统工艺年轻化、实验化，并借助网络平台打破时空阻隔，让民间传统工艺获得年轻人的关注和喜欢。
1: 创作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作品之余，傅华中还与时俱进，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作品和创作过程，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和关注。他还拓宽陶瓷艺术的扩建融合与社会功能。
0: 我尝试将陶瓷技艺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赋予其全新的生活内涵。我创作一套归途系列，包括一链铁窗、洗心、破茧、团圆五件套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诠释治本攻心的理念，让赋予记忆在教化与心灵疗愈中展现出独特的社会价值，构建传统技艺的数字化传播新生态。为了让民间传统工艺穿越时空，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作品与创作过程，这不仅打破了传统手艺的传播方式，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让这门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将秉持匠心，在传授手艺中以大胆突破中，讲好属于福建陶瓷的动人故事。
1: 谈及未来陶瓷的创作与发展，傅华中表示希望继续深化扩建融合，让陶瓷成为可感知的日常美学体验，并焕发时代光彩。
0: 未来的陶瓷不应只是孤立的产品，而是积极融入当代生活场景。我期待福建陶瓷能继续深化与茶文化、香皂文化等本土文化的跨界融合，打造如茶香瓷相伴组合套组与文创产品，通过卖产品向卖生活化瓷的业界，让温润的瓷器成为大众可触摸、可感知的日常美学体验。我期待传统工艺能进一步与 AI 等前沿科技相结合，通过的工艺美术 AI 大模型吸引年轻一代以数字设计、设备操控等方式加入陶瓷行业，推动工艺美术以市场为中心的时尚消费品转型升级。我期待通过参加国际赛事、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形式，让福建陶瓷跨越国界，期待福建陶瓷在融合中创新，在科技中赋能，在交流中出海，真正从产品走向生活，绽放出跨越千年的时代光彩。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3: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回溪山阴的兰亭被永远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坐曲水之伴，留湘赋诗，一湘一咏间尽是名士名流。醉意迷蒙当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5: 而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面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更加是文学星空里头是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他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个字绘尽山川美景，以俯仰这两个字是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当中，叩击住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浑然不至的盛景遇上了死生亦大矣这样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患，这篇短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了。在兰亭雅集的盛景当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湘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影，却有俯仰天地的情节。这一份快言自足，令到群言是暂时忘记了生命的衰老和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当中。
3: 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欣终会消散，昔日种种尘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落景之后，突然间笔锋一转，感叹死生亦大矣呢？这一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令到《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的详细讲述。
6: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俯仰之间，俯仰是很快的意思，俯仰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 就是想到这个死神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梅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亦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倒。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问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
5: 好了，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我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5: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嚟到2026年嘅9月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5: 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咧会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中消协发布提示，唔好等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再睇睇慈源何以成为数博会嘅热词。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高光谱相机实时解析。
5: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合作高地？科创空间嚟听听专家嘅建议。
4: 港澳全新的环节会带来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澳门举行， APEC 创新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成功举办，广东省中小企业数已近870万家。
5: 数字生活，北交所盈利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走向主阵地，如何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
4: 而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会同大家睇睇咧，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嘅重点病药物。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近日施行。以上就系本期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内容提要。咁接落嚟，我哋马上进入今日嘅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嚟到科创新动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而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亦都应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税率。
5: 这项政策调整有什么考虑？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从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项免税政策出台已超过30年，在特定阶段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资来华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新形势新要求已不相适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对于外籍个人的股息利息红利啊，如果还是继续呢实行这种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然呢已经不再适应了当前我国呢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公平的税收环境要求。那么同时呢，对比国外的一些经验。

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啊，到了一定的高度，一般也不会再单一的依赖于吸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稳定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所以呢，我们对外籍个人呢，股息利息红利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啊，政策呢及时的退出啊，其实呢是更有利促进呢税收公平以及建立呢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
1: 在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李旭红介绍，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0: 按照国际税收的基本规则呢，通常呢，纳税人按照属人的原则呢，是负有呢全球纳税义务，也就意味着他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所得最后呢，都需要回到呢他的母国来进行这个纳税。因此呢，外籍个人呢，在我们国家呢投资所得，即使享受了这个免税政策，实际上呢，按照属人原则，这些外商投资者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呢，他还是需要履行这样的纳税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将这项免税政策及时的取消啊，它并不会增加外籍个人的税收负担，反倒呢，这个外籍个人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这部分的已缴税的部分，也是通常是可以获得呢税收的抵免。
1: 此外，李旭红还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既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统一，建立更加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也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这项免税政策取消之后呢，它是主张了我们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保障了我国的税收呢，避免流失啊，也避免了一些呢借税收的优惠政策啊，用这个假外资身份呢来进行税收套利的这样的行为发生，也是呢助力呢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走向高质量发展，维护统一大市场建设。
2: 睇翻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信息辅助同埋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嘅消费信息，系不适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嘅，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系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3: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喺提升消费便利同服务效率嘅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亦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
2: 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面向公众嘅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咧，系进一步强化重点场景风险提示同埋信息质量管理。喺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同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嘅场景当中，应该通过适当嘅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嘅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要进一步核实。咁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嘅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同埋抖创机制、提升答复嘅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同埋容易引发误解嘅内容。
3: 近日喺贵阳举行嘅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驰援 token 成为高频热词。展馆内一个个行业智能体演示，清晰展示驰援如何配合算力调度，实现 AI 快速响应。论坛上，喺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嘅年度主题下，围绕如何推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嘅讨论接连展开。
2: 咁睇翻驰援咧，系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识别、解释、运算信息嘅最小语义单元，正到成为智能经济重要嘅基础计量单位同埋价值锚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嘅院长胡坚波喺今届嘅数博会上面表示，据测算，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保持快速增长嘅态势。而其中包括 AI 应用软件嘅数据类软件产品，同埋包含驰援服务嘅数据资源产品产值规模，合计达到4.99万亿元，占比达到73.6%。

0: 里头咧，除咗2026级嘅大学新生嘅身影，仲迎嚟咗一群面庞更为稚嫩嘅少年，120位同济大学科技中学首届高一新生。嗱，呢一所新高中系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同济大学、黄埔区人民政府三方共建，以 STEAM 教育，即系科学、技术、工程同数学教育，以及系大中贯通培养为特色，瞄准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嘅早期培育。咁位于黄埔区嘅校舍仲喺建设当中，未来两年学校咧将喺同济大学四平校区过渡办学。
1: 行入同济科中嘅课堂，记者睇到全年级均实行20人至25人嘅小班化教学，同时教学方法同思路颇具特色。大学嘅前沿视觉悄然降为融入高中课堂。同济科中化学教师黄峰表示，在传统课堂上，化学亦会同生物、物理甚至艺术等学科产生交叉，但往往浅尝辄止。而而家我哋会进一步做有所侧重嘅拓展延伸，力求为学生构建更系统化嘅知识图谱。
0: 同济科中校长朱津系表示，学校已经完成咗超过100个嘅具有跨学科、实践性、大中贯通性特色嘅科例开发，涵盖咗数学、科学、技术、工程、人工智能、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嘅领域，形成咗从基础到拓展再到探究嘅项目化学习课程链。
1: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嘅光谱信息识别材料同埋成分，系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嘅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嘅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嘅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0: 北京理工大学长聘教授边丽恒咧介绍，高光谱成像喺空间信息嘅基础上边咧，仲额外多咗个光谱嘅维度。影一张相咧，就可能要占用到几百甚至上千兆嘅空间，对后端嘅数据处理分析咧带嚟巨大嘅压力噃。
1: 为破解呢一难题，团队从软硬件两端协同发力。2024年，团队率先喺图像采集环节取得突破，将传统高光谱相机庞大嘅光路系统缩小到芯片级别。一次，团队进一步攻克后端实时计算难题，通过挖掘光谱数据关联性，减少重复计算，并针对光谱数据特点重新设计芯片架构运算单元，令原本需要在服务器中来回奔波的数据，在专用芯片中连续完成计算。边丽恒介绍，高光谱成像在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当把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之后，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做分析处理，而是在卫星上直接就可以实时出结果。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科技製造生活，重心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咁啊，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广州嘅超级农场里边咧，无人农机全域巡田作业；而喺惠州嘅智慧产线上边 ，AI 视觉检测系统毫秒级甄别精密零部件瑕疵。东莞的智能工厂里头，油性无快发。

0: 產線可以快速切換多品類的訂單生產。等等這些記者調研發現，當人工智能技術從對話交互向自主執行的加速演進，粵港澳大灣區正在以世界工廠的深厚產業積淀為底座，推動 AI 從概念走向車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一個以 AI 為引擎的製造高地正在加速隆起。不是這一片創新熱土上面，AI 不再只是技術的概念，而是正在重塑產品的形態，重構產業邏輯，重築技術壁壘的變革力量。
1: 那 AI 在能源領域又將如何發揮其獨特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又該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的創新合作高地？帶著這些問題，總台記者余婷專訪到南方電網領軍級高層次人才張西。有住12年海外工作學習經歷的他認為，創新並不僅僅來源於技術本身，而是技術場景需求與優秀人才深度融合的產物。下面我們一起來聽他的思考和分享。
2: 张老师你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AI 如何助力这个新能源发展的这块，现在目前根据你的研究有哪些新的一些发展的动向？
3: 那作为一名青年的科研工作者，我曾经在海外学习和工作12年，目前是在深圳从事新型电力系统和城市能源系统的一些研究。那这段经历呢，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创新它并不仅仅是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来源于技术、场景需求和优秀人才的融合。那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大湾区汇聚了世界一流的高校、科技企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的能源系统。更重要的是，这里拥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可以让新技术快速完成验证、迭代以及规模化的应用。那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大湾区成为 AI 与能源融合创新的理想地区。在我的研究中，我亲身见证了 AI 如何推动能源行业的发展，从电能质量、智能治理到柔性配电网、虚拟电厂等等，然后再到城市能源互联网。AI 正在帮助我们建设更加智能、更加韧性、更加绿色的能源系统。但我认为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我们经常讨论 AI 如何改变能源行业，但事实上能源行业也在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最重要的前沿之一。那现代的能源系统，它每天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工程问题，以及海量的数据，还有丰富的真实的应用场景。那这些都在不断地推动 AI 算法的发展、训练和优化。那换句话说， AI 赋能能源，而能源也同样在推动着下一代 AI 的发展。
2: 大湾区应该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而青年创新者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呢？
3: 我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建设更多开放式的创新试验平台，让青年创新者接触到真实的工程问题、真实的运行数据和真实的应用场景。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验证，那创新成果才能够真正的落地。那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跨行业的国际合作。 AI 和能源都是在高度交叉融合的领域，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各有所长，只有跨行业、跨国界协同创新，才能够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互利共赢。那第三就是要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力军。青年的科研人员往往最愿意尝试新技术，探索新思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和实验室，他们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平台、思想交流的机会，以及共同解决全球挑战的舞台。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也是能源转型最迅速的地区之一。那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不同，但是我们都面临着脱碳、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那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亚太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同创新、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惠及整个地区的解决方案。那对青年创新者而言，大湾区不仅仅是研发新技术的地方，更是验证技术、完善技术、推动技术真正服务社会的平台。创新只有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我们一起把一个个创意真正的变成现实的解决方案，携手共赴未来。
2: 目前深圳在推动能源发展方面有哪些很好的一些

0: 案例呢？
1: 我认为呢，深圳有三张比较响亮的名片，分别是数字电网、虚拟电厂，还有车网互动。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数字电网。那数字电网它就是把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应用到电网的日常的业务工作流程里面。那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降本增效。传统的来讲，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输电线路、配电线路，还有变电站的运维，传统来讲，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去投入，去实现这些工作业务。但是呢，我们辅以数字的信息以及 AI 的算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海量的数据、海量的信息，并从中抽取到真正影响到电网运行的那些核心信息。而且有的时候 AI 算法能够比人犯更少的错误，而且更加的准确，这样就真正的实现了人力的节省以及这个准确性的提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可以实现降本增效。那第二张名片的话就是虚拟电厂。那虚拟电厂简单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些比较小的、分散的这些在电网的，更多的是在这个低压侧、负荷侧的这些灵活资源聚合起来，让这些资源真正的去，能够实现一个大的电厂能够实现的那种能力。因为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发电侧，比如说分布式光伏、风电等等这些资源，以及这个负荷侧这些新型的负荷，比如说电动车以及这个电力电子化的这些装备等等，它们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影响到电网可能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未来在电网的发展的话，灵活性的提升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所以说，虚拟电厂它其实就是充分的利用零散的资源，来实现对电网灵活性的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那第三张名片呢，就是这个车网互动。电动车在深圳是比较普及的一个技术，那深圳它的充电枪其实是远远的多于了加油枪，而且我们的快充、超充技术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速，能够实现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车这个资源它也是一种规模化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支撑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车网互动技术就是 V2G 技术，它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更好的帮助了电网的稳定运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嘅环节会同大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系如何打造 AI 加能源创新合作高地嘅呢个话题。下面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南方电网领军级高层次人才张西。
4: 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深圳作为科创的枢纽，也是负荷密集型的城市，电力保障和节能减排方面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呢？
1: 好的。深圳是一个高端产业的聚集区，

0: 它聚集了像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等这些高端的敏感的企业。从深圳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需要的是电力，而且需要的是好的电力。所以说，它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会比较高，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是更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在深圳，它的一个比较难攻克的一个点，就是如何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这个转型下，同时保障电网的运行的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安全性、经济性和低碳性，就是这三个是一个比较难平衡的一个三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寻找这三个问题的一个平衡点，但是要首先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电能质量的供应，就是高品质供电来保障好。
1: 您认为未来在这个科技助力新能源发展这块，还有哪些有待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我觉得就能源系统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说，能源的互联互通，其实，真正的实现能源的互联互通是需要有技术手段去支持的，就比如说，电力、燃气、建筑和交通，他们这些能源的主体其实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去联系起来，然后为各自的主体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让各个主体真正从一个技术资源池里面获取到对自己有益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刚刚立项实施的一个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正在做的课题，如何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情况下，来为各个能源行业的主体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1: 好的，非常感谢南方电网领军级高层次人才张倩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嚟到港。

0: 澳全新的环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进展。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近日举行了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STEAM at InnoHK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以及材料这四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据了解，八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TEAM at InnoHK，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大概是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和全国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
1: 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该八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创新材料、太空制造及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智慧能源管理，呼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全面绿色转型的号召。通过将先进技术融入本地产业新平台，展现了特区政府推动研究成果实际应用的坚定决心，将加速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0: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科技园将会全力支援所有 InnoHK 的团队，因为他们的成功将会为整个创科生态圈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不单止激励着香港科技园，更会激发整个香港创科蓬勃发展。
1: 第45届香港钟表展与第14届国际名表荟萃近日在香港举行，为期5日的线下展览汇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30家参展商，展示各类城表、时钟、相关零部件等。本届钟表展设置潮流时尚、巧匠贵宝、智能手表等六大主题展区，部分参展品牌紧贴市场趋势，推出兼具实用功能与设计感的专业运动性能腕表，亦有品牌将腕表和经典电影漫画、传统中式元素相结合，赋予手表更多的文化附加值。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届展会有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品牌参展，印证了展会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其作为全球钟表行业高端平台的强大吸引力。这种多元包容和互联互通正是香港的优势所在，而特区政府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展会优选举办地的地位，打造汇聚创意、投资和商业机遇的重要交流阵地。
1: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钟表展与国际名表荟萃将持续为业界提供高效商贸平台，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把握新机遇，推动香港钟表业向高增值品牌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钟表贸易枢纽的领先地位。
0: 再来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澳门举办，吸引了粤港澳三地技能好手同台竞技。今届大赛是以匠心融合、技会湾区为主题，并且首次增设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赛场，是采取珠澳联合办赛这样的模式。
1: 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袁子雅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作为全国引领性劳动技能竞赛，大赛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5届。本届大赛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加强粤港澳三地工会交流合作的重要实践。赛项对接现代产业需求，将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夯实技能人才支撑。
0: 睇翻今届大赛是紧贴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澳门赛区设有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等的项目，而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代局长陈俊宇表示，技能是个人立身之本，亦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根基。澳门正在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提升， 咁佢希望通过大

0: 才是搭建湾区技能生态圈，促进人才交流流动。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 APEC 创新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该论坛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是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重要配套专题活动，旨在搭建亚太政企学研对话平台，共同探讨创新发展路径，来自新加坡、墨西哥、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及智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创新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深入交流。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的副局长商超在论坛介绍说，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6000万家，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在主体培育上面，我国已经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6 万家。而我国还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分类梯度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而我国还会推动建设国家、省、市、县这四级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推动惠企政策落地生效，令到中小企业拥有更加之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程友根介绍，广东持续优化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目前全省中小企业数量已近870万家，约占全国总量的七分之一。
0: 下面来看看广州的资讯。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广州市南沙区举行，一批算力和 AI 出海等的跨境数据合作项目在活动现场集中签约落地。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标志着广州国际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从布局规划迈入了实质的推进阶段，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的国际数据合作体系。
3: 大会现场落地多个项目，覆盖自算集群建设、 AI 底座出海、数字文化出海等赛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跨境数字产业矩阵。其中在驰源经济领域，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启动离数加工厂，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土化部署 AI 大模型，实现外数中算驰源出海。该中心同步推出的驰源泰创新金融产品，将企业驰源产出算力合约价值作为受信依据，破解 AI 算力企业融资痛点。
0: 广州市政府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局长黄津表示，接下来广州将会立足南沙开放门户和粤港澳枢纽功能，深化三地数据规则、机制、标准的对接，服务大湾区战略定位，打造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
3: 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市场持续圈粉，出口延续强劲态势。近日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出口电动汽车156.4亿元，同比增长5.6%。面对出口订单持续高涨，深圳海关推行一体化集中申报，落实优化查验，有效保障整车快速出运，按期交付。同时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统筹安排查验资源，确保订单高峰期货物零等待通关。
0: 此外，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长、海外准入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特点，深圳海关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服务保障。平山海关查验二科科长闵山峰介绍，他们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赋能基地，前置开展技贸措施服务，帮助企业提前了解海外准入要求，规避市场风险。

同时是大力推进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的便利化举措，助力企业充分享受自贸协定项下关税减让红利。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相关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数字生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2021年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而第二日是完成了注册登记，并且当年的11月15日揭牌开始。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了初期改革试验团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和交易活跃度

0: 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来越鲜明。
1: 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需如何保持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后融资发展通道？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2: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3: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新材料产业上市公司平均规模净利润超2882万元，同比增幅超30%。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4: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2: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3: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2: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 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3: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出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7: 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的报道。
9: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0: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9: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11: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 新版的目录中是以儿童使用

0: 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在新版目录施行之后的2个月之内完成本机构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而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是怎样呢？更加知道好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怎样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3: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3: 依托这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代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0: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本期的主持健光欢欢，代表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你都欢迎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随时随地收听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品专题内容。你都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啊，晓露继续会化身嘉宾啦，同大家啦去有世界尽头之称嘅塔斯马尼亚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讨论一下双拍啊。
7: 嗯，双拍即系乜嘢啊？
6: 哦，双拍咧就系、是、一啲商业摄影啦。咁其实咧同大家讲嘅旅拍啊差唔多嘅。不过咧，商业摄影里边咧亦都有好多，譬如话喺景区里边啦，譬如帮旅客影相啊。咁有啲咧相片可能会用作商业嘅用途啊。咁但系咧，有时候吓一啲旅客嘅个人嘅私隐啦、啊，或者个人嘅肖像权啦、啊，系咪真系可以得到保障咧？景区吓、啊、想延长自己嘅产业链啊，咁吓、啊、去到引入一啲双拍又系咪合规咧？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呢方面嘅话题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特别系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而其中咧，我国嘅旅行服务出口系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啊。
7: 今年嘅上半年，我国嘅旅行服务出口持续系保持高速嘅增长。咁啊，随住入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等嘅制度红利不断释放，中国游、中国购亦都系持续咁样火热嘅。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数据咧，今年上半年全国嘅入境外国人系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咗20%，而入境又带动咗旅游服务出口额咧系达到咗2292亿元，呢、这个亦都喺旧年高速增长嘅基础上咧继续增长咗超过30%啊！
6: 可以话咧，即系基数原本已经好大噶啦吓，咁啊增长嘅幅度咧亦都特别高啊吓。咁睇翻啦，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就喺会上介绍啦，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仲会迎来诸多利好的。首先就是旅行服务的潜力持续释放，包括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和入境旅游的旺季有叠加，所以旅行服务的出口预期会延续高增长的态势。而第二样就是高附加值的业态增长势头良好，包括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有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是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的。而第三就是政策红利会持续加持，包括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等的政策措施都会落地见效，和即将举办的服贸会可以说相得益彰的，将会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而指望全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都会维持积极向好的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7: 咁啊，关注完呢个服务会之后咧，我哋再关注翻我哋广东嘅旅博会啦。因为广东嘅旅博会咧，就会喺9月11号到13号啦，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嘅 A 区去举行嘅。咁今次嘅广东旅博会咧，会紧扣住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目标，亦都会聚焦文旅家嘅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去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同埋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综合性的展会平台。而整个展会亦都会规划有4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设置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

0: 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亦都会有2026年嘅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噶。
1: 嗯，咁啊好丰富啊吓，有好多同期嘅活动啦，大家咧唔单止咧去到啊可以睇下各种目的地嘅展示啦吓，揾下自己心仪嘅旅游目的地啦，买啲旅游产品之余咧，仲可以买埋一啲老字号啊，真系有食有拎啦吓。咁啊，今届嘅展会咧仲会深耕入境旅游提质增效嘅，所以今年咧系特别设置咗入境旅游展区，会有12家嘅参展企业啦，集中去到呈现岭南文化的魅力的宣传，包括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的便利政策，推介入境旅游产品，打造包括智能支付、智慧交通、 AI 多语言服务等一站式入境便利的体验场景的。而另外展会还会汇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业资源，包括捷克、葡萄牙、克罗地亚等欧洲国家会集中入住。而另外大家很熟悉的韩国、新加坡和近期比较热门的哈萨斯坦等等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周边国家都会带着自己的特色旅游资源亮相的。同步还设立包括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定制等的 B2B 专业展区，为国内的出境游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的。所以旅博会不是只是我们这些即是 C 端客户去看一下，其实更加是希望吸引多些 B 端的客户去到搜集更多的资源，为大家规划更好的路线。
0: 嗯，而且不单止是我们粤港澳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展商都会有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嗯，
0: 我们再关注在水路方面的旅行，见到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国内水路旅行客运精品航线的一个典型案例，全国一共有19条的航线入选的。这个典型案例发布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水路旅行的客运提质升级，也是推进交旅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水路的旅游客运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方面的重要作用。
1: 嗯，咁啊，典型案例咧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别嘅，嗱，包括城市景观游啦、自然景观游啦、特色文化游啦、沿海观光游等等四大嘅类型嘅。咁啊，其实包括咧自然风光啊、历史文物同现代科技点样结合啊、点样为旅客提供多元化水上旅游体验啊等等呢啲典型案例咧，都可以好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我可以跟住呢一个 list 咧，即系去玩下啦，或者如果去到咁啱呢啲嘅目的地咧，都一定要试一试啊。
0: 冇错啦，因为今次见翻其实佢嘅覆盖面非常之广噶，好多地方都有噶，好似北京啦、山西啦、上海啦、重庆啦等等都有嘅。咁好似佢哋嘅航线嘅类型方面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水路旅游呢件事，佢唔系我哋传说，我可能以前系更加聚焦喺海上咁啊。其实唔系，因为见翻北京大运河呢个都会有个精品嘅观光航线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太行山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自然景观嘅太行水运加上九里仙湖咁样嘅精品航线啦，即系总之你就会觉得佢嘅类型非常之丰富嘅。
1: 冇错啊，你睇下城市景观游咁样样吓，我哋好熟悉我哋珠江夜游咁样样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今年咧入选嘅仲有无锡嘅古运河旅游啦，咁啊仲有咧沿海观光游咧喺深圳有上榜吓，就系水岸联动嘅主题精品旅游航线等等嘅，咁啊大家可以跟住呢啲航线啦去体验一下啦水路旅游嘅魅力啦，而下一步咧交通运输部咧都会指导各地去到持续深入打造水路客运旅游精品航线同夜游船航线，促进水路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咧贡献自己嘅力量嘅。咁啊讲起话啦，促进经济增长啦，咁啊最近咧真系多咗唔少朋友啦去香港玩啦，咁睇翻咧零售嘅数据吓都特别喜人啊吓，系连升15个月啦。
0: 嗯，冇错啦，呢个数字啊嚟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嘅，咁啊统计处方面公布啦，7月份零售业嘅总销货价值咧系临时估计为310亿港元嘅，呢个数字按年上升咗4.5%，而今年首7个月咧，零售业嘅总销货嘅价值咧系临时估计系按年上升咗8.9%啊。
1: 嗯，可以话咧，即系总销货价值咧，净系前7个月啫，就已经咧上升接近咧10%啊吓，可以话咧都几多嘅。咁啊，按翻咧零售商嘅主要类别嚟到分析啦，包括珠宝首饰啦、钟表及名贵礼品嘅销货价值咧，表现系最为亮眼嘅，按年大幅上升19.7%啊吓。据最近金价上升咁多啊，大家仲要涌去香港买金咁样样。咁啊，另外咧仲包括咧电器同其他未分类嘅耐用消费品咧，都录得 啦，11.5%嘅按年升幅。而其他啦，未分类消费品上升10.5%，药物同埋化妆品上升7.3%。而大家啦，即系日常嘅超级市场货品啊。

0: 八亿元嘅消费额嘅。嗱，经济增加值咧大约系33亿港元，而下半年咧都会陆续举行超过100项嘅盛事活动，预料咧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与，带嚟咧大约59亿港元嘅消费额嘅。
1: 咁啊，最后咧我哋都发布个安全提醒啦。根据领事直通车呢个公众号嘅消息啦，中国外交部同埋中国驻默克罗尼西亚联邦使馆嘅提醒咧，就话中国嘅公民注意西太平洋岛国嘅帕劳呢一个安全风险，要增强自己嘅风险防范意识啊。
0: 冇错啦。咁啊，即系外交部方面嘅指引就话咧，近年咧帕劳咧系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嘅案件嘅，当事人咧系损失严重。咁啊，而且咧唔少朋友去到帕劳咧就要潜水啦。咁当地嘅涉水环境亦都比较复杂，搜救力量同医疗条件都有限，所以咧涉及中国游客嘅意外事故系频发嘅。外交部都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经喺当地嘅人员咧冇必要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嘅意识。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晓露下继续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2: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3: 有冇壓頂啊？
4: 呢個面
3: 有魚胸啊嘛，
4: 一平嘅呢度。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销售。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6: 勉却舟居劳顿，
7: 无需身体力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0: 嚟到呢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晋级做咗嘉宾啦，有嘉宾路嘅。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10: Hello， 咁啊，我哋咧承接翻啦，即系之前嘅话题啊，继续同阿晓露啦，出行智囊团当中啦，分享佢嘅塔斯马尼亚之旅嘅。咁啊，塔斯马尼亚咧，其实系澳大利亚啊喺南部嘅一个。岛啦，我哋唔可以叫小岛，因为佢其实都真系好大嘅吓，从面积上面嚟到讲吓，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啦，大家嘅生活方式啦、生活节奏啦，包括植被啦、地貌啦、生物多样性啦，都非常之吸引人啦吓。我哋咧即系三日嘅行程里边咧，只系讲咗第二日嘅上昼，
11: 讲咗一日半啦，
10: 吓一日半啫噶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晏昼啦，吓系咪又系时候要带大家出去拉练咧？
11: 其实第二日就系我头先讲到嘅，我哋系整整开咗4.5个钟车嘅呢一日，
10: 即系开车最多嘅。
11: 系，所以咧上昼咧，我哋就开咗1.5个钟车去到咗呢个碧画小镇啦。
10: 算系中间，
11: 从村入边到咗镇入边啦。
10: 村开1.5个钟头车去到镇里边，然之后再食咗个 lunch 之后开3个钟车。
11: 3个钟车之后，我哋就去到咗酒杯湾。而呢3个钟车咧，其实亦都俾我嘅。衝擊是有的。
10: 揸車的過程當中有什麼衝擊呢？
11: 首先就是我發覺我和我先生完全不同的人。
10: 當然是啦。
11: 我從那個小鎮開到酒杯灣，因為那天全程是他揸車。
10: 哦、
11: 我只是作為副駕駛的一個提供情緒價值的。我就主要的任務就是聊天。
10: 讓他不要睡覺咯。
11: 是啦。我們就會就著我們周邊見到的，好像剛才之前節目都講到過的，他們很原始的那種放牧。是輪木的那種。
10: 輪木制啦。
11: 是啦。就會見到有很多的牧場。可能真係一個人都冇嘅，咁但係咧，佢仲有好萬山嘅羊啊，或者話牛啊喺度。
10: 我之前去新西蘭，佢哋已經用嗰啲電子圍欄啦，即係每隻羊佢都有個叫做咩 beacon 咁樣樣咧。咁跟住佢哋咧嗰啲圍欄啊。聽當地嘅嗰啲朋友同我哋講話係會自動嘅，即係譬如話你圍牧啊，你呢一 part 咁啊食嘢，跟住咧到某個終點啦，跟住咧佢就會個欄就會自動跟住嗰只領頭嗰只羊咧
11: 就可以出去
10: 再翻去噶啦，係啦嚇，跟住就大家就會羊群效應咁又跟翻去翻去啦，咁樣就係一個咁樣嘅模式。跟住佢話佢哋啲羊係自動波自己去到自己去食嘢㗎。
11: 係啊，反正我哋就係覺得話見到個屋。超級少，咁我就會同我先生講，我話呢種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嘅地方，我話買快遞佢怎麼辦？你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你就買快遞，你用白話同我講係你係 边个？
10: 我觉得系单位嘅问题啦。你究竟系讲买一忽地啊，买一笪地啊，定买一片地咧？嗱，
11: 点解你嘅反应仲系买地？我其实讲嘅系买块地。
10: 哦，快递啊！
11: 系啊，我当时想表达嘅系，你喺我同你之间都有呢个差距。
10: 我唔系即系你一定要讲普通话啦。
11: 系啊，我当时嘅感受咧就系呢个地方生活好唔便利。
10: O K。
11: 咁所以如果你买快递嘅话，点算咧？
10: 即系你嘅嗰种理想生活就系我既要有慢节奏，又要有好超嘅感觉，日常咧
11: 仲要好便利
10: 当中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呢个世界上快嘅嘢只有快递，
11: 系
10: 电商同埋快递，
11: 冇错，
10: 系要快，其他所有嘢都要慢落嚟。
11: 冇错。
10: 可能你系最可能，如果真系有个咁嘅小镇，塔斯马尼亚有个小镇，可能最 hush 嘅系嗰啲驿站嗰啲小哥，
11: 最牛马嗰啲，反而就系嗰啲驿站嘅小哥。
10: 好辛苦你哋啦！
11: 我当时同我先生讲嘅时候，我就系想表达呢一种生活唔便利嘅。
10: 其实我哋可以大湾区企业有个解决方案，俾无人机送咪得咯，系啦。
11: 咁都要有企业去噶，系咪？
10: 个市场可能唔够大，
11: 系市场唔够大，人都唔够咁多。我如果真系凭我或者十个我、一百个我，都未必养得起呢间企业。咁嗰度亦都冇十个我。之后我先生复我嗰句说话就买快递不贵的，系咪鸡同鸭讲？
10: 我就话咯，因为你见笪地咁大，可能第一时间都系我话谂住最多嘅差异都系单位啫，系咪？
11: 唔系
10: 地啊，买笪地啊，吓，即系买幅地啊咁样样啊，结果又讲买快递，
11: 冇错。所以我哋倾偈咧就会成日都有呢一种鸡同鸭讲嘅呢啲好得意嘅地方啦。
10: 你妈死啦！
11: 哎呀，我觉得佢膨胀啦，有冇可能叫佢买个买地啊？
10: 唔系啊，因为事实上唔贵啊，因为地多人少咧，即系地广人稀咧，可能你咪话即系应该都唔系唔得噶，即系大家都奉献少少爱系嘛，去帮助当地嘅呢个乡村振兴咁，好快就系就粤港澳大湾区噶啦，咁样样真系可以去试一试嘅。但系你话嗰三个钟头车啦，佢俾到你嘅一啲震撼啊，
11: 除咗呢个仲有嘅，
10: 仲有乜嘢咧？
11: 就系我哋遇到一大片在外边的围栏上边，它难得这样是起了很规整的围栏，并且在围栏出面会有那些骷髅头的 logo。
10: 哦，为什么的？
11: 我当时的猜测就是它那里是不是种一些毒品，
10: 哦，
11: 然后我立刻影相去问 AI 告诉我这些真的是罂粟。
10: 哦，
11: 然後我再一查才知道塔州是唯一的一個合法可以種罂粟的地方。
10: 哦，真的假
11: 的？是啊，所以我們又可以就著這個話題跟我兒子
10: 又開始去探討
11: 去談，就是為什麼小時候的時候不讓他去吃一些即可能會含這些鎮靜劑的，就是他會問我說如果他是 毒品的話，為什麼這裡可以種，
10: 即係睇你點用啦，因為佢亦都好多藥品嘅主要成分。
11: 就講到話有可以做藥品嘅，所以點解我嗰陣時唔俾你細個嘅時候用呢一啲嘅藥品？因為驚小朋友個代謝，就會傾呢啲嘢，就佢傾翻以前細個好多個趣事。所以呢幾個鐘咧，即係大家坐車其實唔係咁辛苦嘅。仲有咧，我哋會遇到一啲佢標明話係國家公園嘅地方，咁但係我哋揸入去嗰種感覺。連信號都冇嘅，即係佢更加係似一個無人區。咁呢個又係同我哋嘅以往嘅呢種刻板印象唔同嘅。
10: 我哋好多時候講嘅如果你呢件事變成咗 national park 我哋第一時間可能會諗，哦，佢可能旅遊景點啦，你可以入去裏面可能會有好多項目啦，會有好多唔一樣嘅體驗啦。咁但係
11: 塔斯馬尼亞嘅國家公園就係無人區，
10: 係啦，因為國家公園啊，因為就係我要保護佢。我要保護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人就會破壞它，所以這裡沒有人。
11: 是，就是這樣。
10: 就是這個這麼簡單的邏輯鏈。是的，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又回歸我們其實第一集，跟大家講行前準備的時候，大家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就是可能會對大家的哲學啦，就是對於世界觀的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會發覺，原來可能其他的國家或者不同的人的想法或者是那個方式不一樣。當然啦，我哋國家人口非常之多， 地非常之大，因為地大物博人口多，所以我哋嘅呢一個管理嘅方式當然係適合我哋嘅國情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從塔斯馬尼亞嘅呢一個角度嚟到講嚇，即係喺塔州呢一個地方地廣人稀嚇，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嘅情況之下，係咪冇人就反為唔會破壞咧嚇？冇人去到就反為先至係對自然最好嘅一種保護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去到思考，我哋亦都算係某種嘅因地制宜啦嚇。即係但係三個鐘頭嘅呢一個時間，確實係真係唔會悶親嘅喎。即係如果你每一程啊，即係我哋講緊俾到大家嘅嗰種視覺嘅衝擊。見到的東西引發的話題，你引導小朋友思考的那個過程，即是感覺窗外的風景也都只是一個話題的引發劑，或者天然地去到引發某一種話題的一個語料。
11: 你甚至覺得你如果不在這裡的話，你都沒什麼契機去談這些東
10: 西。是確實，你不會遇到一樣這樣的東西 去到談。這個可以說很多時候去旅行的一個意義並不在於你去到多遠，而是你去旅行的這個過程給到小朋友各種不同的視覺的衝擊，或者有 各種不同的經歷，見到不同的東西，會為大家帶來一些新的思考。就是我們怎樣去到引導小朋友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才是這個旅途最寶貴的東西。所以有些朋友之前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呢，他說講咗一個觀點，我覺得都幾悔，就哎呀，我哋可能冇咁樣嘅資源啊，可能好多家庭啊，帶大家或者帶小朋友去好遠好遠嘅地方去睇啲好唔一樣嘅嘢啊，最多可能即係大灣區內嚇，又或者廣東省內省內遊咁樣一兩日咁樣樣，就算啦，咁叫開心一下啦咁。但係我自己俾到佢嘅即係 point of view 就係、是、你去俾佢睇嘅呢一個過程唔在於遠近，而係你同佢喺埋一齊嘅呢一段時間，
11: 同埋你哋可以傾嘅嘢。即係講到這個呢，我都想起我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剛好也是我們的春節期間，因為第二天就已經年初一了、所以其實我收到很多的拜年短信、包括有一個短信是我同即係我仔的同學、廣州這邊的同學的家長發給我的、他除了說、祝新年快樂之外，他都要也都、祝我小朋友到時在悉尼這裡的學業可以順利啦、等等咁佢其中有一句説話其實比較之觸動到我嘅，佢就話但係就失去咗你哋咁樣一個學習搭子咁樣一個參照組，佢都覺得幾遺憾咁樣，希望出年我哋可以繼續並肩作戰啦咁樣。我唔知你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嘅嗰個感覺係乜嘢？我當時真係身處嗰個環境之下，我對於參照組呢三個字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不識嘅，跟住我即刻覆佢嘅，我而家就係攞手機入嚟，就係為咗呢一段説話，就係、我當時同佢講，我話我哋以前經常帶小朋友出去行山啊之類嗰啲嘢，即係當我真係見過咗雲喺我手邊摸得到嘅地方，同埋見到萬山好遼闊嘅嗰個樹嘅時候，嗱當然嗰啲山大灣區部署都係嘅，只要你願意去登高，你就可以去望遠噶啦。
10: 只要你想睇，有好多嘢你可以睇。其實他們都在你的身邊，
11: 沒錯啦、我就說我以前很喜歡行山，是因為當我見到那些雲就在我手下的那個時候，當我看到很遼闊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別人家的孩子就像那片雲一樣，即其實你說近可以很近，但實際上也都可以很遠、他未必就是你的參照系，他可能是你的搭子、但他未必是你的參照系、因為我覺得多樣性才是第一性、我跟你就是不同的、好像我們之前去搖籃山那樣、哪怕那些臨下的植被他們是簇擁著這樣生活在一起的、剛才給你看相看到每一個都是不同的，多樣性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性，根本不存在什麼參照組，我當時就這樣覆他。
10: 可能是因为这三个词给到你的触动更加多的是无形中在这个语境当中形成了一种比较和竞争的关系。
11: 但是那时候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见到它是共生。
10: 所以给到你的

0: 嗰個衝擊唔淨止係話對你自己啦，即係係對於教育嘅概念啦，一種話培養小朋友嘅觀念啦，甚至其實你講嘢嘅過程當中都會默默地將某種比較嘅傾向先搣走，
1: 嗯，
0: 係啦，而去做一種可能相對更加平等嘅對話嚇嘅咁嘅語境之下，所以你先覺得哇嗰三個字好似特別鋭嚇，或者特別衝擊到你嘅某種觀點嚇。然而我哋平時可能喺呢一個地方啦，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比較密切啦，比較密集啦，你好少會話哦，我靜下心來去到思考自己在这个自然界处于一个什么生态位或者什么位置，可能我们所讲的生态位你只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社会里面的生态位，或者我们在社交关系之间的生态位，而不会思考我们跟这个自然之间这个世界之间的某种的关系，当你一跳出这个环境之后，你所想的东西就会有一样、
1: 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季节，
0: 是没错。咁啊，点样可以揾到一个适合你嘅季节呢？吓，当你探索呢个世界，你见多啲，你就会更加知道自己究竟中意边一啲啊！吓，咁啊，好啦，嗱，我哋头先咧就讲咗话喺原路啦，即系已经有三个几钟头嘅时间啦，探讨咗好多即系无论对呢个世界嘅谂法啦，对育儿嘅睇法啦，对教育嘅谂法啦，咁到真系到景点嘅嗰个 moment 啊，即系三个钟嘅时间
1: 又开始被拉练啦。
0: 今次被拉练几耐啊？
1: 今次被拉练嘅地方咧，就一共系三公里嘅啫。但系呢三公里要爬，
0: 咁又唔系好长。
1: 但
0: 系
1: 嗰个三公里咧，都其实唔系咁容易，系因为佢有爬升。
0: 嗯，
1: 佢嗰个爬升有成差唔多300米，294米。
0: 哇，好多啊！咁
1: 系啊，即系你会一直向上擒擒几多层楼啊？300米，
0: 相当于
1: 十几层。咁山路又其实系乜嘢嘅？咁啊，唔系咁好走嘅。同埋咧，我哋食完中午饭，我哋又系咁 hea 咁样喺碧华小镇逛完，甚至中途我哋呢三个钟仲见到，即系导航上边隔篱有片好大。个湖，嗰片湖可唔可以去玩咧？
0: 又停一停低
1: ，又去湖边行一行，唞一唞咁样。所以其实我哋去到嗰个停车场嘅时候，就已经系6点钟啦。咁嗰、那个
0: 再唔食饭冇得食噶啦。
1: 我先生要睇日落，
0: 哦，
1: 佢要睇嗰个湾。即系日落到嗰个湾，
0: 咁可能要夜晚噶噃。
1: 唔系啊，所以佢就要快速咁样上到去，影完嗰个太阳仲喺天上嘅嗰个游客照，之后仲要落嚟，跟住食住晚饭睇日落。所以就相当于嗰三个，即系嗰三公里嘅爬升300米，我要喺一个钟头之内搞掂
0: 完成。
1: 所以我又俾佢哋拉练啦。
0: 真系好攰啊！
1: 即系一直走。
0: 唔系嘅，嗰种感觉就系，哪怕你去到一个咁慢节奏嘅地方，我觉得我哋头先倾嘅嗰10-20分钟基本上又废咗啦。香港探讨呢一个人生
1: 好辽阔嘅咩
0: 万物
1: 辽阔，大家
0: 觉
1: 得其所，唔系其所嘅，我哋好睇天时啊。如果日落就系日落噶啦，
0: 跟住突然之间就
1: 画风一转，
0: 你有个任务砸落嚟咁样样，既要又要再要还要咁样，
1: 冇错，
0: 仲要一个钟吓，即系即刻马上咁样样，哇！
1: 因为你三日时间真系话耐唔耐嘅，咁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可能你错过呢个日落，你系听日再喺嗰度睇嘅时候，佢就冇呢个 feel
0: 啊。系，确实系，确实系。但系嗱好啦，嗱你真系被拉练嘅嗰个感觉啦，你同样系拉练啊，但系你今次系因为有海拔嘅嗰个变化啦，同、你喺摇篮湾嗰度见到嘅嘢应该又好大唔一样。
1: 好大唔一样啊！第二个我哋去嘅嗰个重要嘅目的地就喺就会湾嘛，咁、但系咧停车场咧，佢其实要翻过一座山，对面先可以见得到摇篮湾。即系其实佢一座山喺呢度，停车场喺呢度，呢边嘅呢几个湾咧就系叫咩 Coast 湾啊，咩仲有 Honeymoon 啦、湾啊等等。摇篮湾喺嗰边，唔系嗰个就
0: 是灣
1: 那边，系啊，就会湾喺嗰边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咁样爬上去先可以见得到。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咁样上到去，跟住睇完嗰啲景之后再落嚟，跟住住嘅地方就喺呢边嘅呢个个湾。我哋第二日先逛过去嗰边嗰个湾，跟住继续系湾边嘅徒步。所以就一直系徒步。
0: 好得人驚啊！徒步家庭啊，
1: 系啊，就一直喺度徒步。我系
0: 你做咩租车咧？不如一开头你就行啦，
1: 梗系唔得啦，要行几耐、
0: 可唔可以租单车咧？即系其实如果揸踩单车，
1: 我真系喺塔州冇见到单车，但我喺悉尼见到，佢都唔叫单车，叫坐。

0: 力車，
1: 因為佢一定要有電池嘅幫助，先其實真係好辛苦。
0: 因為悉尼都係山區嚟嘅，
1: 係啊係啊，都要硬嘅，係真係硬上去嗰種硬啊！但係嗱你講300多米嘅呢一個爬升嘅過程啦，你睇到嘅係點樣樣嘅風景？沿途遇到啲乜嘢咧？
0: 沿途遇到幾個嗰啲叫做觀景台，咁嗰幾個觀景台咧都係面向唔同嘅灣嘅，咁你就可以見到，呢個灣嘅海水嘅顏色係咁樣嘅，藍色嘅，嗰邊可能係綠色嘅，即係嗰種感覺，亦都可以俾到你好多嘅嗰種好愉悅嘅心情啦。咁同埋咧，我發現有一點我好中意，好中意嘅就係、是、塔州又好，悉尼又好，尤其是塔州，佢哋會喺啲好靚嘅景嗰度放一張椅。
1: 哦，俾你坐低，
0: 系俾你坐低，哇！我觉得呢个设计简直就系、是，即系唔应该出现喺呢一个咁无人区嘅地方，佢就咁人性化咁样考虑到，你见到茫茫嘅一片草坪，突然间出现一张椅，当你坐过去嘅时候，你发觉嗰度系个最佳嘅观景点，
1: 个思维喺嗰度，
0: 思维喺嗰度，唔理你从你所企嘅地方，影嗰张椅，一定是话你坐在那张椅那里望影你望出去，它的构图都是超绝的，就是那点特别特别好。你包括我在那几个观景台啊，咁样我就觉得，为什么这里有张椅的，那张椅来得好恰到其时，跟住坐上去一睇，哦，原来那个地方啱好那两棵树中间有个抄的叉口，咁样啱好俾你望到那个弯的景。好靓啊！哇，即系靓到失语就系嗰下。
1: 但系你会默默地感受到佢哋嘅嗰个
0: 人民关怀。系咪？可唔可以咁讲？
1: 你讲到你被拉链呢件事好冇人性，
0: 即系好冇人性，好反人性。
1: 人哋又俾张凳你，你就话体现到人民关怀。
0: 唔系，主要系嗰张凳俾个位置真系有设计过
1: 的。你个老公，你个仔毫无人民关怀对你嚟讲。不过佢就系一个巧妙之处，就系讲佢预咗可能你要利被拉链嘅游客系嘛，去到呢个 moment。佢應該攰㗎啦，呢個位置大家應該會想停低嚟到休息啦。咁我又好難話哦，喺唔破壞呢一個景觀嘅狀態之下，俾到一個啱嘅環境或者一個適切嘅物品擺喺嗰度，令到大家有意無意咁意識到嗰個位置係最靚嘅 spot 係咪先？所以擺張凳喺嗰度。
0: 係，佢又冇話我有好多嘅嗰、那個路標俾到你，嗰種感覺就係、是、你
1: 唔使路標嗰一條路嘅，好多地方。
0: 即唔係我意思係佢亦都冇特別去註明呢度喺個、你記唔記得我哋如果
1: real point 啊？
0: 係啊，我哋會成日喺國內
1: 離遠一大個中式牌喺嗰度觀景台，往前50米，
0: 係跟住甚至我記得嗰陣時去天山天池嘅時候咧，佢唔係就會仲有個畫框喺，
1: 咁仲有幾多級樓梯？係
0: 啊，跟住框住哦，我原來企到嗰個畫框旁邊，要再望出去嗰嚿嘢似乜嘢咁樣，但係佢嗰度冇咯，佢就係以一張凳擺喺嗰度，嗰種感覺俾到你就係我唔打攪你，但係我亦都俾到你適度嘅關懷。
1: 都唔係㗎，我都好中意天山天池嗰種風格㗎，即係咩嘢都講得好明白、好清楚，係咪？我唔會覺得你
0: 冇乜驚喜嘛。
1: 我覺得呢個各花入各眼咯，即係你話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講咧，
0: 係佢服務係好好多嘅，嗰邊嘅服務咧就係有一種。
1: 主打
0: 野懶懶的，
1: 係啊，主打一個係感耳啦，即係我唔知道普通話應該點講嚇，即係如果
0: 照住音吧，
1: 係啦，係感耳啦，即係算係有啦，好過冇啦，咁但係佢個好過冇恰到住，因為佢啱啱係算係有，係因為佢有。且唔多，但啱啱好，即系你会 feel 到佢唔系全方位咁样服务你方方面面嘅所有需要，而喺你最需要佢嘅嗰个 moment，
0: 系
1: 佢啱啱好就又唔多，就系咁多嘅啫，就得咁多嘅啫。
0: 即系佢又唔会好似我哋国内咁便利咁样，乜嘢都服务到咁到位。
1: 唔系应该咁讲啦，每立一个牌，好似啲人话广州地铁咁样样咧，咪有好多禁止牌，禁止量禁止，
0: 仲出咗文创有张尺嘅，嗰尺我都买咗。
1: 但你知道每一个禁止都系有人。咁做過，或者內地好多景區就係每一個呢啲咁嘅指引牌，或者似咩似咩，你講天山天池嗰啲牌，一定係有人問過咁嘅問題，或者好多人問過咁嘅問題，佢就費事懶得答咯，乾脆就擺入牌嗰度。 服務好大家。
0: 服務的前提就真的有這樣的需求。是
1: 啦，
0: 沒錯。我也都理解為什麼塔州真的沒有這樣的。
1: 因為很少人。
0: 大家都沒有什麼這樣的需求。

0: 同埋
1: 自動波嘅嗰種感覺，
0: 係啊，同埋大家咧冇嗰個即係反饋渠道，都話好多時候係嘛，即係你唔似得話我呢度
1: 寫個意見簿，
0: 係啊，意見簿你可以留言，跟住有小程序、公眾號，仲有個志願者俾你捉嘢喺度，你幫你影相咁。但係個塔州真係唔會有nothing，
1: 冇錯。
0: 但係呢樣嘢恰到好處嚇，即係我呢個亦都係體現出某種對待景點。或者對待景區的那種管理的意念的差距，或者說很不一樣的路向，又不可以叫差距，因為 你將它放在同一個
1: 差異
0: 是沒有可比性，這件事沒有可比性，何為好，服務到大家就叫好，即恰到好處就叫好， OK， 給到大家需要的東西就為之好了。 OK， 現在是第二日的
1: 系啦，
0: 行程啦，咁但系你话啊，你拉链上到去顶顶，你先见到酒杯湾噶，咁上到顶顶俯瞰嘅酒杯湾又系咩样嘅咧？我哋留待下次同晓露继续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蔡訪晴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
4: 500斤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双拍啊，
9: 嗯。就好似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咧，
8: 嗯，
9: 我会对双拍呢一个定义啦，会有好即系迷惑嘅一点，就系话，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咩叫双拍咧？就系、是、你要去到影楼啦，哦，即系明星嗰啲啦，我就话吓嗰啲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咁，样。
8: 而家就係好多咧，即係大家追求嗰種唔係話哦，我影樓啊，要喺後面有張背景紙啊嗰啲，要真噶嘛，要見噶嘛。
9: 咁真嘅話咧，我就會諗翻起即係好多嘅景區入面，佢搞好多啲活動啊，尤其是係一啲即係機動遊戲啊嗰種啊，佢就會行到邊個點，佢就
8: 自己輯一張，
9: 係啊，輯一張，然之後佢仲會高價賣俾你咁樣嗰啲。咁嗰啲咧，可能就係今日我哋講到嘅雙拍點樣去防範。侵權嘅一個主題咯，
8: 冇錯啦。嗱，今次咧就真係嚇有圍繞住雙拍嘅一啲爭議啦。其實就係咧暑期嘅時候喺深圳某個景區咧就依託自己嘅監控設備向遊客咧有償開放視頻攝錄嘅服務嘅噃。咁啊，即係嗰種咧，你抬頭望下嗰個監控耶，嗰種咧嚇。咁啊，遊客咧只要數碼俾30元啦，就可以咧生成下自己嘅個人景區遊覽視頻咯噃。咁但係咧有唔少人咧就質疑啦，景區嘅監控影像，是不是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呢？咁虽然是很高清啫，但是平时是安防用的，如果有偿向游客开放使用，会不会泄露其他游客的私隐或者侵犯其他人的肖像权，会有风险呢？咁所以呢，目前呢因为相关的争议，景区运营方呢是暂时暂停了这一项的服务的，所以其实亦都令到大家呢开始在那里探讨啊，我自己可能去一个景区啦，咁我去影相的，咁嗰样嘢可能系一种商业嘅服务啦，但系如果我唔小心俾其他人

0: 買嘅商業服務影到我，咁點算呢？
1: 嗯，而且我覺得即係喺好多個景區入面咧，而家都有呢一項嘅服務啊嘛。嗯、我覺得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影到嘅只係得我自己，嗯、我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唔舒服嘅。因為咧
0: 佢偷拍嘅視覺
1: 係啦，佢嗰、那個佢可能亦都叫我去睇鏡頭啦，但係我唔係非常之自然去影嗰張相，即係只要我經過佢都會去影、嗯，然之後喺嗰個出口處佢就會去問你你要唔要買啊咁。
2: 仲會有好尷尬嘅一點咧，就係、是、可能你譬如話你坐緊咩過山車嗰啲咧，即係無比醜樣嘅嗰種咧、
1: 啊，所以就唔係話你每一下都係你自愿去影相嘅。佢、哦、哪怕告知咗你，你係有知情權，你喺呢度會被影一張，但係點解我就一定要遵守咧？就係、是、因為我經過咗呢度，就係、是、因為呢度有個攝像頭，呢、這個攝像頭係你嘅，你就可以去影呢張相。即係呢個行為本身其實令我唔舒服嘅，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只係影到我，更何況你係喺出口嘅地方，你就會去即係
0: 展示嗰啲相，
1: 係啊，係好大嘅 mon 咁樣。我覺得我有幾次，我點解會買呢？我真係就係想買低佢，消毀佢。
0: 你呢啲唔叫買低佢，買起佢。
1: 就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我就會覺得佢哪怕冇侵到其他人嘅權利，佢係侵到我嘅權利。
0: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質疑嘅點或者唔舒服嘅一個點啦。咁咁啊，睇翻咧啲法律專家方面嘅意見咧，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嘅商業攝影咧，其實有涉嫌侵犯遊客肖像權嘅嫌疑㗎。嗱、嗯，因為根據翻啦文化典嘅有關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而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是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和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是公开肖像人的肖像。在这些商拍的场景之下，刚才晓露都说了，喂，你出去出口的时候，喂，你不是公开我的肖像咯，是不是？不知我看到，喂，
1: 写死现场
0: 都
1: 看
0: 到，是都真的挺写死的。所以其实呢这件事啊，就是是不是说啊，我自己的肖像权就不如被人知晓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判断嘅权利吓、啊，又或者讲自己其实系咪有一种嗱、啊，你既然事先告知我呢个位置有个摄像头啦，我系咪亦都可以事先告知你我唔要参与咧？
1: 系咯，即系我有冇第二条通道、嗯啊，同样可以享受呢、這、一个例如机动游戏啦，又或者缆车，嗯、即系我唔使自己爬上去，但系喺嗰个某个点嘅时候，你就唔好系即系。只要嚟嗰個人，你就感應式咁樣即刻就撳咗一張。我覺得呢一個行為真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好。
0: 冇錯啊，特別係咧，今次特別有爭議嘅點咧，都仲係嗰種話我係警區監控嘅鏡頭，因為你警區監控嘅嗰個鏡頭咧，你係視頻喎，即係你話如果影相我過山車，咁我仲係一個我框死咗係呢一個景啊嘛，我就係我呢一節車。往前行嘅時候，我淨係影到你同埋你隔離嘅嗰個人，你嘅同伴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今次有爭議嘅嗰個點係佢嗰個視頻監控就係一個公開嘅呢個空間，然之後原本係攞嚟做安防嘅用途，跟住除咗你之外，你自己當然會望鏡頭啦，你仲會影到周圍左右隔離嘅所有無釐拉更嘅人啊咁樣樣，甚至佢可以幾個監控鏡頭連續咁樣樣去到獲取一個新嘅類似航拍嘅視覺跟拍
1: 微電影、
0: 啊、有啲類似咁樣啦。咁佢又確實係剪得幾好嘅，我都覺得啦。如果我現場有30蚊又可以買段咁嘅片，我覺得又好似 OK 咁樣。特別可能你帶小朋友，你自己唔方便影自己咁樣，但係你話涉及到其他人，我係固然唔希望我自己俾其他人影到、嗯，或者我自己出現喺其他人嘅呢個片段當中嘅。咁、嗯、呢樣嘢咧，亦都一樣啊，亦都係構成咧呢個隱私侵權啦。咁特別係咧，你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因為佢係一個跟拍嘅鏡頭。還有可能咧，去到即係暴露下，即係唔同嘅即係遊客啦，佢嘅一啲行程嘅信息啊，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咧，對於大家嚟講咧，都係比較危險嘅。所以咧，警區應該要點做嚇，或者講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規避呢方面嘅法律風險啊？或者我既可以提供呢個商拍服務，因為其實你提供嘅服務就證明大家有咁嘅需求嘅。
1: 係，我覺得其實係有好多好多方式嘅、嗯，因為而家我哋嘅設備真係越嚟越先進，同埋越嚟越便攜啦。嗯，怕我自己唔係話我可以買到一個點樣嘅設備帶住去旅行，咁、嗯、你景區呢度可以提供呢啲租人服務噶嘛、嗯？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嘅呢一啲即係大西北嘅景區啦，佢會配一啲外骨骼嘅裝置啦、
0: 啊啊啊，
1: 會配一啲無人機啊，嗯、即係你可以喺現場租嘅。咁仲有咧，你就係真係可以請個咁樣商拍師。咁、那個商拍師其實佢會去拍嘅過程當中，佢就會比較 focus 喺你身上，嗯、而唔係去揾即係一個公共攝像頭入邊嘅比較大嘅片段、嗯，哪怕你可能就會覺得喺某一個點位，佢的而且個航拍更加之。

0: 有呢一種即係震撼性啊，又或者更靚啊，從畫面效果去考慮啊，你都依然可以去選擇其他嘅方式，而唔係用公共攝像頭。的而且確，公共攝像頭呢件事，如果你攞嚟做雙拍咧，佢涉及嘅嗰啲即係法律嘅邊界會非常之
1: 模糊啊，
0: 尤其是而家我哋嘅攝像頭係非常之多嘅，咁可能有啲地方佢會有提示話你已經進入到視頻區域啊咁樣，但係唔係話個個都好習慣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先環顧一周睇下有冇咁樣嘅提示，然之後再去做翻相關嘅一啲即係好似準備啊，我可能就唔會話鬧仔啊，唔會打仔啊，
1: 化妝先咁，
0: 係啊，即係好多嘅行為你就會規範。如果咁样嘅话，其实都几攰啊，系咪？
1: 啊，系啊，都攰啊。
0: 就摄像头呢件事，佢真系杀伤力相对系大咯。
1: 嗯，我觉得主要系咧，我冇 expect 一个监控嘅摄像头会有商业嘅用途，系嘛？即系你话啊，系啊，好多监控，但系我哋点解仲系活得咁安心？因为我知道嗰个监控系为咗保护我自己，系嘛？即系嗰样嘢唔会俾即系
0: 冇咁轻易俾人哋攞到。
1: 系啦，就相当于你唔系话呢个事情发生啲咩意外，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事先至再调。用呢一個監控係咪？佢就係一個循環錄像係咪先？即係亦都唔會影響我啲咩肖像權。你唔係一個商業用途。但係如果我自己個樣子出現喺其他人嘅朋友圈或者點樣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啦。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規避呢樣嘢？即係警區該賺錢，你都仲係可以賺錢咧。咁其實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都幾好嘅，即係話如果機動遊戲嗰種咁樣樣，喂，我整個雙拍通道咧，咁係咯，我即係你火車你都可以有唔同嘅軌道停唔同嘅站啦，有主線有支線，有冇啲攝影支線啊，或者唔攝影支線啊咁樣樣係嘛
0: ？I 人線、E 人線
1: 啊，類似嘅，唔係 I 人可能都要攝影留念嘅，咁即係留念線同不留念線，咁可唔可以分兩條拎牌咧？咁又或者講係咪有個所謂嘅肖像白名單？因為其實而家都幾先進嘅，有主題公園咧係已經用咁樣樣嘅規則㗎啦。咁就係話啊，我有邊一啲嘅肖像係我係要用嘅。咁佢係譬如話你過咗一個機動遊戲咁之類嘅呢啦，即係你係可以選擇話我淨係有自己嘅樣。定係我可以即係溝圖溝到冇其他人啊，咁淨係自己嘅樣子出現啊。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手段去到確保大家嘅嗰、那個肖像權嘅嗰個使用機制，你唔係話我個個坐過山車，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同伴緊，我隔離嗰個可能係一個三唔識七嘅人係咪先？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警區你話真係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就麻煩大家用多啲技術手段服務到位係嘛？等大家可以買到自己專屬嘅嗰張相，我諗大家嘅嗰個購買慾可能更強一啲啊。
0: 嗯，冇錯啦，同埋咧喺成個旅拍嘅過程當中咧，都非常之要注意嘅，就係邊個點位其實絕對唔可以去拍嘅。咁啊，有啲點位可能會人多啊，又或者係嗰個隱私嘅一個程度比較高嘅分區啊。呢個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安裝相關一啲技術嘅插件啦，喺呢個地方自動就去模糊化，就唔好拍啦。又或者係好似我哋經常會見到個自駕車嘅車牌啦，咁樣呢個真係好容易會。即係唔記得嘅，我有時隨手去影一張，哇好塞車咁樣就會見到哦前面嗰、那個
1: 係啦，
0: 呢、件事都係涉及到前面嘅嗰個人嘅一啲隱私嘅信息啦，咁樣呢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啲技術手段去插入一啲安全嘅插件啊等等就可以避免㗎。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要先做好一啲 SOP 先嚇，點樣有一個合規管理嘅一個義務，即係警區喺賺呢啲錢之前啊嚇，即係先將呢個規矩立好先，然之後咧先至。再即係去到揾合規嘅一啲雙拍嘅機構啦，進駐景區啊，就唔好咧，即係可能拍落袋，我今日就開始提供呢個咁嘅服務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後續嘅即係有機會出現啲咩問題冇諗清楚嘅，或者冇一個前置嘅規矩擺喺呢一度，自然就會有亂象嘅產生啊，咁所以大家都係從呢一個管理嘅角度嚟講嚇，先諗清楚先至再做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六百。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5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海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6: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货堂来听一听什么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6: 财智湾区来探讨书香调动新消费，文化赋能湾区经济。
5: 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一听权威解读，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
6: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解难题送政策，看看民营企业如何轻装出海。
5: 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7: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啊，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样嘅考量啊？
10: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系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系国家为呢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嘅重要推进举措啊！
9: 原来咧系配套未来产业嘅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咧就系行喺科技最前沿嘅领域啊，咁点解仲要专门咧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10: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9: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的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10: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

0: 喺探索阶段，呢、這个亦正系咧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嘅原因啊！
1: 哦，听完真系科技感满满吓。咁简老师啊，呢啲未来产业嘅市场潜力点样样啊？未来可以创造几大嘅经济价值呢？
0: 发展空间咧十分可观吓。根据测算啦，到2030年，我哋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咧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嘅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系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啊！嗱，除咗目前确定嘅六大领域，放眼更长嘅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嘅新赛道啦，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啊！
1: 哇，有成25万亿嘅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系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0: 嗱，整体分为3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吓。首先喺技术研发上面咧，要坚持3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啦。嗱，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嘅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咧亦都要鼓励跨领域创新，俾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嘅空间啊。
1: 技术系根本，嗱、这个我理解啦。咁我仲留意到咧，规划纲要反复系提到咗应用场景吓，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嚟讲重要性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嗱，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咧系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嘅领域，俾新技术提供测试同埋落地嘅空间。二咧系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同埋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系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嗱，呢一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系我哋国家咧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嘅战略选择。佢既可以咧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15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

0: 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1: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日时间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0: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国书香节哈。我们首先呢从全国和广东的宏观经济格局来看，全民阅读常态化的落地，您认为能够为区域培育哪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红利呢？
2: 我觉得从这个宏观的财经维度来看吧，全民阅读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民生文化的一个建设，而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底盘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能够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红利和城市资产红利三大核心价值，为广东及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提供持久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分三点来看哦。首先的话呢，是这个人力资本的长效红利，这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底层竞争力。那么像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科创高地嘛，那么它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就已经不再是资金啊、技术啊、设备，而是呢高素质符合的综合终身学习型的人才储备。那么呢这样子就是匹配到我们这些像科创啊、金融啊、法律啊这些业态来说的话呢，持续的阅读和知识的更新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一个专业服务的一个能力，而且的话呢也能让他们呢更好的获得新的一些创意。那么呢也能匹配湾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转型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红利。那么现在这个全国都在实现推动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变嘛。那么像大湾区的话，它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外贸经济和科创为核心支柱的。那么产业体系的硬核属性呢是比较突出的，而文化阅读又属于这个相对软资产产业。那么呢像零污染啊、低耗能啊、高附加值啊、然后就业能力啊，这些的话呢都呢是属于文化阅读产业的。那么文化阅读产业呢能够催生出新的像数字阅读、知识付费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软硬结合能够让湾区的经济更加均衡、稳健、多元。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资产与营商环境实现软硬的一个转化。那么像这个城市竞争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那么营商环境呢不再是这个产业政策、土地成本和配套措施这些内容。那么常态化的一个阅读场景呢能够增强高端人才定居的意愿，可以说呢整这个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呢也能赋能城市招商，那么持续聚拢人流、信息流、资源流，那么形成呢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的良性商业闭环。

0: 为区域经济增长呢提供长久的能量。
1: 那么，本届南国书香节走出展馆、全域布局、地势全覆盖、场景下沉这一系列的模式，又将为广东挖掘哪些全新的消费增量和内需潜力呢？
0: 其实本届这个2026南国书香节，它最大的一个财经类的亮点吧，就不是说它的一个展销热度，而是阅读消费的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有437个分会场和这个全省21市的全域联动。可以说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书香节短期展会、集中消费、城区限定的旧模式，把这个文化消费从阶段性的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那么具体来说呢，也是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激活高频轻量的一个消费阅读需求。那么呢，它也补齐了城市日常的消费短板。那么像这个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阅读角呀、街头书香驿站呐等等这些遍地开花，能够呢把阅读嵌入居民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这也催生了小额高频普惠的一个消费模式，可以汇聚成规模可观的一个内需增量，让文化消费从小众变成大众的刚需消费。第二呢，是打开了县域下沉的一个消费蓝海。那么长期来看呢，广东它是有优质的文化资源的。那么呢，高品质的一些图书活动以及呢这个图书资源，对于这些各居民来说呢，它是可以下沉至基层市场的。那么像粤东啊、粤西呀、粤北呀，它的一个县域市场的文化消费其实是供给不足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下沉呢，能够带动县域的一个消费需求，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拓展了这个消费半径。能够呢有助力广东构建全域统一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第三方面呢是拓荣数字智慧的一个消费领域。那么像本届的书香节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纸质阅读，而是布局了 AI 伴读、线上共读、数字展厅、云端讲座、智能阅读设备等等的数字化场景。能够呢，直接带动数字读物的订阅、智能读书硬件、线上课程、AI 阅读会员、数字文创等等的一个消费，那么呢，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湾区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数字内需持续扩容，推动传统文化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品质化的转型升级。总体来说吧，场景的下沉的核心价值就是把一次性的展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存量，把城区的小众市场拓展为全省的全域市场，为广东的消费经济注入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1: 那我们也观察到啊，本届的书香节呢是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从产业财经的角度，我们来进行解读哈。您认为这一个创新布局会带动哪些赛道升级和商业机遇呢？
0: 好的，这个其实首设了这个图书馆吧，那么也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产业财经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赛道来说的话呢，那么传统的一个经济书香经济模式是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营收呢，是集中在纸质图书、教辅资料、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个线下销售。那么的话呢，它的一个受这个电商的一个冲击吧。那么的话呢，它其实

0: 下的一个消费模式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从细分的一个赛道去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职业教育和职场提升赛道呢，是迎来了这个政策和场景的一个双重红利的。那么大湾区产业呢，迭代呢速度较快，像高端制造呀、现代服务呀、跨境商贸呀、数字科创行业也在持续升级，这也倒逼着职场人群持续的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技能。那么像终身学习馆呢，也依托了这个官方的平台优势，汇聚优质的职业课本、行业读本、技能培训资源，为职场人群提供常态化的学习渠道，直接带动了职业书籍的销售、线上职业课程，然后以及呢这个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展示、引流、落地的优质场景，也能够带动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品牌化以及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银发乐学赛道的一个打开。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吧，那么老年的文娱啊、健康呀、康养啊，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像这个文化消费呢，目前还是聚焦在青少年的，但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学习需求呢是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呢终身学习馆打造的普惠的教育模式呢，也能呢激活老年文化消费的一个新市场，带动老年读物、兴趣班、文创、康养等等的业态发展，填补湾区银发文化产业的空白。那么同时呢，这个普惠的一个特殊教育赛道也能彰显民生经济的一个价值。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无障碍读书、智能复读设备，还有特殊的教育课程、普惠阅读服务等等的细分赛道，也能获得场景落地的机会，帮助小众文创设备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吧，终身学习馆的设立，让这个阅读产业从卖产品转为卖服务、卖内容、卖成长的知识服务，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粘性和商业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1: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跨境消费和区域协同发展呢？莹怡，
0: 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打造这个文旅加粤语的全新融合业态。那么呢，把这个我传统的观光旅游呢，升级为观光打卡、沉浸阅读文化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那么传统的途径文旅呢，存在这个停留时间短、消费链路短、二次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书香的一个文化体系呢，能够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国际出版事业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像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 那么既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名片， 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那么，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的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3地产业协同。
1: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啊，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你有怎样的思考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那么可以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呢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普及吧，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成链、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1: 从一场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
1: 谢谢。
2: 见。
0: 好，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继续我哋谈古灵金，进入到今。

0: 嘅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喺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10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1: 是的，这一系列举措咧，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底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亦令到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的挑战。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0000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咁点样有效咁识别地质嘅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边啲嘅全新挑战？我哋应该点样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为你深度解读。
2: “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0000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四级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测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测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3: 一到下雨了，我们出门就害怕。
4: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

0: 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一姐姐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塌下了事。
0: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1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议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

0: 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8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上，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8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女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野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野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野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无野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朝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 预警能不能

0: 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地震时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早、应转早准。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子是弯的，或者是

0: 翰林树脂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形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心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页，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到底 LPR 系乜嘢啊？LPR 调整将会有哪些的影响呢？
4: 小儿好问题啊，这个呢也是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内容啊。到底什么是 LPR 呢？小儿，请你首先读读书上的概念先啊。
5: 好啊好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亦即是 LPR， 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8月底改革完善的，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20号呢，譬如说如果遇到节假日就会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就会在每个月的20号公布，银行呢可以参考 LPR 进行贷款利率定价。
4: 没错的，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20家代表性商业银行去参考市场资金成本和供求关系，根据自身最优客户贷款利率来报价，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且发布，分为1年期和5年期以上2个品种。
5: 咁 LPR 同埋贷款利率之间又有乜嘢关系呢？
4: LPR 嘅调整呢会直接影响到贷款利率，咁降低 LPR 啦，就意味住贷款利率下降，房贷企业嘅贷款利率都会跟随住呢个 LPR 下调嘅，咁有助于刺激投资同埋消费咯，促进经济增长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下调之后呢，居民房贷利息支出会明显减少， LPR 下降将会大大减轻房贷借款人的利息负担，并且有力地促进消费的。
5: 哦，那对于即将买房贷款的人来说，利息成本更加之低了。
4: 没错的，有助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扩大宏观经济总需求，支持物价合理回升，带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啊。
5: 好啊，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在线收听，又或者去随时回听我们的课程来温习啦。
6: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8: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7.1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近六成，在稳增长、拓市场、提信心上边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咁作为跨境贸易嘅关键枢纽，海关每日同进出口企业打交道，时刻感受住外贸人嘅冷暖。近日记者喺调研中发现啦，聚焦民营企业嘅痛点、难点、堵点，全国海关以政策红利释放、精准服务落地为抓手，助力广大企业轻装出海。
11: 从事冰鲜水产品进口的联城东莞金枪鱼加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张先生，最怕的是接到货运代理的电话，讲仓位满了，要等下一班。
12: 是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知了，冰鲜蓝鳍金枪鱼保鲜窗口期很短，全程需要低温储运，运输时候是直接决定产品的品质。以往华南地区进口这一类冰鲜金枪鱼大多是采用跨境空运中转的模式，整条链路中转环节多，储运周期长，一旦国际航班的仓位紧张，货物贸易极易滞留一至两日的。
11: 针对企业进口需求，黄埔海关依托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指导建成关区首个进境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打通空海联运冰鲜食品进口新通道，实现冰鲜水产品空海联运直达。同步仲开辟了生鲜专属绿色通道，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长，从飞机落地到海关放行，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25%。
12: 打通堵点解难题，不单止体现在政策精准滴灌、激发企业活力之上，还体现在稳链护航企业降本增效上面。
11: 近日一批来自广州的集装箱装载着服装、小家电等货物，搭载铁路班列运抵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衔接公路运输无缝流转至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直接登船出海。这个标志着上海海关首票海铁中转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顺利落地。
12: 2025年，上海海铁联运累计业务量已经突破100万标准箱。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李恒珍介绍，新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出口企业只需要在启运地海关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就可以完成途中运输全流程的线上申报了，并且在一站式办结报关查验手续，实现启运即放行。海关总署副处长张宝峰表示，话啦，将在相关政策精准落地上再加力，确保出台的政策措施解渴管用。同时是常态化开展关企对话会、政策直通车等的活动，全面提升12360海关热线即数即办的服务能力，真正做到有呼必应、有提必解，切实令到更多纾困政策措施是惠及民营企业，更好挑起外贸发展的大梁。
11: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2: 拜拜。
1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的好听又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1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在今日节目，我哋一起嚟关注我国空间站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近日将开课。
18: 同时呢，我们今天还要邀您一起走进几所内地高校的校史馆和博物馆，从那里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当中来感受校园当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19: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有请

0: 到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为你解码隐藏喺千年瓷刀景德镇入边嘅窑火同烟火嘅秘密啊！
1: 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让您用一句古诗词给一件景德镇青花瓷的作品配个文案的话，您会选择哪一句呢？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央视频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互动，马上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9月5号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这将会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让学生实时观看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
0: 学生咧亦都可以向喺天宫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嘅神舟23号乘组三位航天员学习，从而建立志向，勇于探索，以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强化国民身份认同。
1: 天宫课堂活动呢，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
0: 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
1: 嗯，那特区政府呢也将以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为主题，联合不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并通过不同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讲到，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的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不单止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亦都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突现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
1: 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也会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来港参与天宫课堂，港澳学生通过共同参与国家级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今年呢是八大山人朱耷诞辰400年，多家海内外文博机构相继推出大展。
3: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有少少陌生，有个三匹字粤语就叫做答，在社交媒体当中也都被玩了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例如有表情包啊，也都有不少的梗啊，受到年轻一代网民的热情追捧。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介绍一下他。朱耷1626年生于南昌益阳王府，1644年明朝灭亡的时候他18岁，战乱之中王府灰飞烟灭，家人失散，他孤身逃进了深山，落发为僧。他在近60岁的时候因癫病发作回到了南昌，寄居于破屋当中，直至离世。
3: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就讲到，你读他的作品经常可能感到想喊，他直指你的生命深层那些很少人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用他的一生的苦难、悲悯、幽默、扩达，为后世留下了一座精神宝库，给大家带来极致的美感、深沉的思考。
2: 那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八大山人被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3: 咁喺江西南昌嘅青云堡古建群落嘅深处啦，藏住新中国成立之后

0: 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6-7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站在今日的青云谱古建檐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像人的鱼鸟，荒疏简远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独属于他个人的身世慰叹，而是成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2: 没错了，这座扎根金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住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单止是一段明清逆代历史的流传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令到每一位到访者都可以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入面，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又是新学期，初入大学校园啊，新生该如何读懂一所大学呢？那这个答案呢，就藏在校园当中的一座座厚重的建筑当中。走进校史馆、博物馆，便可触摸这所高校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蕴了。
4: 没错了，咁高校入边呢，校史馆嘅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入边嘅藏品呢，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篆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精华的这个博物馆，不单止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
3: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各位一起走进几所高校校史馆，从那里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当中来感受校园当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那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都有哪些宝贝呢？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
4: 系啦，喺清华人嘅心目当中啦，镇馆之宝一定系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嘅校训，以及系行胜于言嘅校风啦，系一脉相承吓。喺呢个博物馆咧，有一个常设嘅展览，叫做《赤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嘅好评。佢展出啦百几位为社会同国家咧做出突出贡献嘅清华已故学者嘅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亦都令到大家咧喺字里行间入边啦，感受到大师嘅风采同埋佢哋嘅家国情怀。
3: 那接下来的时间，纵台记者带领各位一起跟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讲解，来聆听

0: 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十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
3: 勇
2: 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我觉得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
1: 前奉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是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承。现在从这些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怎样办好高等教育，也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0: 离开了清华大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大学。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里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那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有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
1: 系啦，咁接埋啦，我哋一齐跟随住记者嘅视角，走入北京大学蔡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百几年嘅积淀同薪火相传。
2: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3: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考古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4: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2: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

0: 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三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1: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0: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五千年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各位离开了北京大学呢，接下来的时间带您走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1: 是啦，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80000多封的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心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亦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
0: 没错，那在这里呢，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哈，他们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践行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去感受那里的一些信笺和信笺当中的家国情怀。
2: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3: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4: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2: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1: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一种生活气息，令到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之动人，也都更显宝贵。家书连接住个人和家庭，令到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当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是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
1: 是啊，这些无声的文物和有形的陈展呢，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

文化底蕴嘅不断沉淀当中啦，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嘅围墙，成为连接校园同社会嘅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嘅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嘅文化自觉。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听多滴，识多滴。

0: 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各位，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它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系啦，咁景德镇咧名气咁大咧，点解而家先申为成功？我哋国家咧名窑遍地开花，点解系景德镇咧攞低第一个瓷字号嘅世界遗产呢？而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请到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院院长翁彦俊咧，同我哋解码啦，隐藏喺千年瓷都景德镇入边嘅窑火同烟火嘅秘密啊！
2: 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螺旋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我们标本式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孔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制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是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这是我们的修复室，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些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8+X。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这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字词传承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致，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离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

0: 陈述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铁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我们现在来到了沟岩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说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其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御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景德镇活起来了，也活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1: 听完以上的介绍和邀约之后呢，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心动了哈。那网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就说没有人能空着手离开景德镇，所以呢，不少人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啊，关于这个柴烧、气烧、手工坯、机器坯的知识学了一大堆，然后站在市集摊位前，还是感觉哎呀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如何来选这些瓷器。那对此呢，翁彦俊给了普通游客一些建议。
2: 系啦，咁首先咧，大家要去睇下啦，去逛下嗰啲御窑厂嘅遗址，走访45个遗产嘅要素点，去多啲睇下啦嗰啲经过岁月筛选嘅经典嘅器物。当你睇过摸过好嘅嘢之后咧，审美就自然啦，慢慢咁建立吓。而多啲去倾偈啦，市集摊位工作室背后系超过10万名嘅景漂同埋景规嘅手艺人，大胆啊，同一啲嘅摊主倾偈，去倾下啲泥料啊、釉色啊、画工同埋烧制过程，倾下倾下啦，或者你就入门啦。
1: 多听多看多感受哈。翁彦俊说呢，评判一件瓷器的话语权不在专家，不在书本，而是在每一个走进景德镇的你我。当我们慢慢地对古人留下来的器物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认知，您便会觉得美，它便是好的。

0: 好啦，各位，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同大家讲声再会啦。主持人谭论嘉允，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
1: 嗯，了解更多听多第一时多第一节目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第一时多第一。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来关注大湾区之声。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九月六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嘅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推进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前海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一幅活力奔涌的发展新图景。
0: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2: 十五时期，我国气象部门将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档升级。
0: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

0: 亚太合作新坐标。
1: 美国被捕谋划战后压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俾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咗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嘅贺信充分体现咗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嘅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嘅高度重视，系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嘅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晓冰。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京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音。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郭大立。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

0: 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答应，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活力奔涌的发展新途径。来听报道。
3: 手机数码、电子签名再对着摄像头完成一次简短的音视频核验，企业登记申请就可以即时提交。这个就是前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企业开办双绿签名模式。这项改革每年可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成本约3800万元。制度创新是前海最深层的基因。前海方案发布实施以来，前海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新增5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总数达111项。在服务香港创新主体方面，前海率先为香港机构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80%。建设全国首个具新智能产业联合创新中心，打造广东唯一的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深圳出海一站通，以累计集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数据服务领域，前海探索成立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推动建设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与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总经理林志峰：
4: 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主要聚焦于我们内地居民到香港去做金融服务所用，这个是以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为突破口，利用了我们区块链的技术，实现了深港两地数据的可信验证，那么也助力深港两地的居民金融服务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也助力了企业向香港融资超过的2.6亿港元。
3: 当前前海正加快打造具有前海特点、深港特色、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今年一至六月，前海服务业增加值134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86.6%，达到全球服务业标杆地区双80%水平。金融、信息、专业服务优势持续巩固。在现代服务业加速汇聚的同时，前海的深港合作亦在持续走深走实。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里面，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测试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光谱传感器及配套 AI 算法。刘伟：
5: 沿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3: 去年上半年，刘伟团队正式入驻前海梦工场，目前其研发项目已成功走向海外，为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同样扎根前海梦工场的香港工业设计师周小霞正带领团队加紧研发新一代医疗智能光疗产品，

0: 化平台，先后落子填海，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截至目前，已有27类港澳专业人士经备案可喺前海执业。港人港税、港资港法、港仲裁等创新举措全面落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嘅定位喺前海生动诠释。今年前7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达4000亿元，已超旧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82%，继续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实际使用港资240.4亿元，同比增长145.8%。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呢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空间扩容到功能重塑，从产业协同到制度突破，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深圳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1: 进入15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昨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0,000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000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本届大会从5号持续到7号，将现场展示全国优质特色粮油产品、智能粮机设备，并举办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据了解，共有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粮油企业参展。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9月8日到11日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将举办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届洽谈会的首批展品昨日已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担任。此外，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展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0: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国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15时期气象部门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动。

0: 星级，提高气象服务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实现气象服务扩能提质。十五五期间，气象部门将重点培育100个标志性气象服务场景，实现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气象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场景化、数字化服务落地生效，气象服务覆盖面扩大，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日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遇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日11时，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04 米。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湾区观察。
0: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讲到，四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讲到，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行一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首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则对新能源汽车十分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总是站在人群的最前边，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十四五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增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看来，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七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互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从设备、用电、行为、食品、卫生、环境六大维度，用 AI 技术为托育机构编织起安全防护网。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胡艳：
2: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

0: 否是明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1: 据了解，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广东托育服务机构已达1.5万家，居全国首位。
2: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香港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香港特区政府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合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令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并通过不同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会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来港参与天宫课堂，希望港澳学生透过共同参与国家级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1: 由香港善德基金会举办的首届国宝汉世界绘画创作比赛暨国际文化交流颁奖典礼近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赛事吸引来自13个国家的超万名青少年参与，以画笔描绘心中的动物国宝，展现各国文化底蕴和青少年对多元文明的思考。颁奖典礼上展出了来自儿童组和青少年组的80幅获奖作品，呈现中国大熊猫、印尼科莫多龙、圭亚那美洲豹等各国代表性动物。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李伯全在致辞中讲到，首届国宝汉世界比赛取得圆满成功，活动鼓励青少年探索自身文化瑰宝，并欣赏多元文化，为中外青少年搭建了沟通桥梁，凸显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优势。本次赛事获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及15国驻华司令馆支持，旨在呼应国家“14五”规划赋予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推动中外青少年民心相通。获奖作品后续还将在香港国际机场展出，向全球旅客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之美。
2: 第45届香港钟表展及第14届国际名表荟萃昨日闭幕，为期5日的线下展览共吸引超1.7万名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到场洽谈采购。本届国际名表荟萃共有超过1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参展，规模再创新高，进一步提升展览的国际化及多元化水平。展会不单止为全球钟表业界创造了交流合作及商贸配对的机会，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台的优势，协助香港及内地的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同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话，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2: 据美国亚克西

0: 报斯新闻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压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压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指番谋划，美方亦无成算。这篇发表的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方谋划，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压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十月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上述谋划仍是未知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同时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叙利亚境内，并拒绝从这两国完全撤军。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哪怕该国陷入政治僵局，美国政府仍会着力推进其战后压制伊朗战略。
1: 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亚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截至发稿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跟住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业已江河渊延向北，河西岸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各族群众嘅日子格外红火。今年巴楚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呢一份殊荣，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言语质朴。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代代基层党员守在岗位上，将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扎实办好，先储低了今日的这一份认可。上午巴楚镇幸福园社区一复式车间入边，逢人机声此起彼伏。33岁的齐曼古丽富尔班娴熟地操作着机器，一件成衣在他的手入边快速做好。2018年，齐曼古丽一家从偏远乡村搬入幸福园社区，住入政府免费提供的68平方米安居房，水电暖全通，家具家电齐全。更令他安心的是，服装加工厂就建在距离小区几百米的地方，落楼行路不到10分钟就可以行入车间。幸福园社区是巴楚镇2017年建成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居住着2000多名脱贫群众。

0: 喺巴楚镇，搬迁唔系一般寮资嘅收尾工程，而系新一轮服务嘅起点。镇党委将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引进企业培训技能，对接岗位，令有劳动能力嘅群众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全镇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越嚟越多搬迁群众喺呢度扎下咗根，安落咗心。陈曼鼓励回忆，啱嚟到呢度嘅时候，自己连缝纫机踏板都踩唔稳，产品合格率亦都好低。喺巴楚镇党委嘅精准帮扶同老师傅手把手嘅传授之下，佢从基本功练起，技能日益精进，如今月收入稳定喺3000几蚊，仲带出咗23名徒弟，成为咗车间入边嘅技术骨干。落班之后，佢顺路就可以接到放学嘅孩子，如今唔使再守住严简地睇天食饭，坐喺干净嘅车间入边就可以搵到钱。陈曼鼓励话：觉得日子特别有希望。距离镇中心唔远嘅翠黑山村系巴楚县人口最多嘅城郊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点样喺有限嘅土地上边创造更多收益？喺镇党委指导下，村两委同驻村工作队将设施农业作为突破口。喺村入边嘅设施农业大棚入边，致富带头人玉芝阿布拉正踎喺地头查看芹菜长势。佢种咗4座大棚，一年3茬轮作，即系芹菜一项年收入就超过6万元。农忙嘅时候，佢仲吸纳村入边富余劳动力帮工，带领乡邻共同征收。巴楚镇党委副书记张庭信话：外出务工系一条路，但系脚下嘅土地同样都唔可以丢弃。一棚多茶，一田多收，令亩产效益翻几番。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淌路子，群众就咁跟住放手做，有限嘅土地上一定可以生出无限嘅好日子。如今翠黑山村路更平啦，灯更亮啦，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这个昔日地少人多的城郊村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同心亭是文化路社区党支部主导打造的居民议事阵地，每月固定一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邻里间的拗叫就在倾偈中超然化解。咁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入边，矛盾少了，心气顺了，邻里关系越来越融合，亲如一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月话：党员多跑几步，多劝几句，将矛盾解在萌芽状态，大家心气顺了，社区亦就和谐了。如今巴楚镇广大党员活跃在社区乡村，将为民办事落在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内心调解，每一个群众急需的时刻。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话：镇党委不断推动党员力量下沉，服务前移，令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主心骨。去年全镇98%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巴楚县委书记唐宝同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令初心在为民办事中绽放，令党旗在边疆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灵溪村村民温远生因见义勇为光荣上榜。温远生1998年1月出生，2025年11月26日23时许，韶关慈兴往仁化县周田镇国道方向，一辆大货车同一辆油罐车发生猛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两部车挤压成严重变形的铁块，地面上边满是车辆碎片，空中弥漫住刺鼻的汽油味，现场随时可能引发爆炸或者火灾，过路的行人和车辆纷纷

0: 被虐，冇人敢轻易靠近。啱好系呢个时候，温元生途经事故现场，冇片刻犹豫。曾经身为军人嘅佢，本能咁冲上去营救。油罐车司机被困喺严重变形嘅驾驶室入边，车门扭曲卡死，常规方法根本冇办法打开。温元生唔顾自身安危，接近车门，徒手摸索住每一处可能突破嘅缝隙。佢敲碎车窗，小心咁样将身体探入驾驶室，双手被粗糙锋利嘅铁皮边缘介伤，鲜血渗出，佢却浑然不觉。佢一边帮助被困司机解开安全带，一边用自己嘅膊头充当人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咁将油罐车司机从险境中拖出嚟，转移到咗相对安全嘅区域。然而险情并未完全解除，货车司机因剧烈撞击失去意识，被散落嘅杂物遮挡，暂时无法脱困。此时空气中嘅汽油味越嚟越浓烈，现场随时可能发生起火，形势岌岌可危。温元生稳住心神，一边指挥同行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清晰告知事故位置同埋现场情况，一边主动担任起临时交通指挥员，不断挥手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通拥堵引发连环二次事故。睇到地面有燃油不断泄漏，他冒险试住用随手执起的物品去塞住漏油口，尽最大努力降低起火风险。同时他亦都不忘时刻地查看被困司机的状况，不断地跟他说话，尽力帮助对方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消防、医护和交警人员陆续抵达现场，温元生先默默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尽管已经退伍，但是军营中锤炼出的果敢、担当和奉献精神品质早已刻入了温元生的骨子里面。在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温元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质朴和谦虚。他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在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旭、王红两个人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邓旭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旭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旭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邓旭
3: 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 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 学一点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

0: 所以后来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1: 2007年，邓旭鹏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旭用了16年时间，逐渐将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1: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富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旭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亦都第一次变得具体。
0: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1: 2018年邓旭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如今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0: 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于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1: 这次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旭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薄气体的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和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样撞都可以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中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例如宏观流体流起身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邓旭，
0: 我们其实是从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3年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1: 2023年初，邓旭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克尔哈尼、助理教授马骁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合二版本。邓旭，
0: 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要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非常耗脑力的过程。

0: 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1: 对于邓旭，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将佢带到呢度，飞叶之掌只是佢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0: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这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的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41岁嘅刘佳系广西南宁嘅一名理发师，喺南宁市区经营住一家理发工作室。每年刘佳会定期到广西各地嘅乡村。为农村留守儿童免费理发，留住胡须的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胡子叔叔。这一天他驾车前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星乡山区。
4: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5: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啊。
4: 对面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1: 勉强可以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就好像一条绳，从山脚前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4: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5: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1: 几百公里外的这一条山路，12年间行过几多次，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边清清楚楚。部车啱啱停稳，十几个身影就从山坡上边冲咗落嚟。孩子们冇问过刘佳嘅名字，只系认得佢部车以及佢块面上边嘅胡须。
4: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入边嘅村寨，散落喺各个山坳，想要剪一次头发，小朋友要行到十几公里之外嘅乡镇上边，佢哋嘅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屋企入边嘅老人管得到食饭着衫，就好难顾得上小朋友嘅头发长短。
4: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可以带给人什么呢？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他就知道剪一日头发意味着有几十元的收入。

0: 日，意味住当日唔愁吃喝。攞住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佢喺南宁开咗第一家属于自己嘅理发店。
1: 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啦，20岁嘅年轻人总系想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同朋友踩车去西藏，远行嘅花销原计划靠喺沿途摆摊理发嚟补贴嘅，但系一路上边，唯一一次揞出把剪刀嚟嘅时候，佢就冇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啦，天马上要黑啦，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 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嘅发型可以带俾人快乐，这个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那里的小朋友们理发。
1: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他第一次行入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架撑越带越多，路亦都越行越远，从2-3日到4-5日，最后来刘佳一入山就是小10日。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入边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入山的次数就更加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0: 入山的日子，理发店的生意总是会少好多。个女好快要读初中了，就不时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亦都会埋怨她。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她，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她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她不可。她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入边的生意，刘佳自然是牵挂的，那个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入边的孩子，刘佳亦都牵挂，那个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广西梧州乡下的刘佳，自细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亦都见不到父母几次，童年缺了一些陪伴，或者跟孩子们在一起可以补偿刘佳内心的缺陷，又或者他更清楚山入边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除了剪头发，刘佳为孩子们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 影帝孩子们剪完头发之后

0: 嘅笑面，影佢哋着住新衫奔跑，影低一张张全家福，洗出嚟嘅相，下一次入山嘅时候再带翻俾佢哋。
1: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0: 十二年入边影低嘅呢啲影像，刘佳随手发到咗自己嘅短视频账号上边。起初只不过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见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入边孩子们剪完头发换上新衫行 show 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视像一条接一条地涌入来，有人捐衫，有人寄文具，亦都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如今在刘佳的理发工作室入边，几十平的房间，一半都摆住理发用品，一半摆住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1: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分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学生主播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时间，今天是9月6号，距离这个9月10号的教师节还有几日的时间。不知道大家为今年的教师节做了怎样的准备呢？现时的年轻人、大学生朋友对教师又有住点样嘅理解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咧加入到我哋嘅讨论当中嘅。我哋先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正式开启今日嘅讨论时间。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8: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咧？
7: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一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介绍出啦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今日坐喺我隔篱咧，有一位新晋嘅 co-host 啊，作为我嘅主持搭子啦。先自我介绍先啦。
1: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嗯，哇，一鸣惊人啊吓，一开声咧就非常之洪亮嘅声音啦。咁啊，成俊就嚟自我哋澳门嘅，咁今日咧亦都会有成俊嘅好朋友啦，亦都系同校嘅同学咧一齐倾偈啊，交俾你啦呢个任务。
1: 系啊，你今日嚟到呢位同学咧就系我嘅好同学吴宏葵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葵。
0: 哇，两位同学咧都声量非常之大啊吓，今日咧要多啲同我哋参与咧呢个话题嘅讨论啦。啱先就讲到九月十号就系教师节，先问问啊成俊先啦，喺澳门系咪同样都系呢一个日子庆祝教师节噶？
1: 系啊系啊，澳门嘅教师节都系九月十号过噶，我哋。
0: 咁我每年呢个日子呢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咁样呢，一起去回忆一下我哋曾经过过嘅嗰啲教师节啦。
1: 喺澳门呢，我哋学校就会系嗰个教师节前一日呢，因为啱好教师节就系开学嘅唔耐之后嘛，大多数都系9月2号开学，跟住9月10号教师节。
0: 係。
1: 咁啱开学嘅时候，好多同学对佢哋嘅新老师就唔系好认识，就系新嘅印科老师。是澳门呢就是我哋年年嘅班主任都唔会一样嘅。
0: 每年嘅班主任都会换啊。
1: 是啊是啊。
0: 即係唔会出现话譬如小学咁样从一年班一年级一路带到毕业系冇嘅。
1: 冇啊冇啊，我试过最多就是两年同一个班主任囉。
0: 哦。
1: 但基本上都系一年一换咁解啊。所以就是教师节前一日嘅嗰个活动啦，都系俾学生就系去认识一下自己嘅老师、新老师，又或者系破冰咁样啦。咁
0: 已经开学咗成个星期咯，先去认识自己嘅老师。
1: 咁成个星期大家都系冇点倾过闲偈咯，可以话就系斋就系纯粹教书咁滞啦。因为中学嗰啲学业都系以学业为主啊嘛。
0: 即系讲紧系中学时期，即系教师节之前就有一个叫做破冰交心嘅机会。
1: 系啊，都算系教师节。活动咁呢个活动具体会玩啲咩呢，就系我哋会同啲老师啦一齐做啲小游戏啦，跟住但都系倾下闲偈啦。
0: 小游戏会系乜嘢小游戏啊？
1: 小游戏啊？
0: 猜谜语唔会吧？
1: 咁又唔系嘅，
0: 或者估下我叫咩名啊？诸如此类，自我介绍啊？呢啲系嘛？
1: 我回忆一下，我记得当年好似。最经典嘅都系嗰啲抢凳仔啦，嗰啲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好经典喎、啊。但系你讲紧系中学时期仲有得抢凳仔咩？
1: 有，就系一啲玩唔厌嘅嘢嚟噶嘛。呢啲只要个老师佢年龄唔系特别大，嗰啲手脚唔系唔方便嘅话，我哋都会玩一啲比较有互动性嘅游戏嘅。
0: O、okay, K， 即系都会系比较集体嘅游戏多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啊。
0: 你会唔会好好奇啊，宏葵？佢又會有點樣嘅一啲教師節嘅？
1: 我啱啱就想問啦，就係、是、我都好想知道，就係喺內地呢度嘅教師節嘅活動咧，都會有啲乜嘢傳統啊，或者好經典
2: 咯 ？OK， 其實同澳門嗰邊就係相反嘅內地，係完全
0: 相
2: 反，
0: 法
2: 就係內地可能澳門嗰邊係同啲老師識下名啊，然後玩下遊戲啊，咁內地就完全唔同啦。內地更多係對自己老師嘅不捨。
0: 咁快就不捨，佢講緊啊，啱啱開學先識咗一個星期。
2: 係，其實內地係因為教師已經帶過自己好多年啦嘛，更多就係譬如話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好可能都係一位老師。
0: 你有經歷過係咪？
2: 係經歷過，
0: 因為我有經歷過，跟住我仔仔都係。即係都係一個班主任帶咗六年，所以啱先你講話基本上每年都會換，呢種情況係真係有啲唔係太相同。
1: 我哋就真係體驗到一種就係真係一種好大嘅一種離別嘅感覺，因為真係年年換咋。
0: 咁但
1: 係
0: 嗰個時間嗰、那個 timing 係學期開始
1: 喎、
0: 哦，即係點解咁快又即係覺得係離別咧？除非你真係去到六年級啊。
2: 咁、其實好多時候，譬如話更多教師節，我記憶入邊最深。嘅一次就係我初中準備畢業嗰一年，咁大家可能都知初中之後可能就上高中啊嘛，咁初中帶咗我哋三年個班主任，佢係好辛苦嘅，咁大家都覺得好不捨咯，就會寫啲學卡，寫啲畫，然後放喺班主任個台面上邊，又俾啲花佢。
0: 哇！即係好似

0: 情告白咁，即系我觉得佢哋好重情重义啊！呢班同学仔。
1: 咁初三系咁，高三系咁，咁如果系初一或者高一咧，或者小学一年班呢啲啱开波又就系、是、啱开始识呢个班主任第一年咧？
2: 其实一般嚟讲呢种情况下，教师节就唔会咁隆重咁样过，可能都系会有啲学生啦、啊，又送啲手信啊俾老师，但唔会咁多咯。因为我记忆，
0: 但系老师唔收噶、哦，即系而家都严禁话收礼物啊。即系如果系比较价值比较高嘅老师系，反正我哋系唔收啦。
2: 都系学生仔嘅手信啦、啊，譬如话
0: 手写嘅
2: 手写嗰啲
0: 卡
2: 片，又俾到老师，又自己。拼咗啲 DIY 嘅花俾到老师，老师都好乐意会收嘅，
0: 心意嗰啲系
1: 礼礼轻情意重，
0: 嗯哼，所以就即系譬如讲紧话初一啊，或者系即系高一嘅阶段啦，大家都会系虽然系新老师，大家都会用自己嘅方式去表达一啲心意，呢啲就讲紧话个人嘅一啲表达心意嘅方式啦，
2: 系，
0: 但系学校系咪都有活动噶？
2: 冇啊！
0: 你哋冇咩文艺表演咩？
2: 冇啊！
0: 文艺汇演咩？
2: 我哋系好实用噶、
0: 啊，
2: 就我哋系实用主义为主。
0: 咁有啲唔公平、啊，即系你，譬如你哋过儿童节咁样啦，就肯定会有 party 噶嘛，即系儿童节前夕又好，当日又好，有游园会啊，又派零食。咁教师节之前系咪冇啲咩文艺汇演啊？
2: 咁其实更多系家委去组织咯，
0: 嗯、
2: 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呢個老師係一個好老師，
0: 嗯、
2: 又大家都好肯定佢，咁家委可能就會組織學生自發咁樣去送啲小禮物俾老師，
0: 都係表達心意嘅，但係就全校範圍嘅呢啲表演啊，就可能少啲、嗯，即係唔係常規化。咁、
2: 嗯、
0: 澳門又點啊？有冇呢啲啊？
1: 我哋就係齋講家委呢一樣嘢咧，係我哋澳門學校入邊，應該話係我嗰間學校入邊存在感就冇咁高啊。
0: 嗯，
1: 好多都係學校自主去嗰啲發出嘅活動啦。
0: 嗯，
1: 一方面。
0: 系，即系你觉得系家委组织嗰啲少啲，但系更多嘅会系学校统一嘅活动。嗯、譬如我想问一下，喺呢个教师节当日，你哋行入校园会唔会有啲即系横额噶，或者点样写住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即系有冇呢啲嘢啊？
1: 系、哎、啊，你讲呢个又真系唔好意思啦。你猜下点解我哋嗰个教师节活动系教师节前一日？因为我哋学校教师节当日放假。
0: 哇，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礼物啦。
2: 哇，
0: 但系一样系咪？我唔系好记得啦、嗯，有冇
2: 就唔放假噶？
0: 但我记得小学咧，老师好似有放半日嘅
2: 教师节，
0: 系
2: 好似系低年级嘅时候会放半日，
0: 但系中学之后我就唔知啦。
2: 中学之后就冇啊，因为中学之后学校任务都好紧啊嘛，
0: 好辛苦啊，
2: 老师真系好辛苦，更多系学生自发咁样去，
0: 嗯，
2: 体会老师辛苦啊，表彰老师呢一年嘅付出。亦咁樣一種形式咯，
0: 有啲似記者節啊，即係記者節反為咧記者更加辛苦，因為要提前策劃記者節嘅推文啦，要提前做視頻啦，跟住當日咧繼續去跑新聞啦咁樣。
1: 記者節啊，俾記者揾嘢做啊，記者節
0: 其實都一樣嚇，醫生節。咁護士節其實都冇得放假，
1: 係、
0: 嗯、
1: 啊，
0: 喺、
1: 澳門嗰度咧，真係據我所知啊，因為我都唔係好了解一個政府嘅規章，但據我哋了解咧，就係教師節唔係我哋政府嗰邊嘅法定假期，但係好多學校都會就係根據自己嘅安排去就安排嗰一日放假嘅，係、
0: 啦。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实在啊吓、
1: 啊，
0: 等老师们啦可以休息一下，第日咧更加之充满能量咁样回归啦。
1: 喺
0: 课堂上面讲课咧都更加之有状态嘅。咁啊，啱先都一齐去同大家回顾咗啦，我哋所过过嗰啲教师节啦，有点样嘅形式啦。咁啊，今年嘅教师节咧再过多几日就到啦。咁啊，唔知道即系嚟到大学啦，而家读紧大学啊嘛，同埋即系。对于跟住落嚟嘅呢个教师节，大家又有冇乜嘢一啲小心意啊，或者一啲创意嘅计划咧？我哋唞唞先啊，吓，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一齐分享噶。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这个都是很开心的情况，还有关于一些人才发展。
0: 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回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1: 例如我们想成都村，这里的成都村的环境很
0: 漂亮，希望今次的行程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也希望大家多些过来内地那边。其实创业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是博士，也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
2: 這隻不錯啊，是可以。
0: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呢，我們知道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的嘛，經常呢都要行獨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久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呢做事呢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夠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4: 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5: 行出澳门，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同大家倾一倾关于教师节嘅话题。睇翻日历啦，再过多几日咧，就到9月10日啦，亦都系我哋向我哋嘅园丁啦表达感谢嘅一个日子啊！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啱先一位已经出咗声啦，已经呼应咗我啦，坐我身边嘅系成俊嘅 ，Hello，Hello，
7: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6: 咁啊，成俊今日。

0: 亦都係作為 co-host 啦，我嘅主持搭子啦，係同我哋一齊傾偈啊嚇。咁亦都將呢個介紹我哋今日傾偈嘅主播同學嘅任務交俾你啦。
1: 而家坐喺我對面嘅就係我嘅同學吳宏愧啦，嚟介紹一下自己。
2: 嚇，大家好，係隱藏人物啊，廣東廣州嘅吳宏愧，
0: 好似開盲盒咁樣。今日開到嘅就係呢個吳宏愧啦。咁我哋又嚟自廣州嘅代表啦，又嚟自澳門嘅代表啦。今日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就關於教師節。第一 part 咧就傾咗好多大家嘅叫做更加之童年嘅回憶一啲嚇，或者中小學嘅回憶啦。咁啊，對於今年即將到嚟嘅教師節，現時大家都喺度讀緊大學啊嘛，喺暨大啊嘛。咁其實有冇啲咩傳統，或者有冇啲咩計劃，或者有冇一啲密謀嘅嘢咧？現時
1: 密謀我哋暫時冇，因為我哋感覺就係大學嘅教師節可能就冇辦法好似高中咁樣咁隆重或者話咁熱鬧啦。
0: 因為老師都唔係日日可以見到。
1: 係啊係啊，即係以前高中嗰時一年一換啊，而家基本上真係可能大學讀完四年都有啲老師唔知佢叫咩名。
0: 都係網友線上溝通比較多，咁、可能你逃課逃得多啫嘛。
1: 咁又唔係嘅，咁。即係正常嗰啲任課老師，我哋都識嘅，都會有交流嘅。但係可能好多就係我哋識個老師，但係個老師唔會識我哋咯。因為一個老師會教好多個班嘅，一個班有好多個人。以前喺澳門，可能一個班就三十幾個人啦，但係而家話一堂課少個四五十個人咯，多啊話100几号人。
0: 真係對於大學老師嚟講啦，要將學生個名嗌出嚟。都真係有挑戰，
1: 有挑戰，
0: 因為面對太多學生啦，同埋你上課嘅時間咧，學生坐嘅位置都唔固定嘅，即可能你今個星期記得佢啦，下星期佢又唔知道坐咗去邊啦咁樣，除非佢成日都唔交功課啦，你會記得佢咯。
1: 係咯，就講翻就係大學呢邊嘅教師節，我哋會打算點樣慶祝呢？我諗我可能就會對一啲俾一啲我特別熟嘅老師或者特別有交往嘅老師。寫啲電子學卡俾佢啊！
0: 哇，咁有心啊！
1: 係啊，因為手寫學卡我唔一定去教師節嗰日見到佢啊，因為老師都日理萬機，都幾忙下。去教師節嗰日我都可能有好幾堂課㗎啦。
0: 我覺得發個微信已經好感動喎、好乖，好有心咯、仲有電子學卡。
2: 係咯，
1: 其實差唔多嘅，差唔多嘅都，因為都係 send 條 message 俾佢咁解，即
0: 都會係有啲表示嘅。
1: 係啊，都會點都要有啲表示嘅就係、但可能就唔會好似以前咁隆重。或者搞咁多嘢咯，
0: 即系唔会话啊接小星星啊，或者咩千纸鹤啊，或者系自己手绘一啲卡片啊，咁样就而家大个咗就更加之含蓄一啲啦。但我觉得你已经好叻咯，即系你愿意或者你会有咁样谂法，话我要同老师即系问候下，节日问候。咁但系大个咗反为会怕丑，即系有时你会觉得老师咁多学生，即系我咁样发俾佢，佢会唔会觉得奇怪啊，或者点样啊？
2: 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唔可以讲系怕丑咯，因为同老师啲关系确实真系唔够中学咁深、
0: 咁浓嗰啲感情。
2: 系，因为中学嘅时候同老师可以讲系共患难嘅战友嘅关
1: 系。系啊，
2: 咁到大学之后可能就系上课搭子咁样。
1: 系啊，即系中学嗰时候，老师可能连你家底系乜嘢都知道晒。系啊，系，因为老师经常会嚟问你就系、系家访又好，或者就系同你倾下啲嗰啲即系学生心理嗰啲嘢啊嘛，系咪先？跟住到我大学，冇话家底，佢可能连你叫咩名佢都唔一定嗌得出嚟。
0: 系
1: 啊，所以讲到翻就系怕丑呢一样嘢啊，可能我真系觉得咧，就可能对一啲唔系好熟嘅老师咧，可能就见到嗰啲班群啊，或者啲咩任课群嗰啲，有人话教师节快乐，我哋就跟住讲多一句教师节快乐啦。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常用嘅形式，
1: 好常用啊。跟住嗰啲比较熟，可能就系同老师有来往嘅，个老师都知道你叫咩名，系咩人，生咩样嘅，可以私信发一发。
0: 我觉得甚至乎可能有啲老师我哋都冇佢直接嘅联系方式。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未必有加咗呢个微信啊，或者可以私聊啦。
1: 好多好多你要搵个老师都只可以喺个群度 at 某某某老师，我向你发送咗好友申请，麻烦通过一下。好多都系咁噶，而家。
0: 跟住老师发现教师节呢日突然间多咗好多申请，系嘛？
1: 咁应该唔会嘅，而家系啦，好少人会专门为咗讲句教师节快乐就咁去加佢微信，因为都几。
0: 好似即系太刻意啦，
1: 因
0: 为平时都即系冇乜点样现身咁，突然间喺呢一日即系觉得即系目的性太强啊！咁但
1: 系
0: 好似有一类同学咧，即系平时又冇咩点交流嘅，突然间即系佢需要推荐信嘅时候，佢系对老师特别热情嘅。
1: 哦，嗰啲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人。

0: 好驚尷尬或者話怕醜，其實都係想避免一樣嘢，就係、是、讓老師覺得我哋係咪有目的，即係我哋唔想讓自己嘅行動咁有目的性啦。我哋只不過想好純粹咁樣 send 句祝福俾佢。但如果我哋就係表得太刻意，就好似你啱啱講嗰種啦，就是、教師節無端端又去加個好友申請，又講一句教師節快樂老師，跟住又做或者做一堆好誇張嘅事情嘅話，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咁樣嘅話，好大概率會讓個老師覺得我哋有目的性，從而驚佢會特登避開我哋，又或者點啦。所以我哋都會，我哋覺得，我覺得而家我哋怕醜好大原因就係驚呢樣嘢，所以我哋就會做得特登去讓件事做得冇咁刻意，
1: 即係要把握下個分寸啦。聽起身好似係成盡，即係呢個社會人呢、這個人格都好成熟喎。咁阿宏葵咧，你又覺得點樣啊？你會唔會覺得？啊！即系我咁刻意咁样去同老师送祝福或者加佢咧，都系唔好啦，即系会唔会？
2: 但一般嚟讲，我自己咧就唔会同啲唔系咁熟嘅老师送祝福，
1: 好、奇怪啊！
2: 好奇怪，系、最多就系喺班群入边复制粘贴一下，
1: 系已经好叻，
2: 已经好叻啦，系。但如果同我关系好好嘅老师，譬如话帮衬过我啊，嘅老师，我都会同佢送祝福，但系可能
1: 帮衬过你。
2: 就可能指導過我
1: 呢個詞都用得幾新穎啊！幫襯過
0: 都可以咁樣理解嘅，係啊。
1: OK， 照顧過你，
2: 照顧過我係就係譬如話指導過我啊，然後同我感情好好嘅老師，我會私底下同佢送啲祝福。譬如話可能就係同我中學差唔多，因為我覺得教師節係一個。去增加學生同老師之間感情嘅一個機會。
1: 因為畢業之後其實好少機會見啊嘛，所以我都好想知咧。啱先就講到話，好似中學、小學嘅時候同老師之間嘅感情好深啦。咁畢業之後其實仲有冇聯繫咧？即係好似教師節呢啲場合，係咪都會即係 send 翻條 message 啊？
2: 其實我好相信一句話，叫人同人之間要接觸之後，先至會有連漪嘅。
1: 咁所以你要經常有一啲連漪出嚟，
2: 係係，
1: 就時不時啊，中秋節又問候下，教師節又問候下，過年又問候下咁樣。其實老師好開心啊，尤其是嗰啲已經畢咗業嘅同學仔啦，即係仲記得老師，仲有老師嘅聯繫方式。
0: 見到自己培養出嚟嗰啲徒弟，仲記得自己，就唔忘自己。
1: 滿天下嘅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而家都有時會就係教師節或者中秋節或者個老師生日嘅時候，我就會就 send 翻句 message 過去祝福下佢咁樣。跟住我有時翻澳門，我都會特登行翻我嗰、那個我母校，我高中嗰度專門去探望下我嗰啲。同我特別有來往嘅老師
1: 係啊，好似我咁，今年春節我都仲有特登翻我家鄉去探我初中嘅班主任。
2: 哇！即感情好深，
1: 啊、即我覺得佢知道你仲記得佢，哇！已經好滿足、好開心啦。即其他都唔重要啊，即我相信每一位作為老師嘅都會有咁樣嘅諗法啦。咁啱先講咗好多現時大家對於教師節有點樣嘅 plan 啊，點樣嘅計劃啦。咁亦都提到好多位老師喎，咁講到老師，咁喺我哋嘅成長嘅過程當中，好重要嘅角色啦。咁但係老師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㗎，係
0: 啊，
1: 咁有一啲可能係苦口婆心類型㗎啦，有啲好嚴厲㗎啦，係
0: 啊
1: 係。咁啊，究竟有邊啲係對於各位嚟講留低最深印象嘅咧？我哋唞唞先啊嚇，收翻嚟同大家一齊分享我哋印象深刻嘅老師們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再过几日咧就到咗一年一度嘅教师节啦，亦都系我哋向我哋嘅园丁啦致敬啦，去表达我哋嘅感谢嘅一个特别嘅日子啊！今日咧我哋会有两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同我哋分享教师节嘅故事嘅。咁坐我身边嘅系成俊嘅 ，Hello，Hello
1: 啊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朱成俊。
0: 嗯，同样啦，亦都有嚟自。广州的同学代表，成俊是澳门同学的代表，
1: 是啊是啊，
0: 广州同学代表你都介绍一下。
1: 好，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就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广州同学吴宏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俊的死党兼同窗、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宏奎。
0: 有些互相商业吹捧的感觉。两位同学刚才分享了很多啦，自己在学生时期的一些教师节的一些回忆啦。讲起教师了，真的对于我哋嘅人生咧影响好深远啦吓。如果我而家要讲起话，一位印象最深刻嘅老师，你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出现嘅会系边一位咧？边个讲先啊？
1: 咁我嚟先啦。我相信阿宏奎佢一定会讲佢个班主任啊，我猜啊，我唔知啊，因为我觉得就系班主任系佢呢个人生中带咗佢咁多年，一定系对佢印象最深刻嘅。
0: 等间揭晓，等间揭晓，
1: 系等间揭晓。咁我讲我噶啦，我点解我要咁样做一个铺垫嘅？因为我系冇办法过嗰班主任嘅，因为我班主任年年一换嘅。我有一位恩师，佢真系为我个人真系人生打开咗一面窗咁仔啦，应该话为引到我，让我自己打开咗一面属于我嘅窗咁仔啦。佢系一开始佢系我嘅电脑老师，系啦。应该点讲好咧？就系以前咧，我系仲系初中时期，我系唔知道我嘅人生系要点样行落去，我系一直系一种好摆嘅状态，我谂紧随便就过一下，跟住到毕业嘅时候又随便考一下，系留喺澳门随便读间大学啦，系啊，跟住出嚟就随便搵份工啊，随便搵份工就系死工又好啊，嗰种就系好流水线嘅工作啊，就系咁样无无聊聊过完一世又咁，
0: 即比较迷茫，找不到方向，不知道未来自己应该怎样行。
1: 是啊，
0: 在这个青少年时期。
1: 应该说不是迷茫，是已经摆那种了，已经是摆烂那种，就是得过且过那种，就已经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就是觉得怎样行到哪条路自己都不喜欢，那就先摆住下去先啦。直到就是我遇到了这位老师啦。是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对这个影片製作是有一定的興趣的，但是呢一直就是沒有這個發展空間和一個機會去就是去
0: 展示你自己這方面的才華，
1: 是啊，還有學習啦，就是後來遇到這個老師呢，就是他發現了我這個有一個興趣而且都有一定的能力之後呢，他就剛好那段時間他就是開了一個在學校開了一個興趣班啦，你可以理解為就類似一個小社團咁樣嘅嘢，因為我哋喺澳門興趣班嗰啲嘢同內地係少少唔同嘅，不過題外話啦，係啦。跟住佢嗰時就邀請咗入去佢個興趣班，跟住落嚟嗰三年就係高一、高二、高三嗰三年，我就一直係去呢個小社團啦，有咗自己嘅同好，跟住又得到咗鍛鍊，跟住亦都讓我就係嚟到決定咗嚟到暨大讀呢個專業，跟住確定咗人生方向就係同呢個影視頻製作有關係嘅方向。應該話就係因為佢，所以我先揾到咗我嘅方向。
0: 哇！即係覺得老師就好似一盞明燈咁樣，即
1: 係
0: 佢幫你照亮咗前行嘅路啊！首先佢發現咗你嘅興趣所在，亦都發現咗你身上嘅閃光點。
1: 係啊，
0: 咁同埋佢仲幫你鋪埋路，就係成立咗呢一個社團。俾到你有一个舞台可以去学习，同埋展示自己。咁你就唔会话处喺嗰种好摇摆同埋摆烂嘅状态，你有目标啦。
1: 系啊，
0: 你知道自己嘅价值所在。
1: 系啊系。
0: 跟住系啦，你就揾到咗自己嘅成长嘅方向啦。咁啊，直至行到而家吓，行到大学，再到实践嘅岗位，可能未来毕业之后真系会从事呢方面嘅工作。我觉得。真係呢一位老師，呢位恩師係改變咗你嘅人生咯。
1: 而且佢對我哋就係學生都好好啦，就係佢特別温柔細緻，而且好多就係我哋製作影片嘅時候咧， 好多老師可能會指導，而佢嘅嗰個教育方式反而係更加讓我哋自己去成長。
0: 嗯，
1: 即係佢更加偏向於我哋自己去知道自己錯喺邊度，係啦。
0: 佢會喺關鍵嘅時刻點下你哋，
1: 佢會點下我哋，但係咧佢唔會俾我哋解決方法，佢會讓我哋自己諗解決方法。
0: 嗯，哇，呢個真係好好啊，引導型嘅老師。
1: 而且我覺得呢個方法係我哋呢啲影片製作方面學習好重要一樣嘢，因為你需要去製作出一期節目或者製作出一條片啦，你一定要有自己嘅思維。你如果按住人哋嘅經驗同埋嗰個模板去做嘅話，你係永遠做唔出一條好片嘅。
0: 嗯，咁我好想了解啦，當其時佢係點樣發現你有咁樣嘅一個興趣同埋咁樣嘅一個優勢喺度嘅咧？即係你呢粒種子點樣被佢發現嘅咧？
1: 當其我回憶一下，一開始咧就係我初三嘅時候啦，

0: 嘅中文老师啦，去布置一个期中测验啦，可以当作系一个小考核咁制，因为佢系计入总分嘅。
1: Mm-hmm.
0: 有我哋自己整一期嗰啲解说视频，但系唔记得咗咩视频咯。总之系同中文有关嘅嗰啲好简单嘅片仔啦，系啦。不过佢嗰个唔系话斋整解说视频，系可以你上台讲或者咧，就系一种好创意嘅方式，就系你自己整一条解说视频。可能嗰时个中文老师都系想睇下我哋啲学生可以整啲咩出嚟啦，系啦，跟住因为我对一样嘢有兴趣啊嘛，而且我呢份人系比较癫嘅，系啦，
1: 即系比较放得开。
0: 系啊，我整条视频咧，我嗰时候谂住我唔系单字就系斋咁样应付过去攞分嘅，我系想让啲人睇到条视频有一种唔同嘅 feel。
1: 有创意的，
0: 是有创意的，而且是我是想引他们笑的，那时候是我想让他们看到这条片之后那个气氛是很热闹的，所以我的片就整得很鬼畜，是的，是的，跟着这条片是我算是第一次去自己整一条自己创作的片，是的，鬼畜，
1: 是
0: 的，这个是我整片的初衷，就是第一步，是的，跟住咧，至於個老師係點樣發現嘅，係因為後邊我就係我哋自己學生，澳門經常有啲嗰啲短視頻比賽嘅，我哋自己幾個學生就係玩下玩下想去參加報名，跟住啱好又攞到個細獎喎，即係唔算大獎細獎，跟住個老師又留意到我，跟住佢又睇到我以前就係都有呢啲相關經歷，就係、包括我嗰啲鬼畜啊嗰啲嘢，係啦，佢諗到我係佢發現我係一個好有想法嘅人啦，就係都對呢方面有興趣啦，跟住同我傾偈嘅時候都對我有一定嘅了解之後咧，佢就話應該我覺得佢就因為呢啲就決定可以去培養我啦。
1: 我覺得即係老師都係好開放包容啊，即
0: 係
1: 唔會話老師年紀比學生大好多就拒絕去接受呢啲所謂嘅比較鬼畜嘅，或者比較出位啊，比較你用嘅詞係比較癲嘅呢啲咁樣嘅表現方式，反為係去擁抱、去包容、去理解、去欣賞。我覺得呢樣嘢對於學生嚟講係好大嘅鼓舞嚟嘅。咁啊，宏葵咧，你聽完呢個故仔咩感想，或者你自己遇到嘅老師係點樣？
2: 咁佢啱先都講到成長，我都諗到喺我成長路上一位好重要嘅老師。其实是我大学的一位老师。我跟这位老师的缘分呢就是很奇妙的都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刚上大学，跟着就是很热血，又什么都想做。然后跟着呢刚好看到有一个任务，这个老师发了一个任务，当时我跟老师不是很熟，发了一个任务、我就去自己做，然后自己撞墙。
1: 自己撞牆，即是自己去試錯。
2: 自己去試錯，係自己去試錯。其實一般嚟講咧，做呢種項目一般嚟講都有老師帶住嘅。但我當時咩都唔識，又就好熱血咁樣想衝。
1: OK， 咁但係你有冇同老師溝通話？老師，我要做呢樣嘢啦，咁樣定係你默默咁樣做完之後？
2: 我默默咁做完之後咧，咁老師睇到之後，佢就好震驚。
1: 嗯哼，
2: 誒、你一個人啊，大一竟然可以做出咁樣嘅嘢出嚟。
1: 嗯、
2: 當然啦。嗰份嘢，嗰份項目最終都係冇通過，
0: 都係落榜，
2: 都係落榜。但係老師就因為咁樣就注意到我，然後我
1: 因為佢見到你嗰種激情同埋你嘅投入，
2: 係
1: 同埋你真係熱愛呢樣嘢，你先會堅持到落嚟嘛。
2: 係，
1: 嗯，
2: 當時佢講咗一句話，我記得好深。佢話咧，下次就唔好自己撞啦。下次有咩問題咯，可以揾佢，佢會指導我。
1: 即系老师知道你有咁样嘅一个谂法之后，喺后边就好似 cushion 咁样，即系佢会托举你，即系佢帮你做呢个托底，你可以往前冲。但系你有咩问题你搞唔掂嘅，我会帮你去解决。
2: 系
1: 哦，真系好安心嘅感觉
0: 啊！
1: 即系老师话
0: 有人兜底，
1: 系啊，有人兜底，你就向前冲，向前跑啦
2: 吓！
1: 我会喺你身后提供相关嘅支持的。
2: 支持系，
1: 所以就系因为呢位老师，所以你而家去尝试任何嘅新嘅事物嘅时候，会更加有底气同埋信心，系咪？
2: 系咁，其实我嚟到呢度做一个主播，都系一个好新奇嘅尝试。咁都系呢位老师就系、指导咗我话。我问咗佢意见，佢话你可以试一试，因为佢同我讲，你哋年轻人就唔好怕试错，你哋有好多嘅机会。喺年轻嘅时候，将啲跟头啊，全部都已经跌倒晒啦。咁你未来嘅路先至会顺。
1: 系成长嘅过程本身就系跌跌撞撞噶啦。
2: 系啊，
1: 小朋友学行路，冇可能唔跌过就识行路噶嘛。本身呢一个过程就会有失败，有跌亲，会有痛，会有喊，好正常噶。

0: 只不過睇我哋係幾時跌咁滯啫。我哋而家就係我哋一個一個犯錯成本最細嘅時候去犯錯，去將我哋可以食嘅嗰啲苦食曬佢，係啊，咁樣以後咧就唔使食啲苦，因為我相信而家我哋嘅犯錯成本係遠細於我哋以後出嚟社會嘅犯錯成本。
1: 冇錯，哇！我覺得即係大家真係好懂事啊，明白呢個道理啊。同埋雖然阿宏葵咧冇被你個預判中，佢冇講佢笑。
0: 哇！你又真系冇讲你班主任，我真系以为，
2: 其实我都系故意嘅。
0: 哇！你真
1: 系就系唔中意俾佢预判到
0: 吓。
1: 咁但系咧都俾到我哋好感动嘅一个古仔啦，亦都俾到我哋启示啦。咁当然老师都有好多类型噶，老师都系第一次做老师啊，有好多都系出嚟社会先慢慢学习做老师，就好似父母咁样噶吓，即系慢慢学习去做父母啦。咁可能有啲方面咧系做得未够咁好嘅，咁我哋都可以一种方式话俾老师听，其实学生系唔中意咁样类型嘅老师噶，就有冇咁样嘅提醒咧？
2: 我都要分享一下，咁就必须要讲我高中嘅班主任啊。
1: 嗯 ，OK。
2: 喺呢个时候讲到班主任，
1: 回旋镖
0: 啊，回旋镖。
2: 因为我高中其实换过两个班主任，
1: 嗯，
2: 系同我缘分最深嘅系我高一嘅时候，
1: 系
2: 啊，我依家讲嘅系高三嘅老师，佢咧就唔知点解，可能对艺术生有啲偏见，
1: 嗯，
2: 就系、是、佢会。打壓啲藝術生，
1: 佢會覺得佢哋冇好好學習，係咪？
2: 不過我覺得都好正常，因為我哋班咧確實情況比較複雜，確實有部分藝術生真係唔學習，又成日就係喺課堂上瞓覺啊，跟住咧玩手機啊，咁老師都會不自主嘅會有少少偏見。
1: 因为你就是来自是艺术生这个班，
2: 是
1: 所以可能你觉得老师是不是天然觉得学科成绩好的学生是表现得更好？
2: 诶，咁又唔系，因为我系我哋班嘅学科成绩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嗯，
2: 就是我哋班前五，
1: 系
2: 咁，
1: 咁老师就会
2: 咁都唔会，佢就系对艺术生嘅意见，
1: 无论你成绩几好，即系无论你学科成绩表现几好，佢都依然觉得你系唔够，
2: 嗯，
1: 达到佢嘅要求。
0: 佢都系觉得你系行偏门，
2: 觉得你嘅心比较散，佢会觉得。
1: O K， 咁即系总括嚟讲就话，学生唔希望老师以一种偏颇嘅心态去对待啲学生，即系唔好话天然有色眼镜，
2: 嗯，
1: 即系要公平地去看待唔同赛道嘅同学。
2: 其实我可以理解佢咁样嘅心态，因为老师做老师咁多年，佢必然会有嗰种。惯性的思维
0: 是，
1: 同埋需要有发展的目光，因为可能你廿年前开始做老师，当其时的年轻人或者学生群体，他的心智的发展的情况同埋社会发展情况同现在相比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不可以再用二十年前那一套老黄历嚟做而家即系教书嘅嗰本教案啦，要与时俱进，就好似你唔可以话学生而家攞住部 iPad 或者系玩游戏玩电脑，佢就系唔乖嘅学生。咁，因为呢个社会佢现家就系冇人可以离得开呢一样电子产品嘅，即系你要多元同埋全面客观咁样去评价呢一件事。咁呢个亦都系学生嘅心声，希望老师多啲企。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和给多些支持，
2: 嗯，
1: 那成俊呢你又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讲到这个我就想先分享一下，就是一个让我印象都是特别深的老师，不过这个印象不是好印象，
1: 是的，
0: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对他都是失怀了，或者我都是理解了他，但是想回来之后他被我留下的这个阴影都是挺大的，
1: 是那要分享出来了，
0: 是的，这个老师是我很小时候的一个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体育老师，是的，他是我的体育老师兼公民老师，什么是公民呢，就相当于內地的社會與法治
1: ，OK，
0: 係啊，就係嗰時咧，我記得咧係因為我小學嗰時我係一個藝術性好差嘅人，跟住咧我哋嘅公民咧經常要整啲海報仔出嚟，就係攞張 A4 紙，跟住自己畫設計海報，但係我畫得特別樣衰，
1: 係
0: 啊，冇錯啦，
1: 唔擅長，
0: 唔擅長，跟住咧，所以咧我嘅嗰啲公民功課咧或者海報咧就經常被佢打翻嚟。跟住我
1: 重做，
0: 系重做，嗰个重做多咗之后，我有啲唔耐烦，我嗰时先小学啊嘛，我 我脾氣啱好叛逆期，係咪先？我記得嗰時係四年班，係啊，四年班我叛逆期，跟住咧佢打咗多之後，我唔撈佢啦。
1: 你就唔聽老師講？
0: 唔算話唔聽，就係我同佢玩拖延戰啦。跟住。

0: 喺度就係話，我諗下先啦。哦，
1: 我
0: 係，
1: 做唔到啊，咁樣同老師
0: 唔係
1: 講。
0: 唔係，係佢要我重翻，咁我重做咯。但係我重做好耐，係我重做好耐，我一拖一直拖一直拖，跟住就係嗰，我記得嗰次係有一份報告，我係拖咗佢3個月。就佢打翻嚟咯，跟住我就慢慢水多一次俾佢咯，水完一次俾佢之后，佢又打翻嚟，我就
1: 咁你
0: 慢
1: 系咪
0: 慢
1: 会
0: 水。
1: 肥佬咧？如果咁样嘅话，
0: 肥佬，
1: 即系几次都 pass 唔到，咁你成绩系咪就 pass？即系最尾学期嘅分数系咪就唔达标咧？
0: 咁系嘅，系
1: 所以你嗰科就最终就系肥佬咗，系嘛？
0: 唔系嘅，就系啱好黐底过咁制咯。
1: 哦，老师都俾你过，老师都几仁慈。
2: 系
1: 你唔交功课又拖咗咁长时间啦，
0: 我其实我系记得我系黐底过，但系我记得唔系好清，因为太耐之前啦。因为小学成绩，我小学嗰时我都唔系好顶成绩嘅人，我系跟住问题系咩咧？我觉得就系、佢要我打翻去重做。跟住佢又唔接同我讲，我要点样重做？佢纯粹话：，唉，唔得，唔够清，你再重做。
1: 即系佢有冇指导你点样可以变得更好？
0: 系
1: 但系
0: 冇
1: 佢
0: 指
1: 只系话俾你听咁样唔得。
0: 系，呢个第一样啦，就系、呢个第一样，我想提醒各位老师，就系、虽然话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解决方法系一件好事，但系都唔可以，就尽量唔好好似咁样，我摆你又摆，我唔系好想做，跟住你又真系。你又真系搞到我唔想做咁滞，跟住，就系、完全唔理我做唔做得出嚟嘅，就系、纯粹抌翻嚟俾我自己做，系。
1: 方式方法即系要针对翻唔同年龄层，或者系嗰位小朋友佢嘅风格，要因材施教。
0: 系啊，特别系你系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你明知我哋小学生心智发展未咁成熟嘅时候，你仲咁样搞咁，你话大学就算啦，大学。我咁样水俾你，我自己都知我自己心里系谂紧啲乜嘢，但小学生唔应该啦，我觉得至少系。
1: 所以你呢个真实嘅经历就而家回想起，就希望当其时老师可以比较明确话俾你听，其实你点样做就会更加之好，咁样会对于你嚟讲会有更加清晰嘅方向，
0: 系啊，
1: 你就会更加之容易去完成呢件事，就唔会造成话拖咗咁多次都完成唔到，甚至乎呢一件事喺你心入边留咗咁多年，你都依然系觉得系你翻学嘅期间一个阴影嘅事件嚟嘅。
0: 其实呢件事，佢呢个阴影最大原因唔系来源呢件事，不过都系来源呢个老师，不过都系同呢件事有好紧关系嘅。因为啱啱一开始讲过嘛，呢位老师系有个体育兼公民老师，咁我而家喺公民报告度拖佢，即系同佢喺度殴底，同佢喺度顶撞啦，当算系。
1: 其实
0: 虽然，
1: 当其时你系咪故意嘅咧？定系冇心嘅？
0: 我唔，
1: 你真系做唔出嚟，定系话你特登拖佢就想激佢？
0: 又唔系话我特登拖佢嘅，因为嗰时系我真系唔知我要点样做，我先可以达到佢个标啦。我都唔知佢个标准喺边度，因为佢从来唔同我讲，我至少要达到边个标准。
1: 咁你有冇问佢啊？其实，
0: 佢唔识我，
1: 佢 唔理你
0: 系，佢唔识我，你自己谂啦，你自己谂啦，系
1: okay,
0: 啦，讲翻嚟，我个阴影最大来自边度咧？因为佢系体育老师，所以咧就系、导致我公民嗰一科，我拖耐咗之后，佢对我唔耐烦之后，佢体育堂佢唔让我上。
1: 佢唔俾你上体育课啊？
0: 系啊，
1: 可以咁样惩罚嘅咩？
2: 唔系规嘅咩？
1: 一事归一事，一马归一马啊嘛，系嘛？
0: 我唔知啊，可能嗰时教青局冇查过你吧。
1: 咁 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唔妥当嘅。
0: 系，
1: 咁你点能够用咁样嘅方式去惩罚咧？
0: 系啊，佢点样惩罚我嗰时系咧？佢系体育堂，佢就让我企喺嗰个栏杆边，睇住我嘅同学上体育堂。
1: 佢希望佢可能原意系想咁样即系激发
0: 激
1: 你，
0: 我
1: 即系快啲去完成你应该完成嘅，但系反而系起咗反作用，令你更加之逆反。
0: 我都唔想逆反佢，我真系我嗰时我就谂紧，佢到底想点样？
1: 好无奈，当时你都只能你又冇反抗嘅能力，只能去接受，
0: 冇啊，
1: 但系内心已经好受伤。
0: 系啊，系啊，跟住就系、咁样，我差唔多系。成半年冇上过体育堂，就一直企喺嗰个嗰个栏杆边啦，睇住同学上体育堂。但问题系， 我哋澳門嗰邊咧就係話唔可以話隨便嗰啲副科啊，即係體育、音樂啊、美術啊、電腦呢啲副科咧，唔可以話佢因為係副科，你就隨便去放個分數過去嘅，即係你要科科都合格，你先可以順利畢業嘅。
1: 係
0: 順利升班應該話唔係話畢業。啊，而家規定就唔一樣啦，小學四年班之前係唔可以諗班嘅，但係我哋嗰時唔係，我哋嗰時四年班包括四年班之前係可以諗班嘅。
1: 嗯，諗班。

0: 嘅意思即系话
1: 复读一年，重新读过一年四年班、
0: okay.
1: 或者三年班。
0: 咁你体育分数点算咧？你成个学期都冇上。
1: 我记得我好似系嗰一年一年分三个，小学嗰时系四个定三个学期，好似系四个，我记得唔太清啦。嗰、
0: mm-hmm.
1: 时系一年四个学期，跟住我前三个学期体育分基本上都系炒嘅。公民和体育好似都系炒嘅，呢、這个我记唔清啦，已经系啊，系、
0: okay.
1: 啊，反正就一定系好低。跟住体育。包括體育測驗啦，即係體育測驗算係嗰個分數嘅考核之一啦。即、就、係、是、譬如話跳高，我記得好清楚，跳高就係其他學生都係有兩次，第三次就係跳高，跟住取最高，取跳三次高，跟住取最高分啦。我唔係，我係等佢哋跳完之後，個老師就將我你過嚟跳一次，一次得，唔得就算。咁嘅係啦，就係、是、我雖然唔想將句話講得咁明啦，但係我真係覺得係有少少針對咁嘅 feel 嘅，係啦。
0: 即係而家聽翻你講呢件事啦，係絕對呢個處理方式係唔妥㗎，即
1: 係
0: 冇可能以任何嘅理由去剝奪學生上課嘅正當嘅權利，接受教育嘅呢個權利啊嚇，而且係一碼歸一碼，即係你其他科你未達標，咁你可以按照其他科嘅相應嘅呢個打分標準去進行呢個打分，但係你體育科本身我就冇話唔達標嘅情況，你唔可以將兩件事撈埋一齊咁樣。咁我通過呢件事，亦都係提醒即係我哋啦，司長啦嚇，我哋喺教書育人嘅過程當中啦，一定要把握好我哋手入邊嘅嗰把尺啊嚇。唔好有咩偏颇，如果做错咗嘅话，对于一个孩子嘅成长咧，有可能会系造成一个灾难性嘅影响啊，会喺心灵入边真系会留低长时间嘅阴影。
1: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就系讲翻嚟咧，就系我而家对佢都唔会有太大怨气，因为我都知道我当时嘅我系都系有问题嘅。因为我嗰时都系已经摆咁就已经。唔想再上進啦！嗰時我自己都有一定嘅心理錯誤啦，係啦，呢個係我嘅一個問題。再加埋我，因為佢哋老師嘅工作係上面都有人要求佢哋有一定嘅呢個工作進度，而我嘅呢啲行為都會導致佢嘅呢個工作進度一直俾我拖住。我都可以而家諗翻翻嚟都可以理解佢嘅嗰個憤怒或者話佢對我嘅一個唔爽啦。我而家諗翻嚟可以理解嘅。但系我就系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啦，就特别系老师啦，就系、是、作为一个小学或者前期教育一个对教育小朋友嘅一个身份啦，可能你就要需要更多嘅一个包容心，系啦，
0: 或者多啲沟通啊，
1: 多啲同小朋友沟通。
0: 当时大家多啲去敞开心扉去倾呢件事，去了解点解你做唔到出嚟，或者点解你要摆烂。點解你要對著幹咁樣嘅態度？我話唔定就可以解開心結。咁我講到呢部分，大家真係好多故仔要傾。最後咧有少少時間啦，亦都俾大家一個空間啦，提前通過我哋嘅節目啦，向各位老師送上自己有祝福嘅。邊個講先咧？
2: 咁就祝下我大學嘅老師，我嘅系主任，一定要注意好身體，唔好咁忙。忙嘅时候都要注意身体，都要注意身体，老师保重身体。
0: 哇，我可以感受到即系阿宏葵喺讲呢段说话嘅时候咧，即系嗰种真情实意啦，同埋真系好关注老师嘅身体健康啊吓。
2: 老师真系好忙，真系非常之忙。
0: 老师好辛苦啊，可以知道日头要上课啦，尤其是班主任啦，即系放学之后仲有好多而家好多班群噶嘛，好多班务仲要处理啦，真系有时发微信发到好夜啊，发到十点几啊、十一点咁样，所以。保重身体真是非常之重要咁啊，成俊你都讲讲啊。
1: 我祝福所有就是在我这个人生路上的老师，包括我的恩师，亦都包括就是我前面讲过令我有阴影的老师，所有老师我都祝福他们可以顺利退休。是啦，冇错啦，因为我在澳门的时候，我最多听老师就说哎呀，再做多几年我就去退休啦。系啊，
0: 因为好辛苦啊，所以大家都想 啊退休就可以唞唞啦，唔使再日日对住你哋呢班化骨龙啊。
1: 系啊，我都祝各位老师可以顺利退休，桃李满天下，跟住可以喺屋企慢慢饮茶食润喉糖啊。
0: 哇，真系听起身都觉得好暖心啊吓，即系无论话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我哋有几调皮啦，甚至乎有时会捉弄老师啊吓，有时会激嬲老师啦， 但係當我哋真正明白咗老師對我哋嘅用心良苦之後咧，我哋都可以理解對我哋嘅嚴厲啦，都係希望我哋成長得更加好啊！祝全。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节目开始咧，会同大家首先关注喺香港进行紧嘅一个项目，叫做《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计划。呢个计划咧，将会如何点燃香港初创作家嘅无限可能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嘅。
1: 之后会听到2025年度中国好书原创图像小说雪录主创人员分享绘本创作，今日会播出下集。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听到福建工艺美术大师傅华忠先生嘅分享，听听佢点样令到陶瓷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1: 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0: 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东晋士大夫的清谈与抱负。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了解香港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
1: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今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睇翻2026南国书香节咧，呢一个年度文化盛事已经喺近日喺广东成功举办。咁其中喺广州主会场嘅香港馆咧，系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今日读者通过阅读嘅形式行近香港，嚟咗一次别样嘅城市漫游。
1: 据了解，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所资助的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听一下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律先生的介绍。
2: 想创你未来这个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今年啱啱開始咗第四屆，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係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了鼓励他们传统出版纸本书籍之外呢，我们里面也都是要求啦，可以鼓励他们呢在电子出版方面呢，他们都要花些心思的，例如电子书啦、有声书啦，甚至乎我们很鼓励他们在资源充足底下呢，做多些多媒体的互动的一些发展延伸。咁其实这个都是希望呢为出版业呢尝试多些不同的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唔幾好嘅一個迴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出一本書。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一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的發展，亦都是因為有

0: 資源底下咧，佢哋可以將佢哋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咁好開心啦！有幾本佢嗰好似《打格的愛》同埋《動物醫館》，咁兩位都已經係受內地嘅出版社佢哋嘅垂青，咁啊可以邀請佢哋出一個簡體版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一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國家嘅出版社同讀者，咁亦都係對佢哋未來作家之路咧有個幫助嘅。
1: 五句介绍这个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是旨在持续培育香港初创作家，鼓励香港出版社出版具有创意、优秀而且在国际市场上面具有发展潜力的书籍，以补足香港出版缺满，是增强本地出版的创意优势，并且协助业界开拓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其他地区的市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创意之都同埋华文出版书楼嘅地位。
2: 喺2026南国书香节上，香港馆主办方亦都邀请嚟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嘅入选作者嚟为大家作分享。其中由动物医馆寻找传统，从中医药讲起，系一本充满住香港旧情怀嘅绘本。佢带领住读者认识传统嘅中医药文化同器具，譬如有白子柜、煲药罐以及老铺陈设，譬如麻石花砖同吊扇咁。作者以画家视角结合亲子共读嘅缤纷书面，呈现香港老店嘅独特魅力，希望令到新一代可以见到中华传统医药文化。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建光对话呢一本书嘅作者林禅禅。
3: 你好啊，林禅禅。
4: 系你好。
3: 系咁啊，呢本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究竟讲啲乜嘢嘅先得好嘛？
4: 其实我本书咧，最主要嘅内容咧系讲中医药嘅文化啦。咁、那个故事内容其实系讲咧，一只猫仔啦，叫做桂圆啦，桂圆都系中医药嘅名嚟嘅。咁咧，佢系一个咧唔留意身边嘢，成日挂住打机嘅猫仔。然之后咧，有个兔仔嘅角色咧，就系呢只可爱兔仔啦。咁佢就系叫做红枣。咁红枣咧自细喺中医药馆嗰度长大，所以咧佢就对中医药文化好认识啦。咁佢就带桂圆去认识中医药嘅文化，从而令到佢见到咧喺中医药里面寻找到啲乜嘢咧，就系中医药里面嘅小精灵喎咁样。咁咧佢就开始咧，桂圆就会见到呢啲小精灵啦，从而咧见到咧，其实香港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里面都会产生好多唔同嘅精灵噶喎。咁除咗系讲中医药之外，都会带大家去香港旅游咁样。
3: 咁啊，所以呢本书咧，我理解咧，应该系咪写俾画俾小朋友睇嘅本绘本嚟嘅咧？
4: 冇错，但系我认为青少年或者成人都可以去睇嘅，因为里面亦都有介绍好多香港嘅景物啦。我觉得系应该可以陪伴小朋友一起去睇，因为里面有啲譬如体质嘅知识啦，譬如一啲药物嘅知识咧，可能都要家长一起去讲解咯。
3: 我知道凉茶啦，佢都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唔单止香港啦，成个大湾区好多城市、广府地区都会饮凉茶，里面咧就涉及到中医药嘅啲药材啦。咁其實中醫藥睇落去好似有啲枯燥，有啲藥名咧就比較拗口啊，白術啊等等啊。頭先你講嘅桂圓同紅棗，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嚇。咁點樣用一啲比較有趣嘅方式去呈現一啲相對比較複雜嘅一啲中醫藥文化咧？喺呢本書當中啊，
4: 其實我就偏向用圖像去展述嘅，因為裡面咧係將啲中醫藥咧變成一啲精灵，然之后个小精灵咧就收藏咗喺一个医药嘅一个森林里面啦。咁点解会有呢一个设定？就系咧，因为我喺香港睇中医嘅时候咧，去过一间中医铺啊。咁咧喺嗰间中医铺度咧，我觉得好特別，就係因為我一直都希望想將中國文化咧好簡單咁樣傳承俾小朋友聽。 但係咧，中醫。

0: 住咗佢哋一啲比較深嘅一啲名啊，因為咧。譬如好似寵物小精靈咁樣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深嘅名字，就係因為佢哋中意呢一啲精靈，覺得呢啲好可愛，佢哋就會好容易入到腦咯。
1: 嗯，以後會唔會有第二本，即係下一次嘅另外一個繪本，都係同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有冇計劃緊咧？
0: 有噶，我已經計劃緊、諗緊，就係同廿四節氣嘅一啲養生，可能粵港澳嘅環境同我哋可能以前廿四節氣只係農作物耕作嘅情況係唔同，咁大家嘅養生情況點樣去有趣咁樣去表現出嚟呢？咁我而家只係搜集資料嘅情況，因為我首先要明白佢嗰啲內容，然之後先至可以將佢變得可愛同埋有趣。
2: 除了剛才那本《動物醫館》之外，還有另一本的繪本叫做《STEAM 旋風小物品大變身》，这个是一本充满创意的科普绘本，结合了跨学科教育的理念和独特的创意改造元素，将日常的小物品和一些废弃品化身成为想都想不到的科研材料。而书目当中是以四个真实的案例为主轴，精彩展现怎样以创意和科学突破框架，化废为宝。而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呢，对于初创作家来讲具有哪些意义呢？相关内容我早前都采访了这本 STEAM 旋风的作者李玉湘女士，她亦都是第三届资助计划的入选者，听听她的分享。
1: 这个初创计划啦，它会带给你们这些可能刚刚出道无奈的作者呢一些怎样的意义呢？
3: 这个出版资助计划啦，赢了比赛的话就有500,000去出书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给到我们可以试很多新颖的设计啊，还有做一些平时做不到的东西。好像这本书其实呢，它是一个双转盘的设计来，它前个人物呢和它科创的物品呢是可以分开设计啦。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都是内有玄机的。这本书呢其实它本身的成本都很高啦，因为我们都推广环保啦，我们也都用了大豆油墨啊、FSC 纸啊，全本都是彩色的，所以其实本身成本比较贵，如果没有资助的话其实都很难出到一个这么高质素的刊物啦。另外其實我自己小的時候呢就已經夢想做作家的了，所以其實這個計劃是真的給到一個很好的平台，我們去發揮到和實現自己的夢想，
1: 就是將這些很 crazy 的 idea 啦
3: ，
1: 給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長看看。這本書應該可以互動的吧，他們會不會可以即自己跟著裡面的，不知道會不會做手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實驗啊這樣。
3: 有啊有啊，因為呢其實這裡看到有四個顏色就是代表著四個故事啦，那個故事講完之後呢其實有很多互動遊戲的，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家長，所以其實呢看完個繪本故事之後就有見到原來是真人真事來的喎，跟著之後小朋友還可以動腦又動手啦，聯想返，因為其實我本身插畫的理念就是用一些看似不關係的物件而將那樣東西呈現出來的，好像點心啦，譬如其實我是變了做花的，或者這個呢其實是一些吹哨樹，但就變了回收桶這樣，他們就可以用自己的創意去聯想回究竟這個物件變了什麼東西啦。另外呢就有科學大比拼的，這個是比拼不同類型的塑膠啦，又有科學實驗啦，咁可以真係喺屋企用一啲簡單嘅材料去做實驗嘅。因為我其實自己都係家長，之前都買過一啲科學實驗嘅書嚟睇啦，但係有陣時有啲材料好偏門㗎嘛，真係可能特登要出去揾，但係其實我呢度做嘅實驗都係基本上喺屋企都做揾到嘅。仲有呢個就係跳出傳統思維嘅框架，其實每一個故事之後都有同樣呢幾個呢個個互動環節嘅聯想連線遊戲啦，科學大比拼呢個就係對比太陽能車同埋化石燃料車啦，然後做一個簡單嘅實驗，同埋咧就係畫畫啦。頭先就係提及過用一啲小物品將佢改頭換面變咗另外一個樣咁樣樣啦。咁呢度雖然有三個空間，唔係唔記得填嘅，其實就係交俾讀者佢哋去發揮自己嘅創意。
1: 即係等呢本書又睇得又玩得啦，將裏邊好似有好多科學啊、數學啊、藝術等等融入其中嚇。
4: 两位参与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获资助作家林

0: 闪闪同李玉霜喺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为读者带嚟咗各自绘本嘅分享会同工作坊，深受读者欢迎。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关注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嘅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
1: 而未来呢，历届以及是本届的获资助的作品将会通过大湾区香港初创作家推广巡礼这个活动，在大湾区进行专题展销和作家分享，助力香港的初创作家开拓更加广阔的华文读者市场。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原创图像小说《雪鹿》在今年的四月份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斩获英国插画平台2026世界100本优秀图画书，以及2026年加拿大应用艺术奖插画奖。
1: 介绍这一本的图像小说《雪鹿》，是由作者彭义撰文，绘本作者田宇绘图。从整本书的图画风格当中，更加能够感受到创作时候的酣畅淋漓。为了展现东北的风雪，雪鹿的诗意和爱意，绘本的作者田宇老师是以近乎狂草的笔法，在电脑上用 Photoshop 勾勒出了水墨画的自由自在，令到整部作品极具东方艺术的写意之美。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田宇老师和彭义老师带来的创作分享。
2: 其实并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水墨这样画的，因为我是在电脑上绘制完成的。我是觉得未来倒并不用非得局限于比如说美彩或者是说手绘或者是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可以把中国艺术吧给我们的这个积淀收获，或者是我们对这个艺术对美的这个理解应用在我们的书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文脉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国画的画家，小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中国画的水墨画它只有黑白两个颜色，但是不是的，在中国呢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墨分五色，它有不同的层次，焦墨的层次，润的层次，然后我们用湿去破胶，用胶去破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先画那种很水润的颜色，然后再往上去画那个胶墨，当它晕开的那个感觉，你会发现它的层次是千变万化的。于是我就在想说，好，我们就把它提纯到黑白两个颜色，然后用这两个颜色去把那个情感的空间塑造出来，那这样的话视觉也被提纯了，就配合到了彭老师把文字提纯、故事提纯的这个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太厚了，我并不希望读者用很昂贵的价钱拿到这本书，我觉得它一是不利于传播，第二是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它，所以我不希望价钱是它的门槛。所以呢，我最开始的时候选择的是黑白来印刷的，但是我的编辑特别好，所以我说那个就是真的有一个后面非常好的合作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编辑在知道了我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依然给我印了好多个版本，不同的纸，然后不同的触感，就是纸的触感，然后不同的印刷方式，是四色的这种多色印刷，其实就是它拥有红了这些颜色但是呢我们最后看不到它，因为它印出的是一个黑白的一个效果，就叠加在上面是一个黑白的效果。所以到最后当这些书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喜欢现在的这个四色印刷的，它的层次太丰富了几乎把我绘制的这个层次都可以表现出来。第二呢，我们选择了一种摸起来非常温柔的纸，然后这个纸并不是那种很亮很有高光的，我们希望当读者用手去触碰这个纸页，它能像碰到这个这么温暖的故事一样的那种触感。然后我的编辑他说，田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选择的这个纸张像是雪地的那个看上去的感觉，结果成本就上来了。然后最后出版社的老师说，好嘛，那我们这一次还是黑白印刷的，所有的成本出版社都帮我担了，就是相当于他用了更高的成本，但是价格没有变，然后选择了最好的印制方法，最合适的纸张吧，去做这本书。所以最后我是非常感谢出版社的，我也很感谢彭义老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并没有把雪的离开理解为消散，而是一个神性的另外一种样貌的存在。因为它清晰地写着说只是我们人类看不见了它变得透明了。
3: 有读者说写这个爱情故事很单纯啊，用我来画来说就很纯粹，纯粹啊。然后我觉得田宇他那个用无声的语言完美的在。

0: 些了，我们故事层层递进啊，这个要慢慢的读的。
1: 比如说这个路，你要如果说这个路就跟你路下来一场，然后这个路就没有了，但那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结局的。那现在这种结局我也想了很久，他不能说话，而是看不见你，这种就是能更能打动人，催人泪下啊。其实每个人如果相爱的话，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是这种永恒的爱情。
2: 我们把冻梨跟雪露他们相遇这个整个过程放长看，你就会发现他们之前的那个生活做的一切的准备，小男孩的父亲成为了猎人，然后他要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下在深山大雪当中陪着父亲去打猎，这是很偶然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小雪露在一座又一座山，在每一个冬天陪着自己的父亲下雪，但是又是经历了多久他们才会相遇。然后呢，因为两个人可能内心都有思念，都有牵绊，然后在很多年洞里长大了，留在山里，然后在某一个夜晚的时候呢，又遇上了这个变成人形的小女孩，难道这个不也算是一种结果吗？
3: 雪鹿是一本文字和图画都充满着留白的作品，因此整个故事拥有极大的解读空间。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是一场充满着民间故事风格的奇幻冒险。有识讲嘢的雪鹿在山间的嬉戏，对于青少年来讲，打动他们的或者是那份懵懂的悸动和义无反顾的奔赴。而对于中年人来讲，故事入面藏着遗憾的必然和取舍的意义。对于老年人而言，读到的是超越形式的永恒，是对生命和爱的通透理解。就连两位作者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亦都各有侧重。彭毅老师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未刻意界定他和爱情的关联。田宇老师就说，如果要向小朋友去诠释爱的本质，这个会是好好的文本。接着下来，我们通过彭毅老师的朗诵感受书中文字的温度。
1: 雪又来过好多个冬天，有一年雪来敲门的时候没有变成人的样子，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了。那天我好想拉住他的手，可他是一只鹿，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拉手。谢谢你，洞里，我好幸福啊。这是山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你，雪，我也好幸福。我看着他在我的臂弯里一点点变透明，一点点变成空气，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不对，他留下了，他留在了我的生命里。后来的冬天，我还是会等雪来跟我一起吃火锅，我知道他会来，只是我看不见他。
4: 雪鹿这本书的主题的确是跟爱情有关，却又远不止于爱情。洞梨和雪鹿之间的情感就比我们认知里头合意的爱情更加之广阔，更加之蓬勃。其中既有雪鹿作为自然精灵对人间烟火的天然渴望和默默守护，亦都有洞梨作为人类对大自然的由衷尊重和深切敬畏。作者应该怎样更好地创作绘本以吸引更加之多的儿童读者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田宇老师的分享。
2: 我觉得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挺重要的阅读体验，怎么能够给他一种很轻松的但是读完了厚厚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感受和体验。当时很有意思，冯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大箱他收集来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书籍，然后各国的都有。我们认真看完了之后，研究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书籍当中的每一页，我们那个孩子的阅读停留的时长其实都不长，不管是文字的量还是绘画的量。于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萌生了一种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创作的这个篇幅再往上拉长。所以一直到雪鹿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没给自己设一个终点， 那我们做的时候已经是210多页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收获啊，就是我们配比文字和画面，让每一页孩子停留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啊，在一个递进的阅读的节奏当中啊，一直往下的去翻阅，然后在翻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发现，哦，原来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不管是图像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其实它只是一个名字。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更多的呢是能够完成一种孩子在亲子阅读，在绘本的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到独立阅读，到纯文字阅读当中的一种情绪的递进。这是一种并没有给孩子太大阅读压力的书，然后因为它有大量的图画，所以它阅读的那个自由度或者是说快感，甚至于是打开他们这个视觉想象的这个幅度其实都比较大。而且在这个载体的这个样式的后面，我们就可以放很多很多幻想类的呀，自由自在的呀，主题可能也能引起孩子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哈，就是所谓的图像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可以给到孩子的一个价值。书和小说严格来说它都是不限年龄的，只要一个人愿意看，那本书摆在那个地方，他可以随时拿起来去翻阅，他喜欢可以接着读，不喜欢就可以不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由的，就是在我心中图像小说是没有年龄限制的。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我们经常会问朋友或者是问自己的家人啊，就是最近看书了吗，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会自己发愿说我今天一定要多看点书。但是我们很少在看书这个词中间加上玩这个词，就是你最近得多看完点书啊，不行不行，哎，我最近好像没有怎么看书，我要多看完几本书。没有，我们自己不会的，我们只会跟自己说我们要多看一点书，但是并没有有看完的这个要求。所以其实一本书跟读者的关系，我觉得最美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起它，都可以看它，但并不见得看完。就你真的看完，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好玩的机缘，而且是那个书要和你非常合拍的。每一本书跟读者的那个缘分，它并不在看完这件事情上。如果几个字、几个词、几句话，甚至于是几页能够跟另外一个生命产生一个关联，我觉得就已经是无论从任何的角度，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了。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传承有我嘅环节，
0: 福建制瓷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精湛嘅工艺同深厚嘅文化内涵，唔单止彰显咗闽南人嘅智慧，亦都体现咗闽南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独特魅力。福建制瓷技艺分别有德化瓷烧制技艺同建窑建盏烧制技艺。
1: 咁讲到德化瓷烧制技艺，系福建省德化县嘅传统手工技艺。以瓷质温润细腻、晶莹剔透、瓷素精致典雅、巧夺天工等嘅特点咧，系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白同埋东方艺术珍宝，系被中外人士所瞩目嘅，享有世界艺术瑰宝咁样嘅崇高地位。喺2006年，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而建窑建盏烧制技艺是福建省南平市的地方传统技艺。建盏作为中国宋代黑瓷的代表，被誉为瓷坛的黑牡丹。它是宋代八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色和造型闻名于世。

0: 2011年，敬尧建盏消逝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咁睇翻近年嚟，福建工艺美术大师傅华中咧，系凭借住一颗与时俱进嘅匠心，大胆咁开拓创新，将泥土捧喺手里边塑造，将雕刻工艺通过网络传播，令到民间传统工艺穿越时间同空间嘅阻隔，获得更加之多年轻人嘅关注同喜爱，并且令到陶瓷艺术展现时代之美。下面我哋一齐跟随总台记者余婷，行近傅华中嘅匠心传承故事。
2: 1974年出生的傅华中，从艺30多年，始终秉持匠心造物，用一生执着做好一件事的信念。在传承陶瓷技艺过程中，讲好属于福建陶瓷的动人故事。
3: 我与陶瓷的缘分始于故乡安溪大山的农村，乡村四面环山，交通闭塞，画画和练泥人成了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一把泥土在我手中变化出各种形象，在我心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993年毕业后，我怀着梦想左住大山，从树枝层的修光学徒做起，一步步磨练出扎实的雕刻功底。作为地地道道的前作人，闽南文化是我艺术创作的根脉与灵魂。我深入挖掘深藏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文化影像，将南音、老金莲等元素融入瓷雕，用细腻的瓷土将乡土记忆变为可视、可观、可感的文化符号。
2: 从艺多年来，傅华中曾荣获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7个金奖、5个银奖、8个铜奖等多个奖项。作品馆藏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福建省工艺美术珍品馆。2011年，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静夜思》荣获第13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表示，希望通过该作品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在泥土与窑火的锤炼中，不仅能诞生精美的器物，更能安放疲惫的灵魂。
3: 静夜思这件作品的构思，源于我对传统文化与内心宁静的一种深刻感悟。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难得有片刻的沉淀与自省，我希望能通过陶瓷这一温润的媒介，将唐陶诗人笔下那份跨越千年的孤寂与乡愁，化为一种可视可触的静谧意境。在创作过程中，我埋过份关注举头望明月的场景，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内心的刻画上。我选用了质地细腻温润的德化白瓷，利用白如雪、润如玉的独特质感，来烘托出夜月的清冷与空灵。在人物的造型上，我力求线条简练流畅，通过衣魂的自然垂坠和人物凝神沉思的微妙神态，去捕捉那种独坐幽篁里的禅意与静气。这件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古典诗词的艺术再现，它更在于试图幻想当代人内心深处对宁静的渴望。它像一根镜子，让观者在驻足灵寂的片刻，能够暂时放下外界的纷扰，与自己的内心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件作品获得国家级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是对我这种以词传情、以意载道创作理念的肯定。
2: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傅华中不断研究现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让传统工艺年轻化。他创造了不少陶瓷现代时尚作品。在他看来，陶瓷匠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更要学会转变创作思维，结合当下新鲜事物，才能创作出既实用美观又接地气。

0: 意气的陶瓷作品，让更多人能够欣赏陶瓷艺术之美。
1: 首先我坚持生活即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导向。传统艺术不仅仅仅保存于书本中，而是要从平凡生活的广阔土壤中汲取营养。我坚持将闽南本土文化作为创作的根脉与灵魂，把对人生的体悟、对土地的意味融入水和泥土中，用细腻的瓷土将乡土记忆变为可观可感的文化符号，让传统工艺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推动传统工艺的生活化与年轻化。为了满足现代市场需求，我积极研究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转变传统陶瓷仅具备观赏用途的固有思维。比如我创作的那白瓷小夜灯，安居百财，将细腻的陶瓷雕塑与实用功能结合，让传统工艺更以接地气、更时尚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其次，我坚信创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的匠人，在传统传承的技法同时，必须保持探索开放的心态。我主张结合当下的新鲜事物，转变创作思维，让传统工艺年轻化、实验化，并借助网络平台打破时空阻隔，让民间传统工艺获得年轻人的关注和喜欢。
0: 创作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作品之余，傅华中还与时俱进，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作品和创作过程，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和关注。他还拓宽陶瓷艺术的扩建融合与社会功能。
1: 我尝试将陶瓷技艺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赋予其全新的生活内涵。我创作一套归途系列，包括忆恋、铁窗、喜新、破茧、团圆五件套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诠释治本攻心的理念，让富于记忆在教化与心灵疗愈中展现出独特的社会价值，构建传统技艺的数字化传播新生态。为了让民间传统工艺穿越时空，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作品与创作过程，这不仅打破了传统手艺的传播方式，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让这门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将秉持匠心，在传统手艺中以大胆突破中讲好属于福建陶瓷的动人故事。
0: 谈及未来陶瓷的创作与发展，傅华中表示希望继续深化扩建融合，让陶瓷成为可感知的日常美学体验，并焕发时代光彩。
1: 未来的陶瓷不应只是孤立的产品，而是积极融入当代生活场景。我期待福建陶瓷能继续深化与茶文化、香皂文化等本土文化的跨界融合，打造如茶香瓷相伴组合套组与文创产品，通过卖产品向卖生活化式的业绩，让温润的瓷器成为大众可触摸、可感知的日常美学体验。我期待传统工艺能进一步与 AI 等前沿科技相结合，通过的工艺美术 AI 大模型吸引年轻一代以数字设计、设备操控等方式加入陶瓷行业，推动工艺美术以市场为中心的时尚消费品转型升级。我期待通过参加国际赛事、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形式，让福建陶瓷 快乐。

界，期待胡顿陶瓷在融合中创新，在科技中赋能，在交流中出海，真正从产品走向生活，绽放出跨越千年的时代光彩。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3: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回溪山阴的兰亭被永远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坐曲水之畔，留香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名流。醉意迷蒙当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5: 而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更加是文学星空里头是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他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个字绘尽山川美景，以俯仰这两个字是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当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浑然不至的盛景遇上了死生亦大矣这样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患，这篇短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了。在兰亭雅集的盛景当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相咏之幽情，无安

0: 独之卢影，却有抚养天地的情节。呢一份快言自足，令到群贤系暂时忘记咗生命嘅衰老同埋时间嘅流逝，沉浸喺天人合一嘅欢愉当中。
1: 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欣终会消散，昔日种种尘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落景之后，突然间北风一转，感叹死生亦大矣呢？这一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令到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的详细讲述。
2: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于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
3: 及其所知既倦，秦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秦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的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依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文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依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依死生，其彭殇，这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是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0: 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戏剧。
5: 今晚是开始的蝶山风情画，咱就无来了解蝶家的经典剧目《东山五孽》。本期的当日在欢迎上线的特别策划，已经来访所有秘密感悟的先生，直到故事里的天爱蝶音会长，咱来了解跟当蝶家人在名蝶家演员林英峰，以及你推动蝶家的团生缺点。今次的节目，欢迎大家安排了霞红英雄版，最后是蝶家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蝶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现在大家听告白时，蝶家景点剧目《东山五孽》的唱得，本期的蝶山红尘月，那座舞来了解一下这出戏以及故事背景。
6: 不到叶圣超，依到蝶家舞台节塑造了十八届高大的现代的五等年龄、五等新红的富能形象，世界界都成为了观众喜爱的人物。到数十年的蝶家世爱可待，将伊感恩蝶照也结下了千古的情缘。伊所演绎的蝶家人物，蝶来的蝶景，可在到处最能蝶照，也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蝶照文化。

0: 刚刚陪孟平谢告白是叶神秋改特表长当山红叶河队滚灯叠根的唱色菜如果贵如家花秋恩花不满天到这部叠根河队叶神秋帮奶奶是五红叶直接塑造了五红叶直接改精神多清改戏剧人物形象唐山偶捏又称为李家记这部戏配来呢就是福建左州人唐山上下所到广南附近路经地州到元宵订会节我的五偶捏我能直接正称但是五百谈菜爱时将偶捏和配本不好连带最后唐山的偶捏设本左州我能众神官所改人文爱情故事那么唐山偶捏这部戏将你会受到地州人的喜欢呢熟悉以有我以过的特点这招民俗文化学者蔡直明蔡老师就想解答。
1: 唐山王呢，这个戏嘅形式呢是历史有认定嘅，可以当时就直穿呢，但运玉到形成之后，地主帮传过这戏，应该有直穿呢件历史。这戏嘅历史这个认定，所以这戏呢，地主人非常喜欢。为什么喜欢？有三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伊嘅主题非常鲜明。就是分风景再做分左右只是主队所以主队一般就低到了非常在乎那个婚姻我们叫他们清独的地主夫子队就配到那正月丁二月戏配到农村的演戏的时候就是演唐山王呢到现在就是艺术才会去看这个戏呢相声不是戏相声是笔记小说是明朝一个人能写的叫做李亚吉那这个李建基呢，就是写明的宋末，这个时候呢，明朝入侵了，所以按屠杀，然后宋朝啊搞官位，所以就戏呢就当着这顶白旗，也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而到戏这个，一上出来就笔记小说，然后呢有歌谣，有长篇啊歌谣，有短篇啊歌谣，放民歌，各种各样，然后甚至。你要南方就要南音戏，南音戏，所以这种物件构成了这个戏呢，也艺术水平直接非常高，因为吸收了大量的艺术形式的物件，加多了这个，所以艺术水平就可以提高了不同的方面。第三个就是，伊对所熟悉的物件非常有地方特色，所以能把它这个戏一拉开，就是元宵节，元宵咩个节奏。大哥个花灯摆放啊，但云哥个雕花就做个个灯。事实上，咱五年就已经到个程度。大家叫李家个伟人，就该配他那我做了这个，这个我就做一件，做一件时候就开始卡快了。那怎样唱个，一落来等待，行向开阳村，然后这爱专门抽奖，就行对开阳村来。人家对开阳村个正，稳落西过。西街就是西平路，以前能叫西街，莫叫西平路。因为西平路我就经过要走演革，解决高等演作无大。但是最后呢，是经过七层星，七层星之后点刚好接到七层桥，七层城桥，所以叫七层星。七层星嗰阵我就推推城市经，也要先蓬莱经，转向大街。所以在呢度坐大面，一程冇事，会时隔等。观众呢，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哦，所以呢，从这面讲到说明呢，说明到，其中面讲一种地主能听起来，我是呢，都非常亲切。这些戏都在民俗时间呢，世界能说能对这些呢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些呢，我在一些上的上海特点，就造成了能非常喜欢这些。
0: 家因为搭唐山王捏这部戏，故有这三个界三个特点，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地州人的欢迎。这部戏好在故有浓厚的地州地方特色，至今谐音不衰，成为了地界的经典之作。遐导致这个剧当王捏甲唐山相爱的地点，就是当咱地州古城的大街顶。当时是元宵节，以在元宵咩时候呢？咱地州大街顶都有烟花灯这三个民宿。清代的蝶州夫子河队也配到了正月丁二月戏，这三日的介绍，此代也用一碟隆隆的蝶州风情。

0: 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柑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在。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听爱叠金的特别策划。广大朋友呢，拢喜欢戏剧舞台剧的流光溢彩、红白黄花，也容易名剧的强梁阻打，直接直射。但是大家卖忽略了，每一段吞噬枪枪，每一扇正当讲道的背后，拢有一位明明感恩、困难相守的赖亨先生。
1: 赖亨的团声从来不是讲道的几句福气，就是一条跨越岁月的师道团声。通过本期节目，用地经赖亨所有明明感恩的心声。
2: 粉墨春秋传师道，
3: 梨园星火续华章。
0: 到第一届有一位演职生师傅蝶音培育新人的赖亨恩师，伊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届代表团团成人叶顺秋先生。
1: 到海内外调整社区，叶顺秋先生的名字可以当是响当当的。
0: 是啊，叶顺秋先生早已经是第一届一年文化名片，一届精神符号。叶顺秋先生的歌曲生涯见证了新中国第一届酷气和复兴。以十三岁顶胎少年成名，并且清亮通透、温润崇高的双音，随着团声灵动自然的表演，塑造了一届届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收听好一届温润清清、烈焰气的灵动九曲，收纳呢一届柔清随着更加一届吟唱更衣。每一届角色拢堪称第一世界的团式经典，形成了清雅质朴、温美响亮的独特艺术风格。毕业界啊，二位叠加金双者是等着爆开的叠加差异太大。
1: 要上秋先生想以拍彩清腔，以脚感惊空挥为基因，自称惊个将。以先生到接受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采访时答：
4: 当年跟梅兰芳先生学了很多，啊，后来呢也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艺术门类吧。我听说您还自创了有一个叫姜雅纸，是吗？
5: 这个是真正掉落的时候，是他的第一手徒弟，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演出啊，后来要找到这位先生，就跟他们写那个《天女散花》啊，还有一个《霸王别姬》，差不多半个月左右，他就写他这两套东西，回来就看他。那他的儿子啊，没多久啊，拍那个片段《古月花絮》呀。那在北京演出，已经看梅老师自己亲自演出这个大戏。那就后来就是写了梅派的东西了。我们去见过川剧，也不放过了。
4: 也吸收了很多川剧的艺术，把他的一些表演的形式放到了长剧，
5: 又把这个搞成超级合理的。56年、57年拍过戏的，拍过那个苏六娘，陈胜五娘，拍成电影，香港进来拍的，拍以后在内外的发行，这样50周年以后啊，北京大活动，我们有去，就那个时候就带了个齿兰州，还有一个革命母亲李丽英，那是兰台戏去的。梅老师呢，他这么受我的徒弟，我就后来才知道的啊，才知道的。
0: 1957年，叶顺秋头次进京演出，以主演的邵廷辉和苏乐念到北京的舞台前大放异彩，受到了许多观众的专家的高度赞扬。伊个表演被称赞为

0: 集团拍的一个节目，去了以后，哎，听安排，你问，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声音去怀仁堂演出，
1: 之前从来没有听
0: 啊，从来没有听见叫怀仁堂，很妙，就是去了以后，那个门时间未到，门不开的，哥哥在里头等时间了，啊，散散步了，啊，这样。这个过程就很微妙，就我跟那个小花旦黄丽英在那个河边走了，就一看那个有些游船，里头是那个刘少奇主席，在那个游船。
1: 刘少奇主席，
0: 我们就商量，哎呀，今天晚上是来这里这个演出，又是来到这个地方。黄丽英比我小两岁。两三岁啊，你说，哎，我来行，我来你讲你行，我不敢。
1: 你说紧
0: 对着行咯，他会，因为他那个有读小学，他有一点是普通话会通，我都一句都不会讲啊。他说你赶快讲啊，哎，你出息啊，行。很好，他是在游腾的啊，英乐生啊，今天晚上啊，那个这个小舞台演出去看一下啊，这个一边演出一边，当然是这样的了，就开门了。我们的戏拍第二个节目，第一个是汉剧，第三个是那个海南岛的戏。哇，那个时候搞化妆啊，搞什么啊，哎呀，就不知道想要什么人来看，还没讲清楚。啊，后来等了啊，等到第一台戏开始啊，开始开幕式前，中央首长他们那个位置就坐满了，后来那个毛主席带头就慢慢走过来，哇，这心里知道了，搞紧张的要死。
1: 知道今天晚上要给谁演出了？
0: 有好奇，有想去看那个第一台戏时候，我们穿衣服，我们要化妆搞好了，穿衣服就在那里偷看，看见毛主席，很多人抬头进来坐。他一个小时前面呢，这个戏他们唱完了，拍到我，不知道我控制这个心情，后来拼命咬下去。一起出去了，就下面啊，那个舞台啊，下面搞得比较黑暗，比较黑暗，看不住啊，看不到，就按照我们这个演出。啊，那个演出回来，
1: 松了一口气。
0: 他上台戏看完以后，毛主席带头就上台了，啊，就很高兴。
1: 接见演员，
0: 那个周总理呢，就跟他们介绍，跟主席介绍这一组那个演什么戏，跟我们什么戏，他叫什么名，啊，就周总理，
1: 哦，
0: 一天就找在广州看见我们一两次演出了，这样
1: 记得很清楚，
0: 记得很清楚，他就跟他介绍，介绍完了以后，人家拍了很多照片。就完了回去，大家就回到那个宿舍去了。那一天晚上哦，很热闹哦，
1: 高兴，
0: 这个大家，他们也煮了那个粤菜，哇，高兴你们，那么幸运来搞，能够到这个地方演出，毛主席他们来看，他们也觉得高兴了，所以我们。
2: 1995年由宋超再次参加演出，这一次已带来了数量超顶夹物，伊个表演再次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不但巩固了伊个调夹界的声誉，也让调夹这只古老夹声到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3: 此后呢，伊选手多次随团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访问演出。艺界表演到海外也受到了极力欢迎，可在海外地方人通过艺界表演，感受到了家乡文化的魅力，而呢也因此啊被誉为第一届的赛者。
2: 加上来往中。

0: 的病人，由宋朝先生到武帝巅峰时期，也始终心系团心，心系后辈。
1: 2001年，叶圣秋从广东叠甲县脱乡，是但一步离开叠甲舞台，就是将经济界整落，投入到叠甲界团生甲曙光灯。伊担任东部戏剧学院荣誉教授，为学生授课，增加自己表演经验甲艺术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本年轻指导。
2: 在我那个上头是，你住的地方小小一个小厅子。那个20来个平方，小小的20来个平方，
3: 上课
2: 26天，一个春生，一个五娘，一个月春，一个月这整台戏才4个人物，那3个大人物就给我抓起来了。后来这个戏呢，就我排了26天，21天上场，就这样排起来，排起来没有音乐怎么办？就等到那个差不多了，可以这样唱，拿来舞台上仅仅给大家看。哎，起来就唱这样，没人知道，也没有人工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那我是自酒啊，自酒就搞这个，就搞这个，请那些做领导、做作恶啊，做其他的，就来跟他喝。喝音乐，哇，喝起来，整个朝界就哇，这么，没有听他们说要排这个戏，怎么排，怎么他们排出来，是这样排的，排了以后就下乡去演出，也是20几场，就回来个省领导，一看了这些节目都很好，跟我们讲啊。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好，因为后来我就排那个熟悉啊，所以出去哇，那就出名，
3: 已经出名了，您是最欣慰的，
2: 因为我觉得当时没有这个年轻人啊，是他那个时候刚刚19岁，但我是超超快的18岁来了。18岁学的，我说，哎呀，这个是，也是好事嘞。
3: 那您对将来潮剧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
2: 我已经是2000年退休，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正式做这个传承工作，因为我丈夫是广州人啊，那个是我的姐。儿子要在广州生啊，什么的，我就看着宣布退休，我就把以后款我什么都移到广州去。后来就说，不行，要就做这个传承工作，也就回到汕头去了。曾丽芳他们呢，这一批那时候就这个时候啊。
0: 若宋朝先生嘅育婴之路，无轰轰烈烈嘅上岸，只有自学成绩嘅减少。不论是专业戏剧演团嘅千里眼光，也是戏后嘅学员、民间社团嘅爱好者、海外归来嘅调剂学子，只爱潜心向学，一拢毫无保留，悉心加导。最难得嘅是，已经替50万遍传承经典。好在平林式团结传统节目、独门腔调、经典新段，拢是以直字直句会议、直招直式修炼，王者请你记录落来，再手把手传授去后辈。
1: 一提到一个恩师哈，一个学生会，大概最后一个诺言就是感谢。
4: 秋云呢是我的老师，但是呢在我印象中就是也师也母，他在教我戏的时候。也会经常跟我说，就是说，反正潮剧的明天、潮剧的未来，属于你们。
5: 秋怡的精神呢，给了我们很大的那个鼓舞。秋怡她对艺术非常执着，她一生的追求就是保持好完美，所以嘛，她要求我们要走好台步。特别从我们的身着，我们的鞋也特别的要求，我们会遵循姚玄秋老师他这种精湛的艺术，精益求精，认真执着的这种精神，让我们的潮剧艺术继续发扬。
6: 他对每

0: 个动作啊，眼神一招一式，包括他的唱腔，他都会跟我们讲得特别的透彻，分解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还亲自跑到北京啊，中国戏曲学院去传承啊，去给传承潮剧，给学生讲课。他说他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做潮剧啊，为潮剧，无论什么时候潮剧需要他，他都会站出来。所以就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演员啊，更加努力的啊，在潮剧这条道路上继续的坚守下去。
1: 叶顺秋先生直接获得了正德荣额的奖项，这次荣额不但是对于到地的艺术年后多位成就的展开，更是对于为文化的传承所作出贡献的高度肯定。
2: 2022年7月2日，叶顺秋因病逝世，享年88岁。当伊个名字将永远铭刻到雕刻界历史上好当，伊个艺术精神将激励着直到又直到的雕刻人。
1: 好了，个咱来五线东阳广播电视总台顶唱个叶顺秋先生1953年表演个第一首听会个唱片。

0: 粉墨春秋传诗道，
1: 梨园星火续华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本期节目，咱来第一个来欣赏《秘密感悟》的先生。顶本来向大家介绍了啊，英国第一参与太道叶顺秋先生，落街多大家来认识第二位为家直道宗师，比武术第一次亲切的叫做红妈妈的红山能先生。
3: 红山能先生的艺术人生始终跟黄兴老师紧密相连。以你小丁太天湖道作，你小就成年年男亲家或家母太七十八载拍拔出武术经典剑脉跟黄氏腔腔。伊个腔腔兼顾大气个水质，既有闽南戏曲界文望就清，又有家国情怀界江腔力量，真正做到了上既香气，下既地气，成为粤剧艺术界飘哥甲旗帜。
2: 伊后半生个全部生活拢献奉了粤剧家玉甲后辈传承。纵观粤剧百年辉煌，安双能先生是为小辈的兼顾艺术嘅先者、教育推动者、行业领路人、三等先锋嘅宗师。
3: 我睇个好在安双能先生第一次嘅访谈，最打动我嘅一句是：安老师家戏从来唔是家套路，就是家本心。
2: 是啊，伊家伫做唱片新等，更加伊人读懂艺术、读懂戏文、读懂戏剧界家国运动。
3: 安双能先生深知人才是戏剧发展嘅根本。为了系统传承粤剧艺术，培育专业人才，伊主动牵头参培艺术传承基地，成立红山能艺术中心，专门用于整理、研究、传播粤剧艺术，同时搭建专业界青年人网培养平台。更难得的是，伊拍破行业固有局限，积极推动粤剧编剧人才培养，主动推动粤剧编剧研究成班创设。不止培养舞台表演人才，更雕刻行业粤剧创作根基，从根源上助力粤剧行业长远发展，激发养强养挑普通戏剧艺人的积极。
2: 所以啊，数十年潜艇加单，红双能先生脱离洪荒，事过累累，培育出了一大批登陆粤剧界的东京力量。先生到2013年十二月到广州逝世，享年89岁。但是伊培育个弟子啊，有莫个是全根舞台，有莫是扎根家端，继续传承粤剧技艺，提起了登陆粤剧界万变江山。落个人作物来奉献伊影响个粤剧打新个墙灯。

0: 到来兴当新鲜脑子从来不止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项用电点的责任，一项跨越岁月的坚守。
1: 戏剧的传承从来不是流水线式的几句福字，这是一场以心传心、以德育人、以爱栽道的真心之力。
0: 这是一朵朵来兴新鲜乃至树木修筑初心，到一环戏台明明感恩，到三十戏段潜心育人，东华戏剧百花园正三期翁人正期导演
1: 翁地经所有亲家戏剧家育明明团个育人界来兴新鲜
2: 点地当记下光芒，
0: 平凡里听见传奇
2: 故事里的天

0: 观众朋友，你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二十五届评委。多即轻即强单，以第一个形式，应该论史单经修南界两寨，加东正爱青界李湘恩的故事。
1: 李湘恩的表演者，才是咱本期三么个组。

0: 叫跟当地的应该林一峰。
1: 本次的出席表演，2019年林一峰到29届中国戏剧文学奖竞演奖，即个拿下了文学奖，成为世界12年之后，再一次获得这一届荣誉的第一冠军。林一峰呢，当时就喜欢唱歌跳舞，到中小学时中呢，表演及音乐天赋就初步显露。这世纪90年代，对这个无限了解的伊，抱着持着爱的心态，报考了汕头戏剧学校，目前出本考的。
0: 到汕头戏剧学校上学的日子，并不想象当的轻松，经常每每早5点半就得起来练功，一腿、倒时、一领导、风声腔等就起了基本功。伊明记着老师会的教诲，吃不了苦就做不了这一行。
1: 2018年毕业大戏《逆风》，林一峰的印象上深刻。教育团队呢，正在用了年多时间落排练。舞戏的启蒙老师，但学技非常严格，要求每个人拢得练好基本功，才好上台表演。
0: 当时林一峰主演《逆风》一角，因为《逆风》是取得那个推上奖章的。为了练好练腿拍的这个动作，刘峰亮就去了解伸腿花的技巧。
1: 当时啊，伸腿花时中啊，跌到右手把腿抛弃的之后呢，转身用左手个指，腿个病呢，个是叉左个，呀腿脱落了个时中呢，更是哈自己病就去打跌手或者是打跌头，甚至是打跌胳肢板。所以白练过天当，林一峰心定更是是一个傲强，好个傲强。甚至有只车呢，一推下大家都去平落去啊，跌子呢就老平康回了。
0: 哪怕是这些，林一峰还是架个钢梯，跌子一马往上引出。
1: 走出校门进入二推，林一峰呢直接参加两学生这一个行当。
0: 学生是调过来的这个行当，主要扮演青年男子。行当的上度爱综合考虑长相、身高、体型、身格等多种要素，对咱个素质甲角色要求真正配对。
1: 呀，林一峰呢，既爱舞又爱舞啊，硬推啦、硬切啦、剑滑刀滑等，十八般武艺，可那是演演精通。伊所饰演个先生，扮相俊美，讲究品质，不无气节。正经到白内叫白来帮饰演白内，到聂竹来帮饰演聂双白，到金花奎来帮饰演钱正鼎鼎。
0: 用两色嘅视角去观察男性，用两色嘅细致感性去体验男性。用两世界招灯多更去塑造男性，一个扮相用从消晒消气不惜眼人，一个太空电网大方，照光灯藏着更强，港铺灯藏着中人，多诸多夹木灯并着正灯界强念助舞及前面界表演特色，得到了观众甲艺术大家会界认可甲好评。
1: 一道介绍采访时中，林一峰接答，但关键嘅正确是伊对第一艺术可算不改，极其满怀嘅运动啦。
2: 我自己现在都是在登台演出的，没有停过。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呢，你比如说，每到一个地方演出，或者是每次有一个演出的宣推出去后呢，有来自全球、来自全世界的一些戏迷朋友，他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到这个演出的现场来看我们的戏。哎呀，有时候他们工作也很忙，就为了来看你这2个多小时的戏，啊，坐飞机的、坐动车的，啊，还有更让你打动的就是，我们把戏，送到老百姓家门口的时候，送戏下乡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啊，就提前来站位几个小时，有的还拎着自己做好的饭，在戏台口吃，为的就是晚上能看到大家的演出，看到我们的大戏。这些画面啊，每时每刻都让你很感动，让你觉得有责任啊，更好的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潮剧的瑰宝，把它传承好。
0: 就明公介绍了，2019年林一峰并且调解李祥恩，即个曲协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文学奖。2020年10月，林一峰主演嘅新片《烈士》调解先后荣获第35届长行戏剧奖揭幕奖榜首。
1: 一支舞剧是第三地区到长行揭幕奖行幕前实现嘅另一突破。小红介成功连开第一届长线再片。
0: 林一峰是调解创新受益者，也是传统文化创新创新界推动者。
2: 潮剧的唱腔

0: 包括我们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这个地方语言，这个都是我剧种的特色。我们说这是根，这是魂，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正，就是这一块呢，一定要把它立好啊。那么在当代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拥抱时代，用一些高科技的这些技术啊，用一些新时代一些方法，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式，我们可以去融合，去拥抱。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让年轻人多走进剧场，来关注潮剧，了解潮剧？目前呢，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经常会送戏到学校，包括我个人，比如我是最早一个在微博上面跟年轻人接触的潮剧的演员吧，所以我就很想通过这种多媒体跟他们打交道。我们一直也在想怎么把一些比较老的戏把它稍微从这个音乐上、剧本上，我们稍微给它修整一下，就不会有时间不要太长。可能年轻人呢，他就会更加会关注。你如果讲一个故事太长了，是吧？那么他们可能坐不住，还有一个呢，就是，拍一些这个短视频，多让这个剧种在那里露脸，就是方方面面一起来做一些努力吧，一些尝试。
1: 其实里面很有的是，多加众多叠加从业人员简单努力者，已经结束了累累失过，叠加如来如爹，拥有如来如在的年轻红丝。
0: 去年我带团队到深圳大剧院去演出，演了2场，演了李商隐，还有绣湖2台大戏。演完以后，我到台下，我们主演到台下去给戏迷们签名。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吓一跳，几乎80-90%是年轻观众的面孔啊！所以当时我很感动，我一看呢，哎呦，我感动到真的是那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啊！虽然演完了戏之后已经很累了，演了2个多小时的戏已经很累，但是那会一点都不累，是激动，是感慨。
1: 这点以来啊，林英峰呢，在给健康政策推动叠加修正创新，服务文化强国家东挂交流。
0: 希望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来为我们的人才培养、精品剧目的打造，出台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让我们在传承传播方面得以一些更好的助力和支撑。
1: 林英峰呢，还提出建议，就是整体建设国家级叠加戏剧艺术中心，推动叠加团升发展，加中国文化交流。
2: 伊表示，爱要渗入入各界重点群体，将叠加列入各界戏剧创新振兴钢铁重点矫正，夯实顶层制度保障。其次，建设各界级艺术中心，将中心纳入各界动态文化设施规划，到核心创新区建设及营造。保护、研究、顶层交流以及体改标杆等等，保在各个级顶视平台打榜。
1: 关于如何推动叠加高水平走出去，里面分呢建议呢，融入各家戏剧交流体系，打造各自叠加在各家级品牌，将优秀剧目纳入海外上映加文化中心点映，提供各自传播力。同时啊，强化人才培养加艺术创新，对接各家戏剧人才规划。联合国家级院校建设培养基地，定向培育专业人才，支持舞台创新加整编创作，增强时代活力。
2: 高强强效保障机制，也是林毅峰所建议的内容。一旦出台各界壮行政策，设立各界协壮行资金，横向激励机制，推动调解融入国民教育、公共文化与对外传播，实现系统性创新发展。
1: 有叠金的地方就有叠金，叠金呢是连接海内外侨胞的精神纽带。林英峰这呾，伊呢有技术的把戏演好，形成爆款。这份信心，稳着一家之爱，更稳着以舞台前升迁火一届不断注入。
0: 我们在5年前在国戏有首届的潮剧这个本科班，所以这批人呢刚刚毕业回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苗子，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说你又把一些好的机会让年轻人，让他们更好的在舞台上去展示，对潮剧的。

0: 未来其实是蛮期待的啊，因为其实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剧目都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希望啊，我们下来呢，出更多的潮剧未来的新秀人才，拍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经典的传统戏，创作出一批能够走得出去的这些潮剧精品，让我们的潮汕文化、潮剧能够走向全国，更好的走向世界，讲好中国好声音。
1: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2: 台灯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1: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上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朝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朝讲个沙头面分别是几种样个？对，就是无人能真镜，无人能真镜拍，偶眼同事，偶眼同事。对，就是上海吴彩妮，上海吴彩妮拍《当国红当王》，《当国红当王》。对，沙头面是核心再改革，核心再改革，拍历史书籍，历史书籍。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吴斌老师。
4: 今次个对条面是无人能真镜拍，偶眼同事，就真系猜。
5: 哦，个段叫做神五不落毛，这条面猜人家两股黄毛。诶，无人能啊，郑无人啊，
4: 是，
5: 又叫郑立聪，
4: 无
5: 人能是伊当时生到无人，郑立生郑立
4: 是国界无人官，
5: 哈，
4: 伊无人业，就是现在上班当兵，
5: 就所以叫无人，能是能做人叫做无人啊，那无人话那那业生那笨
4: 啦，
5: 哈，无人你啊意思啦，四大挑能之职啊，哈，一记挑为香啊，这个咩能做人边个有个啊，哦，是持。就弄只齿双弯，哦，因为伊跳了伊来拿来自强啊，弄所以那啦跳绳无音啊，就是那个哇，另外边无音在跳，了自强紧缩就那个大大戏就像跳两伊啊，自强那啦啊，基本齿双弯了帮助你了国家，啊，只要咩能拢总当到在线重要啊，那白金赛伊能够辅助齿双弯，让只个齿国能升上来的。再造辉煌啦哈，这点么就很不简单个这条。所以这个么个王跟爱来那唐诗王，那这个么是个呀杜淳福个呀崇敬王哈。
4: 是。
5: 诈比上剑功，爱装林
4: 家用，
5: 省木多毛，加尺日为用啊。
4: 嗯。
5: 讲么来那好白的，也就等于那拍只电视那播音，那也正经哈，去做高个好。伊来那呢，成只只黄鹅，木是羽毛粗，那个就掉，是伊个才干，大概是这样子。两只对，两只，但那那个名名名名，当然唔爱啦。但包括祖国两撮挑刺，
4: 哈，这是对条面，对二条面是上海吴彩妮拍《当国红当王》，掉拍到第顶。
5: 哦，即系上海吴彩妮拍《当国红当王》，拍到石榜村。
4: 石榜村是竹篙红当王个嘉陵王。郑敬前北京男族主家良，越南国嘅男族主家良顶只，听到一段时间啊，北京足球队所谓嘉良湾嘅运动湾，我几乎是嘅学生，或者是学生嘅学生。
5: 因为释放冲时啊，也比较细啦哈，这样咧弄件水中央踢足球，因为咱到这个入米嘅时钟咧，大家猜一上喺暗猜下，我就直望，哦，了只系暗猜呢，就上喺暗猜啲事，那就直望呢。冲啊，就做呢哩哈，啊，那直冲，那就直呢，就死亡冲，即系米就你正正，我未恶改食。
4: 对，三道米是核心再改革，核心再改革拍历史书籍。
5: 核心再改革历史书籍，也拍咗七七十遍。这条米来的呢，真送厉害，核嘅心就出来七再。就是挪街就七七，改革就缩时落病，七七时病之个大家爱在咪个，一九三七年六九叫时病七月七号，即系上个月的个。
4: 好，一即是今次个三六米啊，就向丁凯老师来讲个。
6: 别样，相等双盘。

0: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呢是第一枪灯宣布，
1: 最后呢五星的是第一红灯旗的宣灯，打不进豺狼，骨不下进枪。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新年廿三号到五号，一零一六全球智能之超同天子产品博览会将会在澳门同珠海举办。海头街成功的几次后，竟然天一街展会为全面升级，某天人工智能家建构中国之超书法平台的天位，聚焦人工智能前三业链，为广阔行天下搭建高能级展示交易平台。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关注。天子星期三要是广东爱苗镇长最感谢的几次，作为全国天子星期三要第一胎神，广东其实是全国最美食的 AI 企业和创新资源，可以技术贴台商业模式创新，最好布局一条方面持续发出强劲的动能。而且2016全球智能制造和天子产业博览会的主办会启动了为期两年的行业博览会媒体调研活动，调研聚焦 AI 硬件产业链，贯穿上游的装备制造商、中游改革方案平台、创建应用和终端品牌潜在链条，是探寻广阔出海的新亮点、新趋势、新动能。在调研期间，有一多家的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期待2016全球智能制造和天子产业博览会能够连接更加多的海外采购商资源，但新广阔行得更远。根据了解，广东已经把 AI 博览会列为重点支持展会，今年是明年三号到五号，博览会将延续一展双赏的模式，在澳门和珠海同步举办。截止到目前，展会招商面积已经超过 70%。 AI 智能装备和机器人、 AI 智慧人机也都展期踊跃报名，

0: 以及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感，曾经是困扰静脉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在广东，用的是在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航向全流程智能闭环，是在制造业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我在听下来关注。
1: 记者在深圳的一家科技企业看到，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 AI 智能体，冲突商业工厂上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入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一个蓝牙无线耳机有点复杂的局面，表面有高度反光，一道切痕只有微微切片，靠传统的人工监测主观察意识问题，以传统的视觉算法，因为标准要是固定的，所以更新贴台会十分慢，一道细微的切痕没办法识别得到，也就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一家科技企业耳机项目研发负责人刘婷介绍，
2: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行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1: 自创一套方案的核心是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头一家工业多模态态模型Industry GPT， 和我们日常聊天用的通用态模型不同，一家会思考的工业态脑能够对工业场景当中的各类意象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一家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李刚波介绍，
3: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1: 工业制造对误差的能容忍 Industry GPT 不单单爱懂行，更加爱身边可靠的工业顾问，而背后是技术人员对态模型技艺以热的训练。李刚波说，
3: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1: 但有工业太老很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一家科技企业有技术为其打通感知和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珠，以机器人和智能执行终端为枢纽，打造 KP 感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止到目前，一家公司已经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大概是14万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航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

0: 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肥坦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坦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坦嘅评论区同阿等人聊天互动。
1: 接下来可以选好坦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

0: 撕开回家。
1: 接下来好，加拿大中看到是认识一位可以南向发展的台湾客家后生的，他爱去分享两岸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两岸在两岸融合交流当中去前发展。其实人只是广东梅族，出生在中国台湾，成长在加拿大。我佢最终选择转到自国泰流去从厂创业，并可以做下为自家嘅经。回顾一路行过嘅历程，仍然为系爸爸用心嘅培养，使得佢能够喺中华文化嘅熏陶之下成长。无论行啊挨嘢，从来都唔会停望白自家经才那嘢。
2: 我的祖籍就是在梅州。就我父母他们两方的都是从梅州这边到台湾，其实我父亲他很早，差不多在10年前呢，就已经在梅州这边设立了公司，成立了自己一个园区，后来这边生产加工电子产品。所以呢，我在海外读完书毕业后呢，其实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想要回来国内参与这个蓬勃的发展，然后甚至 是贡献给自己的家乡。
3: 刚才你讲到你是在国外读书，
2: 对，
3: 怎么没有考虑国外的机会很多啊，或者发展很好啊，而是会回来？
2: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对国内的情况非常有兴趣，就是其实从小呢，我父亲就常会带我进来内地，因为他在80年代末其实就进来了内地，然后
3: 就是两岸一开放的时候，他就回来探亲或者寻根，类似这样
2: 子。是的，是的，对，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3: 第一次跟爸爸回去祭祖，那时候多大年纪？
2: 哇，那是小学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只记得交通并不是这么的好，在90年代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但就是整个过程也很有意思。
3: 然后每隔几年又会回来呢？
2: 父亲几乎是每年都会最早暑期或一个短期的那个，就会带我们回来内地，不一定是回来梅州，但是就是反正在全中国我们会到处跑去旅游，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中国的历史。
3: 那时候父亲带你过来是因为他在大陆已经有开创自己的事业是吗？
2: 对，但他那时候主要是在珠海和深圳有工厂，但是他也是想让我更加了解历史，就我们去探访各个这种古人啊名人的这个故乡。对，
3: 还有这种两岸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是吧？
2: 是的，是的。
3: 为什么父亲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2: 我父亲一直都是非常非常传统，像刚刚说他一开放就马上回来寻根，所以呢他认为说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留了中国人的血液，所以这绝对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所在。所以其实就算我初中的时候他把我送到加拿大去，但是呢他也是定期会给我准备好各种这个中国的名作让我去学习，就是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所以说就算我们在海外，其实每一年呢也一定都至少会不管是回台湾或回内地至少1次到2次，觉得这从小就是他的整个影响，所以让我们就会自己的这个渴望，然后就想要回来。所以其实当初我的本科我的大学虽然是在加拿大上的，但其实后来我在大四的时候也是申请到北京的清华大学进行了一年的交换，更加的去学习去了解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后来呢我还是有在北京再读了一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这也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刻。其实2年的时间跟本地的同学各种交流然后探索，其实就可以感觉到整个我们中国的经济整个是蓬勃在发展，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1: 2016年的时候，其实人从北京南下到了深圳，他的前人体的商业氛围恰好契合为其敢于挑战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同一广澳台湾区自创业同天子产品供应链完批的一只优势，其创办的海外中储顾问公司。在前人春天搬入珍贵之后，他又把其爸爸在家乡梅州的企业连通起来，自然整合提升发展。也长得好，就在应用班的经历当中，使得其他人感受到的

0: 来赐家乡人的热情。甘肃党委客家精神才赐给省长陆红的重要引力。
1: 父亲他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就是回梅州去组建自己的园区，把工厂落地在这边。他也是在教导我们，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然后梅州还是我们的家乡。然后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我觉得它是可以让我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起点去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也是不能让这么好的这个资源就浪费掉嘛。我其实现在呢在深圳那边有一个家，就是来访，因为刚刚深圳梅州现在也非常方便嘛，所以两边跑，一边深圳这边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一些新的科技，然后还有海外的一些资源，然后同时呢我在用好家乡梅州这边的累积下来这些资源，好去把梅州跟海外的这些品牌啊，或者深圳创业者进行一个对接。
2: 那你在接手梅州这边之后哈，包括在这边工作也好，在这边跟当地的人打交道一起生活好，觉得梅州这边的氛围怎么样？
1: 对，其实梅州还真的非常好，梅州慢生活嘛。对，我觉得在这边生活的感觉就是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因为我在深圳梅州两边跑，后来梅州这边一下就感觉就舒服了，就不会那么紧张。同时梅州这边我觉得真的客家人是非常好客的，那每次回来就直接真的是有家的感觉。
2: 有没有跟乡亲们感觉像自己人一样？因为你
1: 有，这一定是
2: 客家人。
1: 是，对，虽然这个很惭愧不太会讲客家话，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就对我就是真的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然后呢是非常亲切的。
2: 其实算起来在梅州待有多少年了？
1: 在梅州、深圳、台湾这几个地方跑的话，应该算是2017年底2018年左右开始，对，所以其实也有大概5-6年的时间了。
2: 那目前企业的规模做到怎么样？
1: 家族的企业，因为我们有几个工厂，我们父亲也进行不同投资，那整个话年的这个应该差不多是在7亿左右。梅州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同时呢的确它的很多成本，不管是房租成本啊或者是人的成本，会比在沿海城市像深圳、像珠海会再更加的低，对我们这些企业呢降本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像梅州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吃苦耐劳，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工厂的运营就会是非常的顺畅，像一些其他城市那可能在管理啊这些其实会更加的困难。那现在交通非常方便，像是我们也是每天都有货车会通往我们梅州的工厂到深圳的工厂，这两边
2: 高速公路很顺畅，
1: 对，非常顺畅，所以它也不是
2: 高铁，
1: 对，
2: 机场类似
1: 的，是的，对，一切都非常非常方便，就很好的把梅州跟各大城市连接起来，所以你不会感觉有太大的区别。
2: 因为刚才有提到哈，这边的员工客家人比较吃苦耐劳，
1: 是，
2: 你自己也是客家人，你觉得客家人的这种精神，包括从父亲身上体验出来的，对你从成长到工作中有哪些影响？
1: 我觉得客家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客家人，我觉得真的是蛮想到几个名词，这个勤劳、坚韧，还有团结，这些品质客家人是比较出名的。我觉得从小因为也是看到我父亲的创业过程，白手起家的这个，他也是经历了非常多事情，踩了非常多坑，但他就是坚持不懈，他的毅力最终达到他的这个成功，所以他其实一直非常好的影响到我，觉得不屈不挠的这个精神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我觉得客家人的这个精神就是源自于整个历史的沉淀，还有整个文化的累积，然后在过往从北方一路迁移到南方，到台湾，到东南亚，世界各地受到各种那种艰难的这个险阻，但是我们从不放弃，会坚信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信念，所以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作为客家这个创业的新一代年轻人呢，就是一定要敢想敢做敢拼，这样才会有这个好的成功。
0: 在这里也是我成长同企业发展的同时，其实因自己来参与此类两岸强人交流交往的发通，佢今日又建立起从二胎同学会嘅社群，得到为运气广泰广澳台广场二胎嘅热烈响应，后生人纷纷通过一只交流平台去分享经验，冲向资源福利扶持。同时呢，佢人担任起梅州市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嘅会长，为台湾后生人了解客家

0: 人样即刻发生，为妹祖同台湾两地强人的交流互通牵线搭桥。
1: 那您觉得两岸的客商之间哈，应该怎样去加强合作，或者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来去合作，就能实现共赢？
2: 我觉得台湾的优势的话，台湾的文创其实一直还是比较有名气，就是台湾的年轻人都也是非常非常敢想，天马行空，然后很多真的非常有意识的创意。那大陆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我们实业、我们实际操作去落地这块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两边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在台湾这边天马行空疯狂的去想，然后我们这边去把它做整合，到最终的落地。因为呢，像台湾的目前的整个经济情况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多的限制，所以其实做工厂呢还是会比较难，它成本都很高，所以台湾都还是要把这些委外直接跟我们内地这边结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就是说大陆这边上下游的链接已经很完善，
2: 非常完善了，是的。
1: 你过来就直接可以找到整一个链条去实施你的想法。
2: 是的，对，因为呢，你再好的想法，最终也要落地，而且是要以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然后这些你才有可能传播到全世界嘛。台湾现在制造这些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你也只能让很少部分人看到你的好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把两边的强项进行一个结合，才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大陆这边它发展非常非常快，然后呢，很多商业模式在这边去跑，它去改变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是强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那台湾我觉得还是太安逸，然后太小，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流行的话叫小确幸，这是因为对你没有什么其他大的可能性的，你这市场再怎么大，其实就是2300万人，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对未来的期盼，所以是比较可惜。但在大陆这块的话，你看面向我们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而大陆其实更好去面向全世界，大家都看着这个大陆这一块的市场，所以呢，如果能过来学习了解，然后在这边落地的话，那我觉得在未来一定有更多的机会。
1: 对未来的自己的一个发展有怎么样的规划？
2: 未来的话，家里的企业希望它还可以继续的成长。那同时呢，我自己也在外面创业，我在台湾、加拿大都有公司。那我们一直在做中国的品牌，在海外搭建品牌，然后走出去，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好的产品，认可我们中国的品质。因为我觉得过往就很多不好的偏见，认为说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就是不好的，是廉价的。那我觉得其实时代不一样了，中国的工艺一直在进步，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领先于全世界的技术，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让全世界大家可以看到了解到，所以这是我海外的公司在做的事情。那我自己其实也在做一个社群，叫做厂二代同学会，因为刚好我自己的这个身份标签都是工厂二代嘛。那其实很多的这样身份标签的人呢，都有碰到相同的问题烦恼，那我们现在也是组成了一个这样的社群，让大家去共同分享经验，让大家共享资源，去互助互相成功。对，这也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有累积大量的成员，所以希望这个也可以成长更大，然后呢也可以帮助到很多的这种青年。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就是台湾和内地的这个交流。我因为有参加全国台企联的一些活动，其实非常多的台湾青年，台湾的工厂二代，你也知道工厂是在比较偏的地方，他们很多就是回家帮忙去接厂的时候呢，就其实整天都在自己的工厂，他就定期回台湾去玩休息，那其实并没有跟太多的本地的其他企业家这些青年才俊去做交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希望去做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隔阂和僵局。
1: 你希望把他们牵起来。
2: 是的。
1: 对，
2: 因为我本身两边的认识。
1: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还是。
2: 对，是。
1: 整个大陆。
2: 是的。
1: 希望年轻人都融合在一起。
2: 是的。就刚才讲，我的身份标签，我熟悉、我认识的这群人，可能都有这个标签，所以呢，我就先从这个群体开始，大家一起互相聚起来，互相共享资源，讨论起来，看可以进行合作。那这是我目前可以做到的。

0: 谭总朋友，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谈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谈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谈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谈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冲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诗。
9: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选择。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

0: 陈伟耀是锦伟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萨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的神童发扬的时间初次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吾生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可以不同的客家体系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恩长桥山歌，这位传统特色是用麦用的，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一下
2: 客家山歌提词大名啊，条条山歌啊，有梅名啊。
0: 梅恩长桥山歌主要分布以长桥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长南、长东、龙门、头鸟、长人一条乡镇，也只是今下位梅恩开启梅江下游的东部一带，是梅恩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听众朋友，等一下可以听下来去合唱梅恩的长桥山歌。

将来再来欣赏到一首全球山歌，你系一首新山歌的类型，幕后阳光暗开花。

0: 哎，阿嫂，讲到梅人的上桥山歌啊，那不想到俺要去发，
1: 回
0: 去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老法，我都话自古山歌上桥出，
1: 嗯，
0: 哎，这上是就是文经典了，
1: 宋冠你系咪？
0: 哎，
1: 啊，伊只就是上桥的上，
0: 嗯，
1: 那我再发。穷最多
0: 的
1: 创作
0: 了，
1: 哎，搿一般唐的诶技法子哦吼，有十分容易使人相信哪个技法，日本诶技法嘞，就是俺有三个神最
0: 多哦，而且相当于传奇，其实嘞，啥民间歌手刘三妹的传说了哈，
1: 不是啊，
0: 嗯，今年俺等又很不想到穷口一只。当日漂洋过海的火船码头、哦，
1: 嗯，火船码头还有琼江丽莎的，
0: 嘿嘿，诶、是的，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琼桥山歌呢，也顺便联系乡情、侨情的一个精神纽带。
1: 嗯，记得几年前啦，因为台湾的客家音乐人廖建发，佮转到梅州来潜见，但是呢，年龄都差不多的梅州客家音乐人曾飞斌，记得你通下到琼桥去。是诶，前琼桥山歌诶文化艺术，明仔日两人同下合作创作诶一首歌诶，喊做《作客他乡》。诶，当中呢就会融入诶琼桥山歌诶唱段，同搭刘三妹诶故事。
0: 嗯，一首歌也好，可以讲话系有特色、有故事、有感情。今下不我哋同下来听下哦。嗯

0: 很重要，要意思他呢是和客家集团面上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元坦客户端搜索是和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食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2: 排排坐。

0: 舔了舔了后，吃到嘎嘎的嘎嘎啊啊叫，进去哈哈笑。
1: 拍拍车唱山歌，也大鼓爱大了，星球走背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嘎的嘎嘎啊啊叫，星球哈哈笑。
2: 好孙呀娘，狮子太爷太年老，好孙呀娘爱赶走。
3: 狮子太爷太年老，好孙呀娘爱赶走。
2: 准甲叔娘。全江树娘给台红唱，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去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蛇枪三夫，上山看桥急急忙忙，历史中菜真就暗将，有人直直不离干房，整条线米直在龙上，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人有肉开我们干上，做得好好金风雅娘，我是只一个一场，只是盼米莫谷莫红，年下来到这山上了，浪有怀春金头阳江，欢欢喜喜娘吹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台桥茶米唔压压娘，唔想老公独居商场，一旦斧头真的闪亮，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3: 全江苏娘几台风场，石头西面开水慢个，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锅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

就是分四向二送，中山康桥急急忙忙，临时中吹整就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是一双，有唔有肉却唔干爽，做得好好巅峰也难，我是只唔一干一床，只是怕咪蘑菇蘑空，人客来到世上爽了，烂肉回春今天阳光，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小菜米唔因也难，唔想老公独自上床，家庭夫妻真正善良，有人好吃万福莫中。

0: 星星。高子孙和佛星，佛佛星星有好事。
1: 高子孙和佛星，佛佛星星有好事。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9月6号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来搜索关键字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会同大家来先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的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9月系列大型文体活动展现活力幸福澳门，另外有考古文物移交有时间表了，国家文物局发布试行办法，另外是关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助力守护生命力，这个声音的声下数字赋能温州方言保护与传承观察。另外来看看一位的草根诗人绽放鲁迅文学奖舞台，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随后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今会同大家来分享通济桥。通济桥是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的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同大家一起来跟随录音了解一下这座桥的故事。随后的歌声里的诗意将会分享到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伴悠扬乐曲。今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舞台当中，音乐唱作人胡彦斌豪情唱响北宋文豪苏轼的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同在歌声朗诵与名家记录之中来读懂滚滚东逝的江水与旷达人生。咁随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21集，敬请关注。好啦，咁下边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下边咧同大家嚟先关注一下澳门方面嘅一啲嘅演出资讯吓。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与体育局携手推出9月文体活动，包括澳门乐团与中乐团新乐季、WTT 澳门冠军赛、喜迎国庆中秋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的大型人气文体活动。场地遍及全澳多个社区，为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再添璀璨光环。澳门乐团和中乐团2026-27乐季9月启动，中乐团首席指挥张烈携手多位的音乐家、音乐团体，将悠扬的乐韵带入音乐厅，世为景点以及是校园在社区。日前开幕音乐会无问中西，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多姿多彩的中乐魅力。澳门乐团2026-27乐季以响乐为主，首席指挥廖国敏指挥乐团带来了多场跨界音乐会。在早前的9月5号的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当中，

啦，就引领观众啦鉴赏艺术嘅丰富层次。另外咧，名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啦及系列嘅交流活动啦，九月启动，咁助力澳门文创产业发展。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呈现啦全国文博单位嘅文创佳作。另外咧，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乐舞诗画集剧《山水国潮》九月底上演，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明空之下中秋特别开放计划喺大炮台花园及澳门博物馆举办，卢家大屋咧设中秋灯谜会，让市民及游客咧喺世为文化景致当中咧嚟欢度佳节。另外，体育赛事方面啦 ，WTT 澳门冠军赛9月8日至13日啦，再去到澳门，同时举行嘅艺游雅文周末艺文派对啦，特设 WTT 澳门冠军赛2026主题周边活动，咁将乒乓球嘅热潮咧就延伸至到系赛场之外啊。另外，赛车方面啦，咁啊，国际汽联亚太区小型赛车大赛啦，9月11日首次都会喺澳门开启最高级别小型赛车嘅赛事啊。成绩优异的车手将有机会会参与到11月份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26国际汽联小型赛车世界杯。还有9月份还有多项的大众体育活动，包括有2026大众康体嘉年华、2026全澳长者运动日、2026亲子运动日等，这些陆续都会是举办的，鼓励各个年龄层的居民建立规律运动习惯，在社区享受运动的乐趣。澳门历史探游记文体类体验线路九月推出，结合历史现场、戏剧导赏及盖章任务等形式，串联望下条约签订处、冼星海纪念馆及叶挺将军故居等历史景点，带领游客用双脚体悟国家情怀。好啦，关注澳门方面啦，睇睇啦，其他嘅文化资讯，睇睇啦一个国家文物局发布一个试行办法。咁喺日前咧，9月2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嘅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办法所称考古出土出水文物啦，系指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领海同其他管辖海域啦，进行考古活动当中获得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嘅实物资料。办法明确啦，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应坚持文物安全优先、科学评价分类、规范管理利用嘅原则，兼顾国家级、省级及遗址所在地收藏单位嘅合理需求。国家文物局依法指导全国移交工作，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一个移交工作。办法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6个月之内的时间，将文物移交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报告条件的，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之后6个月内移交。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之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以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境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核。办法仲强调，接收文物的收藏单位必须在接收之后1年里面完成文物建章、建档、定级工作，做好保管、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并保障考古发掘单位知识产权。对于违反规定的发掘单位或者是未履行职责的收藏单位，文物行政部门将依法处理或另行指定接收单位。好啦，咁关注呢个政策之后，睇睇人工智能方面点样嚟助力呢个温州方言嚟保护下。温州话作为吴语全古道最高的方言，流传中古汉语完整音韵体系，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是近200万海内外温州人的乡情纽带。当下年轻一代普通是听不明也都不识讲，传统的俚语古音逐步在流失，方言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为破解乡音传承困境，温州启动守护生命力专项行动，落地系列数字化的保护举措，依托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温州大学等高校学术与技术支撑，联合阿里 AI 数据团队发起温州方言系统化采集工程，
集结 1.5 万名市民参与录制，累计采集有效地道的语料超过6400小时，同步建成温州方言语言馆、叮叮当童谣馆等特色的阵地，搭建起

0: 可看、可用、可学、可传的全方位语言保护体系，为全国方言数字化传承提供了一个标杆范例。来听听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浙江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姜淑珍是怎么说的。
1: 七个四欧方位，
2: 哎，可以，没问题啊。
3: 我们呢一直想做大规模的普查，然后建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刚好呢春节期间阿里找到我们，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温州方言收集到了6400小时的语料，目前正在审核和算法清洗的阶段。全国方言中吧，母语算是比较难被 AI 识别的，因为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连读变调。非常令我们感动的是，有几个非常优质的发音人，像胖阿婆，她已经80多。睡了，发音非常的好，字正腔圆的录了20个小时，就纯粹是挺热情的。浙江省杭州是第一个，宁波和我们温州是作为第二批，全国的话有西安、成都等等，目前有10几个发言点在同步推进中。
0: 咁区别于传统单一静态嘅录音存档模式啦，咁呢次采集嘅主要系生活化嘅语态资料，覆盖日常交流、就医、购物等真实嘅场景，打破机械背词嘅采集局限。令到 AI 沉浸式咁学识讲地道嘅温州话，咁真正实现听得明、会讲、能用，告别啦沉睡嘅声音档案。嗱，民间力量咧都有为方言嘅数字化注入咗新嘅活力。市民李晨浩自主研发温州话 AI 应用，整合咗公开方言素材，搭建专属数据库，通过趣味朗读互动嘅机制咧嚟持续扩充语料，助力提升方言识别啦，同埋系翻译嘅精度。兼顾文化传承、家庭沟通与文旅、政务等多元商业的应用场景。与此同时，温州多地开设方言的公益课堂，覆盖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新温州人等群体，解决日常沟通难。未来温州方言 AI 技术还将会落地景区文博、线下商业、智能硬件等场景，通过方言讲解、智能语言设备等形式，令到呢个乡音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从传统录音归档静态保存，到 AI 赋能可学可用嘅数字活态传承，千年欧语喺人工智能赋能之下焕发新生，让古老乡音啦常驻数字时代，代代相传啊！好啦，下面咧再睇睇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嘅一位嘅外卖员吓。8月28日啦，2026鲁迅文学奖颁奖之夜，外卖诗人王继兵。轉工詩人張義棍攜手站上舞台領獎，讓基層勞動者的文學創作走進大眾視野，登上國家級的文學殿堂。王繼兵自己就說，生活我是認真的，同樣我亦熱愛文學。下面來聽聽記者的報導。
4: 我在工地上干建築小工，在砖廠打工打7年，在混凝土碼頭做裝卸工，在鐵路做裝卸工，在街頭做力工，在街头捡废品，走街串巷卖水果，在路边摆地摊，到今天做外卖员。外卖员之前我做过2年快递，送外卖之后感觉到比送快递给我的感觉更爽。我曾经流到街头靠捡废品的时候，我们家有10年没买过衣服，都是村民接济给我们的。
5: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
6: 7月15日，57岁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第9届鲁迅文学诗歌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有外卖配送员身份的作者获此殊荣。回看这条领奖路，他整整走了38年。
5: 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2022年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上被流传，阅读量突破了2600万，因此我从人群中被网友脱颖而出来。
6: 2025年末，他受邀参加春晚跨年直播，被主持人问到写诗的缘由，他坦言：
7: 我觉得有了诗，送外卖才不那么辛苦。有了诗，我不仅仅是在送外卖，还是在深入生活。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
6: 今年初见证了王继兵与新农人高晓聪的一场对谈，他们既聊创作，也聊直播电商如何让梦想被更多人看见。
8: 92年，我曾经为了写书彻夜的写，写了20多万字，一部长篇小说，给我父亲一把火烧了，说你以后不能写作了。
9: 也不知道什么叫叛逆，不让写就不写呗，但是心里不开心。
8: 后来我就选择了就是自己悄悄的写，悄悄的写，就当一个爱好玩。 大家在问说，如果没有网络

0: 说好，我特别珍惜这些机会。
1: 王继兵的故事鼓舞着更多怀揣写作梦想的人坚持写下去，也让更多人愿意相信普通人也能发光。
2: 从个体自发创作到权威获奖的认可，专业理解赋能，新大众文艺迈入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新阶段。正如王继兵所言，低处的飞行亦都是飞行，平凡生活从来不缺少诗意，无数基层创作者以笔墨为翼，让烟火生活绽放文学光芒，为中国当代文学扎根现实、扎根民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新生力量。好了，文化资讯部分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来到我们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通济桥这座桥的故事。通济桥都是位于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的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下面的时间就跟随录音来了解一下通济桥的故事。
3: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4: 通济桥是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在明朝天启六年，户部尚书李士蕃发起募捐重修，就将这条桥命名为通济桥，取其必通而后有济也的意思，寄望这条桥可以令当地经济兴旺，百姓安居乐业。而通济桥呢，都好快就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景点，是佛山旧八景之一的川美垂虹。不过经过多年的历史变迁，原本的通济桥已经拆了。在2001年，佛山市政府斥资复原通济桥，成为了佛山的著名景点和重要地标。新修建的通济桥长32米，阔 9.9 米，桥的两边有普古石，以长云、蝙蝠衬托通济桥的民族象征风车。桥身上面就雕刻住八仙过海的时候拿着的法器，寓意过桥的时候消灾解难，祈求平安。古通济桥的桥头有九级台阶，而桥尾有13级，取其九出十三归的意头，寓意财源广进。而新修建的通济桥就以防滑条代替台阶，既保障安全，又保留了原有的美好寓意。而同通济桥密切相关的，就是佛山地区最热闹的行通济习俗。当地人有行通济舞弊艺的讲法，这个讲法源于早年通济桥是佛山同顺德、番禺等地的交通要道，都是商贸交流的主要通道，所以商户为求第年生意兴隆，就在元宵期间走过通济桥以求好运。后来就算通济桥一度被拆除，但是行通济的习俗依然保留在这里。而通济桥重修之后，更加成为佛山地区元宵期间最重要的民族活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还吸引了很多珠三角地区的居民共同参与。
2: 好了，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雞腩又辣又辣咁啊！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4: 春眠不觉晓。
15: 每逢佳节倍思亲，
14: 明月几时有？

0: 女的诗意，
1: 也无风雨也无情。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歌声女的诗意，下面会同大家来分享一首的诗词以及它相关的改编歌曲，就是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当古典的诗篇遇上现代的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畔悠扬乐曲。今天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舞台上面音乐唱作人胡彦斌豪情唱响北宋文豪苏轼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同在歌声朗诵与名家解读之中来读懂那段滚滚东逝的江水与扩大人生。一曲《念奴娇》是道尽东坡居士胸中的忧壑。我们先来聆听两段诗词的朗诵，首先是经典咏流传的现场，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朗诵。
2: 念奴娇·赤壁怀古，节选，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普通话朗诵气势磅礴，直抵人心。跟住落嚟嘅时间有请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哋带嚟粤语朗诵版嘅《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老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赖江月。
1: 同一首词，两种的声韵滋味各有不同。下面的时间一同走进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写于宋神中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当时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多的时间。45岁的他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在人生最低谷的境遇当中，在黄州城外赤壁矶头，面对滔滔江水，追怀千年前的英雄周瑜，写下了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豪放诗巅峰之作。这首诗的上阙写景，下阙抒情，大开大合，气象万千。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长江奔涌之势起笔，将空间之壮阔与时间之悠远融为一体，一个淘字写尽了历史长河当中英雄人物的沉浮起落。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由景入史，将思绪拉回去到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连用三个动词，穿、拍、卷，以雷霆万钧之势描绘了赤壁雄奇险峻的壮阔景象，声色兼具，动人心魄。上阙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结尾，由景及人，为下阙的英雄出场是铺陈处世的。下阙写到遥想公瑾当年，词人笔锋一转，将镜头就聚焦去到了年轻有为的东吴都郡周瑜的身上。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美人趁英雄写尽了周郎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态，与少伦根笑谈间长老灰飞烟灭，寥寥数笔亦都勾勒出周瑜从容儒雅运筹帷幄的儒将风采。赤壁之战惨烈就在于从容谈笑间轻描淡写地写出来大过，乜将更显出了英雄气度之非凡。然而词写到了这里，苏轼突然间北风亦都转向自身，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由英雄的追慕陡然跌入到去自身的一个慨叹。24岁的时候即建功立业的周瑜，跟45岁的自己仍然在江湖当中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壮志难酬的悲怆油然而生。正因为他能够是处于悲慨之中见旷达，结尾的人生如梦，将满腔的郁结一饮而尽，举杯邀月，跟千古风流同醉，在虚无中寻得超脱，于失意处见得豁达。这个正是苏轼人格魅力之所以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总能够以旷达之怀来消解人生苦难，在天地之间寻得精神的自由与安宁。讲了这么多诗词的解读，下面的时间不如来听一听这首作品由胡彦斌来唱响的这个改编歌曲《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从悠扬嘅轻扫到激昂嘅咏叹，咁磁性嘅声线咧，再搭配苏轼嘅一个豪迈嘅词句啦，古今碰撞，生出咗独特嘅韵味。咁唱完呢首作品啦，不如我哋走进胡彦斌嘅采访现场啦，咁啊听听啦，点解佢会拣呢首嘅诗词去改编呢？
1: 掌声感谢经典传唱人胡彦斌。
2: 今天看到你有一种将帅之风，
3: 被这个诗词给影响了。
2: 这首歌确实唱出了那种豪情壮志，让人真的通过歌声，而且是非常现代的旋律，感受到的是千年之前赤壁古战场上周瑜的那种雄姿英发、豪情壮志的男人情怀。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把现代音乐元素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元素有机结合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经典作品千千万，为什么你会选择了这一首？
3: 因为我们的节目叫经典永流传嘛，啊，然后我是觉得说就一定要找诗词当中特别经典的，
2: 选名气大的。
3: 对，苏轼的这一首作品，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读到的时候都一直记得那个气势雄伟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吧，可能写歌啊也会比较的想要去表达这样的情怀。而且我觉得经典的话会比较难去挑战，选这首来试试看啊，如果挑战的成功的话，说不定我的旋律也会变成经典。
0: 豪情的歌声之下藏住深沉的思考。节目现场啦，康震、黄黎光、余晴庆、曾宝仪四位嘉宾来都依次分享了感受。首先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文化学者康震老师的解读。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这个词的时候，苏轼的状态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当时被朝廷呢贬谪到了湖北的黄州。这个作品其实他是有点沉痛的。你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读着很气派，他的意思不对。他意思说，长江水东流，这些英雄人物都被淘汰了，就没有留下几个。有留下几个呢？三国周郎，这是英雄。然后他描写了一段，写得特别的兴奋，都写嗨了，最后来了一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这是自作多情啊，所以头发才白。算了，所有的历史都装在这酒杯里头，倒在长江水里。苏轼他在最落寞的人生里能唱出最激昂的歌声啊，他在这个最沉痛的境遇里头能唱出最旷达的领悟，这就是大艺术家的特点。他虽然自己很痛，但是我们一点都没受他的这个心情的影响，我们感觉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壮阔的历史。所以我觉得《雁鸣间》这首歌也是让我们重温经典给我们的力量，我觉得做得很棒。
3: 谢谢老师。
0: 中国音乐学院黄黎光教授啦，从音乐角度来分享自己的睇法啦。他说这首歌编曲啦非常之有层次感，前段咧以钢琴嘅弦乐铺陈，营造出啦水悠悠嘅苍茫意境；后段鼓点唱之后啦，情绪层层堆叠，直到乱石穿空处咧系全面爆发。胡彦斌嘅作曲啦，揸住咗词作者从沉郁到豪放嘅一个情感曲线啊，旋律冇喧宾夺主，而系咧让苏轼嘅词句自然流淌于音乐之中。嗱，佢用咗现代 R&B 嘅转音技巧啦，处理古典诗词嘅平仄。竟然有一种很奇妙的贴合感，真正做到了以乐传闻，让经典在旋律当中获得新生。
5: 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不断流，文化不断流，我们用新时代的方式再续经典的新续篇，继往昔风采，显今朝风流。谢谢。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而音乐人咧，余晴庆都带嚟咗自己嘅独家点评啦。咁佢话呢首词咧，好多人都想唱，但好容易都系唱成咗。

嗌过，以为豪放就是大声。胡彦斌好聪明啦，佢冇上嚟一下就系炸啦，而系先建立一个叙事感，就好似讲故事一样啦，将听众带去嗰个江边嘅月夜，等到千古风流人物出嚟嘅时候啦，情绪先至慢慢上去。呢种啦收放之间嘅控制力啦，系一个成熟音乐人嘅标志啊！咁听完之后啦，嗰句大江东去真系会喺脑海当中啦不停回荡啊！咁而主持人曾宝仪啦，咁亦都讲到咗咧，就话咧系有感而发。佢就话啦，以前读呢首词嘅时候咧，总觉得苏轼系太潇洒啦，好似乜嘢挫折都能够咧一笑置之。但听完胡彦斌嘅演唱之后啦，突然听出咗词背后嘅嗰份嘅孤独。咁被贬黄州嘅苏轼啦，企喺江边睇浪花淘尽英雄，其实就喺度自问：我嘅位置喺边度咧？呢种嘅英雄失路嘅苍凉啦，被旋律放大咗。但最后咧，佢选择咗一砖还追江月，系唔认输，系与自己和解。咁佢觉得啦，呢首歌让苏轼从一个课本里边嘅名字，变成咗一个真实嘅会痛亦会笑嘅人啦。咁苏轼啦，将半生嘅坎坷啦与万古豪情啦，凝于呢个短短嘅100个字里边啦。胡彦斌用歌声为古老嘅诗篇咧，系赋予咗全新嘅生命。大江东去依旧奔流，而赤壁机上嘅嗰轮江月啦，伴随住诗词与乐曲，照亮咗一代又一代嘅心灵。好啦，咁今日嘅歌声里的诗意，我哋就一同品读苏轼嘅《念奴娇·赤壁怀古》，欣赏胡彦斌嘅经典演绎，诗亦有韵，歌亦有情。喺下期嘅歌声里的诗意当中，我哋继续嚟探寻其他嘅旋律、其他嘅诗篇啊！好啦，最后再次嚟听听呢首胡彦斌嘅演唱嘅作品啦，《念奴娇·赤壁怀古》啊！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21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王翰被南乃蛮打到气都咳埋，冇计啦，唯有死死地气去找铁木真帮手了吧。铁木真接到王翰求援的消息呢，就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同班部下商量下点算。嗰班部下大部分人呢，对于王翰之前咁冇义气，大敌当前自己走咗去嘅行为呢，非常之愤慨嘅。所以一个二个喺度大声嗌话：，王翰忘恩负义，冇啲义气嘅，抵佢死啦！我哋几大都唔帮佢啊！不过仲有几个呢，就比较冷静嘅，就同铁木真建议话：，今次去讨伐北乃蛮呢，系王翰率领嘅黑烈部同埋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一齐联军攻打嘅。所以同乃蛮部呢个仇呢就结落咗㗎喇。若然王翰被南乃蛮消灭咗嘅，咁实力大增嘅南乃蛮接落嚟一定要对付自己嘅。所以去救王翰呢，就唔係为咗救佢，而係为咗救自己。咁以铁木真嘅智慧呢，当然就好明白唇亡齿寒嘅道理啦。所以佢好快就同意咗冷静派嘅意见，决定就派兵去支援王翰啦。今次出兵呢，铁木真就冇一次过派晒所有人马嘅。而是派出四位大将率领前锋先行，他自己呢就带着主力部队跟住嚟。咁前锋的四位大将啊，分别是穆华黎、博尔术、博尔忽同埋赤鲁温。呢四个人啊，日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的四杰啊。嗱，由四杰率领的前锋部队啊，好快就赶到去黑烈部啦。咁正好呢个时候呢，就撞啱王翰个仔桑坤率领住自己的部队呢，同乃蛮作战。乃蛮骑兵的攻击越来越犀利，眼看着桑坤就抵挡不住了。博尔术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话全军冲锋，指挥军队就猛冲过去。乃蛮军队想不到突然间有支援军过来的嘛，霎时间就被铁木真的军队冲到乱晒大龙。博尔术趁着混乱呢，就过来看看桑坤什么形势了。这个时候桑坤匹马呢被人射死了，他就跌了落地，想打又打不到，想走又走不甩。博尔术好心啊，将自己匹马让俾佢，叫佢快啲离开战场。桑坤执翻条命仔，嗱嗱声爬上马就打马走人啦。哈哈，点知嗰匹马打极都唔走噃，咩回事呢？原来博尔术呢一匹马呢，

0: 佢临出发之前向铁木真借嘅。铁木真呢匹坐骑就好得意噶，你攞鞭打佢咧，佢又唔走嘅。但系你轻轻摸下佢鬃毛咧，佢就喺度乒铃乓啷噶啦。咁呢个时候，桑坤唔知头唔知路，出力打匹马，一匹马系都唔走噃，急到佢系飙晒冷汗。博尔术就冇计啦，手忙脚乱，一边啊抵挡敌人嘅进攻，一边咧仲要教下桑坤点样驾驭匹马。王汉喺远处见到博尔术咁英勇，教咗自己嘅仔咧都十分之感慨。唉，铁木真啲手下真系英勇噶啦。嗱，咁呢个时候啊，铁木真率领嘅主力部队亦都杀到啦，第一时间就投入战场，猛攻乃蛮嘅军队。一阵冲杀之后啊，乃蛮嘅将领见到敌人越嚟越多，都唔知道后面仲有几多过嚟嘅，唉，终于啊顶唔住啦，指挥部队掉头啊走人。咁今次呢，铁木真又救咗王汉一次啦。王汉就好感动啊，揽住铁木真，眼泪都流晒出嚟，对住所有人讲：铁木真系上帝派嚟打救我嘅，佢对我啊仲亲过我嘅亲生仔啊！咁佢呢番说话呢，讲嘅时候就一时激动啊，但冇谂到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吧。佢个仔桑坤喺旁边听住呢，就周身唔舒服啦。喂，我先系亲生仔吧？你话铁木真仲亲过亲生仔，咁即系仲亲过我啦。咁我又仲有订旗嘅，一个唔觉意你连个黑猎豹都送埋俾佢，咁点算啊？所以自从呢一次之后啊，桑坤对于铁木真呢意见啊越嚟越大啦。翻到黑猎豹之后啊，王汉啊大排宴席招待铁木真同佢一班将领。喺宴会上边啊，王汉啊再次大发感慨噃。唉，我啦已经老噶啦，过唔得几耐就要见上帝噶啦。唉，我死咗之后都唔知边个可以统率我个部众嘅，我啲细佬啊冇个好嘅，我个仔啊冇鬼用噃。如果铁木真你可以做佢嘅哥哥，咁我将你两个呢吓都当成仔一样，咁我就算去见上帝你都安心啦。嗱，佢嘅言下之意呢，就系希望以后桑坤继承咗黑猎豹之后啊，铁木真可以从旁协助佢。咁黑猎豹有铁木真咁一个强大嘅盟友呢，以后就唔使忧啦。铁木真亦都好识做啊，听到王汉咁讲呢，马上啊跳出嚟跪低，大声叫话父亲。王汉啊马上走过嚟掹起佢，好开心咁叫话乖仔乖仔。嗱，王汉同铁木真两个呢，呢个时候其实都心照不宣嘅。呢一个父子相亲相爱嘅剧情呢，都系啊做俾大家睇下嘅啫。但系坐喺旁边嘅桑坤呢，真系睇到周身唔聚财吧？死啦！自己无啦啦多咗个大佬，又点算好呢？王汉呢个时候呢，冇留意桑坤嘅感受吧，一味啊多谢铁木真，然之后呢，佢又大声讲话：除咗铁木真之外呢，我今日都仲要再多谢一个人，佢就系解救咗我个仔嘅英雄博尔术啦。诶，佢点解唔喺度饮酒嘅？系快啲请佢过嚟，快啲请佢过嚟。咁呢个时候博尔术喺边度呢？原来呢一晚呢就轮到佢看更，所以佢就企咗喺铁木真嘅营帐外边站岗。铁木真翻到自己营帐之后呢，就对博尔术话：我义父王汉话要揾你去吧。博尔术就话：喂，我站紧岗噶噃。铁木真就话：呢个系我哋搞同王汉关系嘅好时机，你快啲去啦。于是博尔术就走过去揾王汉啦。隔咗一阵啊，博尔术就捧住十只金碗走翻嚟，逼薄一声跪咗铁木真面前噃。铁木真啊奇怪啦，你跪咩嘢咧吓？博尔术就话啦：我有罪啊！我为咗呢啲烂碗放低咗大汉嘅箭筒，如果呢个时候有人嚟袭击呢，我就真系罪该万死啦。嗱，所谓放低大汉嘅箭筒嘅意思呢，就系离开值班嘅岗位，走去领受封赏咁解。铁木真对于博尔术嘅忠心都十分之感动啊，拍拍个膊头话：哎呀，我叫你去噶嘛，冇问题冇问题，呢啲碗呢你又攞晒翻去啦吓。嗱，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博尔术咁样嘅手下系佢最珍贵嘅财产。他们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所以后来铁木真给他们独当一面呢都十分之放心的。当然啦，要这么有能力的人能够对你忠心耿耿，能够一直团结在你周围呢，你自己本身都要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才得。铁木真自己有本事，对于忠心的部下呢又非常之慷慨大方的。咁所以聚集在周围的英雄人物呢就越来越多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

0: 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啦，听完古仔之后啦，亦都嚟到咗本期韵味岭南嘅节目尾声啦。咁啊，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咁喺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的音乐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古巨基的演唱《春天》。《春天》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生为奴》当中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着希望的歌词，描绘了春天带来新生与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情感。歌曲的节奏缓慢，古巨基的声线细腻柔和，将歌词当中的爱意与真挚情感完美诠释，营造出平静治愈的氛围。春天的词曲作者周志平本来就说，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为古巨基所写的。究竟这段的创作故事是如何的呢？今日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下古巨基的这首春天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确是添上两心事。
1: 大家好，我是周志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由古巨基所演唱的《春天》。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北京EMI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古巨基最终幻想》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是2005年春天到北京的，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春雪初融，柳絮漫天。那个时候呢，公司几个高层言谈之间透露，仿佛是要跟辛晓琪签约。于是呢，我就根据我初到北京的印象，很快的写出了第一个版本的《春天》。但是呢，写完没多久，听说跟辛晓琪没谈成，合作的对象变成了古巨基。于是我把春天的副歌改成了适合男生唱的旋律，写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春天。才刚写完，又听说要搭配一个古装的连续剧，于是呢，又根据剧组的要求，把副歌的旋律又小修了一下，再加了一个桥段，于是呢，就变成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春天的版本。但是呢，不管怎么改，第一句的歌词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奏起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漫天，惊醒了晨，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

感謝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春天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繼續啦，為大家帶嚟古巨基其他嘅歌曲，嚟自專輯《基情年代》，係古巨基咧2001年推出嘅國語同粵語兩張碟嘅專輯，雙 CD 集結咗咧其90年代中後期嘅經典作品。專輯兼顧國語市場嘅抒情金曲同香港本土嘅粵語佳作，既有纏綿緋質嘅都市情歌，亦都有歌頌友情、追逐理想嘅作品。成張專輯啦，完整流傳咗古巨基年少清澈嘅聲線特質，見證咗佢啦跨地域嘅發展嘅黃金時期，係回望其早期音樂生涯當中嘅重要唱片啊！咁下面首先揀嚟嘅呢首作品，有呢首歌曲非常經典嘅首作品《忘了時間的鐘》。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是出自1997年古巨基的首张国语专辑，亦都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主打作品，后期收录在这张基情年代的专辑当中。当时古巨基从香港转战台湾市场，唱片公司亦都希望借助这首歌曲打开市场，刻画失恋之后被困回忆无法抽离伤痛的男生的心境。歌曲以吉他作为铺垫，铺垫出淡淡的忧伤，旋律流畅，非常之襟听。歌词将那种深陷失恋的人比作一只忘了时间的钟，困咗在原地徘徊走不出去。古巨基干净清洁的声线，没有激烈的嘶吼，用隐隐内敛的方式诠释了这种感情的迷茫。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这首歌曲《路边摊》。

路边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1998年嘅呢张同名专辑《路边摊》，同样入选咗《基层年代》呢一只嘅专辑。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自于啦市井嘅烟火下嘅少年恋爱，以夜市路边摊作为载体啦，描写咗啦少年相恋、热烈相爱却最终离别，用生活化嘅场景啦，勾起大众关于青春恋爱嘅回忆啊。古巨基嘅演唱温柔克制，好似低声诉说住一段嘅往事。唱到我爱他那个暑假呢一句啦，高度浓缩无疾而终嘅年少情愫啊！成首歌曲嘅画面啦，画面感好强啦，咁褪去华丽嘅编曲，却靠叙事同声线系打动听众，系90年代啦华语怀旧抒情作品嘅代表啊！

听作品有呢首啦，嚟自98年嘅《路边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只作品《众箭》啊。作曲人啦，徐嘉良非常之擅长啦，婉转跌宕嘅流行旋律啦。咁而易家扬嘅填词写出咗，借用咗《众箭》比喻啦，突如其来嘅爱情，描写啦外表冷静自持嘅人，一旦心动就会身不由己，写出咗啦心动时刻嗰种嘅甜蜜，但又好忐忑嘅情感拉扯啊。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是非常之甜的，来自歌名《小子》。

小指啦，系小拇指嘅手指嘅字吓，咁啊出自啦1997年呢张嘅专辑啦，《忘了时间的钟》，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基情年代》当中，以孩童勾小手指为约定啦嘅核心意象啦，投射成年人啦系破碎嘅情感，描绘感情受伤嘅恋人用勾手指尾呢个好简单嘅动作许下诺言，书写啦亲密关系里面脆弱嘅期许与依靠。这首歌曲以钢琴主导抒情编曲，曲风柔软伤感，孩童勾手指尾代表着一落千金，放在成年人的失恋处境当中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歌词讲述了受过情伤的两个人互相慰藉，用小指守住一份真诚却无力的约定。

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12345。这首歌曲用数数字的形式，简单的一个动作，刻画了失恋之后一次次数数字，期盼对方的想念自己，等待对方回应一个心事，将这个思念化作好孩子气的行为，描画了一个失恋之后的好卑微的期盼。节奏上面非常之轻快灵动，旋律朗朗上口的，轻快的外包包住了其实是一种思念和苦涩。用数字这个的孩童式的小动作来写出了成年人的牵挂，反差感非常之强。一边数数字，一边在期盼着对方可以多想一想自己，却最终是得不到回应。古巨基的演唱带着少年人的一种的俏皮，底下却是藏着了一个失落的一个内心世界。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这一首《从前情人还好吗》。

从前情人还好吗呢句歌词呢是来自第二最爱呢个粤语版当中一句歌词。咁而呢一个歌名呢从前情人好吗都是来自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描写咗都市男女嘅错位情感。女生呢遭遇咗情伤跑嚟呢向旧情人诉说心事。心里面呢却系放唔低前任。男主角只能够啦充当暂时嘅避风港啦嚟听女生喺度诉说呢一段嘅关系。古巨基嗰种啦，好隐隐嘅唱腔啦，唱出咗呢种啦备胎式嘅感情心酸啊！明明仲好爱住对方，却清楚自己唔系对方嘅归属。咁歌词咧描写咗现实都市当中嘅情感困境啊，好容易啦引起大家嘅情感共鸣啊！下边再嚟拣出有呢张专辑当中啦，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嘅普通话歌曲啦，有《幸福号列车》。

呢首歌曲同样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系 A 碟当中嘅一首作品吓。以列车作为爱情隐喻，原本相约奔赴幸福终点嘅恋人啦，中途却系要提早落车，写一段感情从满怀期待到走向遗憾嘅落幕，描绘咗啦恋人面对告别时嘅尴尬沉默嘅状态。顾惠基啦，冇用嗰种大悲大怜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咁将分手时刻嘅嗰种嘅无言错愕娓娓道来，情绪咧非常之克制又好真实，系专辑里边咧好有叙事感嘅一首嘅作品啊。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千千阙歌每日晚上嘅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同大家分享紧嘅嚟自古巨基嘅呢张专辑吓《基情年代》。咁虽然话咧系一张嘅国语专辑啦，但系其中亦都收录咗啦多首嘅粤语金曲噶。下面就同大家嚟分享其中嘅3首代表作，第一首系嚟自基姐嘅呢首代表作之一《有共情》。

有共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1997年嘅专辑啦，《欢乐今宵》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品啦，跳出咗爱情嘅主题啦，咁啊专门歌颂少年嘅友情。其实灵感系嚟源于校园同窗啦，球场相伴嘅青春岁月，感慨啦世事变幻，但真挚嘅友谊不会改变。喺首非常之

乐与梦飞行啦，系90年代末啦，古巨基同时兼顾下唱歌啦、主持等多条涉线时期发行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曲啦，借飞行作比喻啦，不止谈恋爱，抒发少年情怀啦，一个热爱要追求理想、奔赴前路嘅心境啊。歌曲嘅编曲啦，非常之轻盈啦，咁啊，歌曲嘅节奏好明亮舒展，有一种漫画感嘅一种嘅吓状态喺度。咁将理想与热爱比作翅膀，描绘挣脱束缚、自由翱翔，跳脱咗啦苦情情歌嘅框架啦，展咗古巨基意气风发嘅另一面。演唱声线非常之通透清亮，演唱出嗰种系满怀热情嘅憧憬吓。喺一众伤感情歌当中咧，呢首作品咧显得格外清爽啊！睇见记者咧，除咗系演唱情歌之外啦，呢种正能量嘅作品亦都系演唱得非常之游刃有余啊！

0: 同样听嗰首作品系一首粤语作品吓，嚟自《基情年代》当中嘅呢首歌曲《每个日出》啊，系古巨基啦九十年代中期嘅粤语抒情作品。歌曲同样跳出咗嗰种苦恋嘅叙事感啦，写一份安稳笃定嘅恋爱，以每个日出作为象征，期盼啦同爱人相守朝朝暮暮，看淡轰轰烈烈，向往细水长流、朝夕相伴嘅爱情，表达咗啦想要细水长流嘅一段嘅感情状态啊。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唔会太过之激烈啦，整体嘅氛围非常之温暖平和。咁歌词咧就借日复一日嘅日出，比喻平凡嘅爱情，不必惊天动地，只求每一个清晨都有爱嘅人相伴啊。好啦，咁啊，听住呢啲嘅抒情作品啦，我哋稍作休息，亦都咧系听机仔嘅呢张嘅专辑吓《基情年代》当中咧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节目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音乐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春天》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賞咗佢另一張嘅專輯啦嚇，《基情年代》當中嘅多首經典作品。下面時間啦，將個麥交俾我哋資世代嘅年輕人，交俾呢位啦，嚟自暨南大學嘅譚曉善啊。
6: 我就係我，聽歌我作主，資世代聽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咧，我要为大家分享的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内地华语嘅女歌手张蔷嘅一首《夜猫》，作词作曲咧都系卓越。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7年嘅6月5日。咁张蔷咧被大家称为 disco 女王，因为佢独特嘅 disco 嘅风格咧就获得咗好多听众嘅喜欢。咁我都系佢嘅粉丝之一啦。而呢一首《夜猫》咧，就为我带嚟咗好多嘅力量。听到呢一首歌嘅一瞬间啦，我觉得自己有好多动力去做嘢。凭借佢呢个动感嘅节拍啦，仲有独特嘅 disco 嘅旋律啦，仲有让我再一次拥有你嘅歌词啊，喺我嘅脑入面无限咁循环，仿佛可以带俾我好大嘅力量，令到我好有动力去前进。咁呢一首咁动感嘅歌曲咧，我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

故事性，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倒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古话啦，天外来物呢首歌系指遥不可及嘅愿望，咁变废为宝则系明知已经冇可能嘅理想，但愿我哋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系如此嘅美好啊！

0: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亦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的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嘅。首先有《若月亮冇来》，《月亮冇来》呢首作品咧，由黄宇宙、Leto 啦，同埋系乔振成合作嘅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啊。呢首歌又系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喺佢河南家乡嘅一个小县城当中嘅一个嘅家啦。佢將呢首歌嘅初嘅曲調定義為家，因為中國風會令到大家諗起啦家嘅感覺。咁佢希望咧聽眾能夠喺歌曲當中尋找到一份嘅歸屬感啊。咁而歌詞描述咗啦現代人面臨加班、戀愛、理想等壓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啦，歌詞當中路燈也可照窗台，晚風也可吹入懷，傳遞出嗰種曠達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啊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嘅表现咧，亦都系非常之完美啦吓。佢唔单止具备卓越嘅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嘅情感与哲理。佢声音咧就如同一个情感嘅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嘅情感变化调整自己嘅颜色、技巧同埋情感表

而至赵雷嘅演唱《情爱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

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茫。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来自姜雨晨的演唱《最后一页》。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姜雨晨的个人成长和音乐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姜雨晨在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就通过和广告和戏剧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的经验，令到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细腻。而在制作《恋集》这张专辑的时候，姜雨晨也积极参与到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寻找更加接近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恋集》意思就是练习爱，练习勇敢。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好

细腻嘅情感描写，展现咗爱情当中嘅复杂情感同过去嘅怀念啊！好啦，听住呢啲作品，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恋。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的音乐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古巨基的演唱《春天》。《春天》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生为奴》当中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

0: 2005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当中，呢首歌啦以温柔嘅旋律啦同充满住希望嘅歌词，描绘咗春天带嚟新生与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嘅情感。歌曲嘅节奏啦缓慢，古巨基啦嘅声线细腻柔和，咁将歌词当中嘅爱意与真挚情感完美诠释，营造出平静治愈嘅氛围。春天嘅词曲作者周志平本来就话呢首歌一开始并唔系为古巨基所写噶，究竟呢段嘅创作故事系如何嘅呢？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古巨基嘅呢首春天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心。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由古巨基所演唱的《春天》。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北京EMI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古巨基最终幻想》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是2005年春天到北京的，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春雪初融，柳絮漫天。那个时候呢，公司几个高层言谈之间透露，仿佛是要跟辛晓琪签约。于是呢，我就根据我初到北京的印象，很快的写出了第一个版本的《春天》。但是呢，写完没多久，听说跟辛晓琪没谈成，合作的对象变成了古巨基。于是我把《春天》的副歌改成了适合男生唱的旋律，写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春天》。才刚写完，又听说要搭配一个古装的连续剧，于是呢，又根据剧组的要求，把副歌的旋律又小修了一下，再加了一个桥段，于是呢，就变成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春天》的版本。但是呢，不管怎么改，第一句的歌词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奏起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漫天，惊醒了晨，瞬间褪去了苍白的

感谢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春天》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继续啦，为大家带嚟古巨基其他嘅歌曲，嚟自专辑《基情年代》，系古巨基咧2001年推出嘅国语同粤语两张碟嘅专辑，双 CD 集结咗咧其90年代中后期嘅经典作品。专辑兼顾国语市场嘅抒情金曲同香港本土嘅粤语佳作，既有前面斐泽嘅都市情歌，亦都有歌颂友情、追逐理想嘅作品。成张专辑啦，完整流传咗古巨基年少清澈嘅声线特质，见证咗佢啦跨地域嘅发展嘅黄金时期，系回望其早期音乐生涯当中嘅重要唱片啦。咁下边首先拣嚟嘅呢首作品，有呢首歌曲非常经典嘅首作品《忘了时间的钟》。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啦，系出自1997年古巨基嘅首张国语专辑吓，亦都系佢进军台湾乐坛嘅主打作品。后期收录咗喺呢张《基情年代》嘅专辑当中。

路边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1998年嘅呢张同名专辑《路边摊》，同样入选咗《基情年代》呢一只嘅专辑。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自于啦市井嘅烟火下嘅少年恋爱，以夜市路边摊作为载体啦，描写咗啦少年相恋、热烈相爱，却最终离别，用生活化嘅场景啦，勾起大众关于青春恋爱嘅回忆啊。古巨基嘅演唱温柔克制，好似低声诉说住一段嘅往事。唱到

爱他那个暑假呢一句啦，高度浓缩毛泽而中嘅年少情愫啊！成首歌曲嘅画面啦，画面感好强啦，咁褪去华丽嘅编曲，却靠叙事同声线系打动听众，系90年代啦华语怀旧抒情作品嘅代表啊！

听作品有呢首啦，嚟自98年嘅路边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只作品《中箭》啊。作曲人啦，徐嘉良非常之擅长啦，婉转跌宕嘅流行旋律啦，咁而易家扬嘅填词写出咗借用咗中箭，比喻啦突如其来嘅爱情，描写啦外表冷静自持嘅人，一旦心动就会身不由己，写出咗啦心动时刻嗰种嘅甜蜜，但又好忐忑。

小指咧系小拇指嘅手指嘅字吓，咁啊出自啦1997年呢张嘅专辑啦，《忘了时间的钟》，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基情年代》当中，以孩童勾小手指为约定啦嘅核心意象啦，透射成年人啦系破碎嘅情感，描绘感情受伤嘅恋人用勾手指尾呢个好简单嘅动作许下诺言，书写啦亲密关系里面脆弱嘅期许与依靠。呢首歌曲以钢琴主导抒情编曲啦，曲风柔软伤感，孩童勾手指尾代表住一落千金，咁放喺成年人嘅失恋处境当中啦，形成一个强烈嘅反差。歌词讲述咗受过情。

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12345》啊。呢首歌曲咧用数数字的形式啦，简单的一个动作啦，刻画咗失恋之后一次次咁数数字啦，期盼对方的想念自己，等待对方回应一个心事，咁将呢个思念化作啦好孩子气嘅行为啊，描画咗一个失恋之后嘅好卑微嘅期盼。咁节奏上面咧非常之轻快灵动，旋律咧朗朗上口噶。咁啊轻快嘅外包包住咗，其实系一种思念同埋苦涩。用数字呢个嘅孩童式嘅小动作啦，嚟写出咗啦成年人嘅牵挂，反差感啊非常之强啊！一边数数字，一边喺度期盼住对方可以多谂一谂自己，咁却最终系得唔到回应。古巨基嘅演唱啦，带住少年人嘅一种嘅俏皮，底下却系藏住咗一个失落嘅一个内心世界吓。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一首吓《从前情人还好吗》。

从前情人还好吗呢句歌词呢是来自第二最爱呢个粤语版当中一句歌词。咁而呢一个歌名呢从前情人好吗都是来自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描写咗都市男女嘅错位情感。女生呢遭遇咗情伤跑嚟呢向旧情人诉说心事。心里面呢却系放唔低前任。男主角只能够啦充当暂时嘅避风港啦嚟听女生喺度诉说呢一段嘅关系。古巨基嗰种啦，好隐隐嘅唱腔啦，唱出咗呢种啦备胎式嘅感情心酸啊！明明仲好爱住对方，却清楚自己唔系对方嘅归属。咁歌词咧描写咗现实都市当中嘅情感困境啊，好容易咧引起大家嘅情感共鸣啊！下边再嚟拣出有呢张专辑当中啦，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嘅普通话歌曲啦，有《幸福号列车》。

0: 呢首歌曲同样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系 A 碟当中嘅一首作品吓。以列车作为爱情隐喻，原本相约奔赴幸福终点嘅恋人啦，中途却系要提早落车，写一段感情从满怀期待到走向遗憾嘅落幕，描绘咗啦恋人面对告别时嘅尴尬沉默嘅状态啊。古巨基啦，冇用嗰种大悲大怜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咁将分手时刻嘅嗰种嘅无言错愕娓娓道来，情绪咧非常之克制又好真实，系专辑里边咧好有叙事感嘅一首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收听。

中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两点会在香港之声重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古巨基的这张专辑《基情年代》，虽然说是一张的国语专辑，但是其中也都收录了多首的粤语金曲。下面就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三首代表作，第一首是来自记者的这首代表作之一《有共情》。

有共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1997年嘅专辑啦《欢乐今宵》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品啦，跳出咗爱情嘅主题啦，咁啊专门歌颂少年嘅友情。其实灵感系嚟源于校园同窗啦、球场相伴嘅青春岁月，感慨啦世事变幻，但真挚嘅友谊不会改变。系一首非常之流行于毕业季当中嘅一首嘅友情作品啦。后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另一首嘅粤语歌曲《爱与梦飞行》。

《愛與夢飛行》啦，係90年代末啦，古巨基同時兼顧下唱歌啦、主持等多條涉線時期發行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曲啦，借飛行作比喻啦，不止談戀愛，抒發少年情懷啦嘅一個熱愛，要追求理想、奔赴前路嘅心境啊。歌曲嘅編曲啦，非常之輕盈啦，咁啊，歌曲嘅節奏好明亮舒展，有一種漫畫感嘅一種嘅嚇狀態喺度。将理想与热爱比作翅膀，描绘挣脱束缚，自由翱翔，跳脱咗啦苦情情歌嘅框架啦，展咗古巨基意气风发嘅另一面。演唱声线非常之通透清亮，演唱出嗰种系满怀热情嘅憧憬吓。喺一众伤感情歌当中咧，呢首作品咧显得格外清爽啊！听记者咧，除咗系演唱情歌之外啦，呢种正能量嘅作品亦都系演唱得非常之游刃有余啊！

0: 同样听嗰首作品系一首粤语作品，来自基情年代当中的呢首歌曲《每个日出》，是古巨基九十年代中期的粤语抒情作品。歌曲同样跳出了那种苦恋的叙事感，写一份安稳笃定的恋爱，以每个日出作为象征，期盼同爱人相守朝朝暮暮，看淡轰轰烈烈，向往细水长流，朝夕相伴的爱情，表达了想要细水长流的一段的感情状态。这首歌曲也不会太过激烈，整体的氛围非常之温暖平和，歌词就借日复一日的日出比喻平凡的爱情，不必惊天动地，只求每一个清晨都有爱的人相伴。好了，听着这些抒情作品，我们稍作休息，也都是听基仔的这张专辑《基情年代》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节目回来之后，会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音乐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春天》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佢另一张嘅专辑啦，吓《基情年代》当中嘅多首经典作品。下面嘅时间啦，将个咪交俾我哋Z世代嘅年轻人，交俾呢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谭晓善啊。
4: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咧，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内地华语嘅女歌手张蔷嘅一首《野猫》，作词作曲咧都系卓越。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7年嘅6月5日。咁张蔷咧被大家称为 disco 女王，因为佢独特嘅 disco 嘅风格咧就获得咗好多听众嘅喜欢。咁我都系佢嘅粉丝之一啦。而呢一首《野猫》咧，就为我带嚟咗好多嘅力量。听到呢一首歌嘅一瞬间啦，我觉得自己有好多动力去做嘢。凭借佢呢个动感嘅节拍啦，仲有独特嘅 disco 嘅旋律啦，仲有让我再一次拥有你嘅歌词咧，喺我嘅脑入面无限咁循环，仿佛可以带俾我好大嘅力量，令到我好有动力去前进。咁呢一首咁动感嘅歌曲咧，我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故事性吓，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啦，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挡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例子，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话咧，天外来物呢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咁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冇可能的理想，但愿我哋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啊！

0: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的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嘅。首先有《若月亮冇来》，《月亮冇来》呢首作品咧，由黄宇宙、Leto 啦，同埋系乔俊成合作嘅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啊。呢首歌又系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喺佢河南家乡嘅一个小县城当中嘅一个嘅家啦。佢將呢首歌嘅初嘅曲調定義為家，因為中國風會令到大家諗起啦家嘅感覺。咁佢希望咧聽眾能夠喺歌曲當中尋找到一份嘅歸屬感啊。咁而歌詞描述咗啦現代人面臨加班、戀愛、理想等壓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

另一方面，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那种旷达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嘅表现咧，都系非常之完美啦吓。佢唔单止具备卓越嘅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嘅情感与哲理。佢声音咧就如同一个情感嘅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嘅情感变化调整自己嘅颜色、技巧同埋情感表达。

嚟自赵雷嘅演唱《情崖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嚟自姜雨晨嘅演唱《最后一页》。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同姜雨晨嘅个人成长同音乐历程系紧密相关嘅。姜雨晨咧喺第一张专辑啦《晴天娃娃》之后啦，就通过同广告同戏剧嘅拍摄啦，积累咗丰富嘅表演嘅经验，令到佢喺诠释歌曲嘅时候可以更加细腻。咁而喺制作《恋集》呢张专辑嘅时候啦，姜雨晨亦都系积极参与到音乐嘅创作过程当中，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啦，寻找更加接近自己嘅音乐风格。咁专辑名啦，《恋集》意思就系练习爱，练习勇敢啊。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了，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在工作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欢迎大家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的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康祥呢一首陈圣安演唱嘅《我们都伤》，系喺探索恋人间争吵之后嘅两败俱伤，再冷静回首双方感情嘅面貌。咁陈圣安用歌声话俾我哋知，假装好坚强，佢又好失望，不如拥抱自我，与一切和解。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回忆过往嘅好歌曲，马上送出严艺格嘅演唱《念念不忘》。

听到这首歌《南方姑娘》，真挚心情，赵雷用质朴的歌声唱住心目中美丽南方姑娘的形象。她是这么纯正、自然和可爱。这样美丽的姑娘亦都令人对南方心生向往。悠扬舒缓的曲调之下，赵雷的演唱就如同是微风拂面，深人心脾。好了，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会有来自张靓颖的演唱《我走之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毛不易深情演唱如你所想，歌声深沉悠扬，真挚无瑕，意境浓厚绵长，蕴藏的情感令听者念念不忘。歌词描述出相爱的两个人对对方的深深爱意，祝愿你幸福喜乐无忧无伤，祝愿世间如你所想。好，我继续分享下一首歌，会有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薛凯琪带来的这首《剩下的你》，听懂我吗？唱着日渐年长的心，亦都会慢慢习惯将相遇同离别当作是一堂关于爱的课，教识我们更加珍惜爱，亦都学生在发现爱中更爱自己。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孙盛希的演唱《少一点天分》。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在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雷大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地描绘着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伤感。可能继续听歌，下面为大家送出的是萧煌奇的演唱《缝补伤的人》。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
3: 有梦就飞扬。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现在我听

0: 探世界，
1: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5: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信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 It's Time， 咁呢个系歌手张颜齐亲笔写就嘅心路历程，简明淳朴，充满咗力量，词入边包含咗儿时嘅回忆、现实嘅思考。咁呢个亦都系张颜齐将自己最私密、深刻嘅情感融入其中。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蕴含心情嘅流行歌，跟住我哋一齐嚟听到系毛不易演唱嘅《年岁》。咁呢一首歌前奏中咧就出现咗中国传统乐器箫，喺箫嘅演绎之下，歌曲悠扬凄美，就好似水墨画一样咁样展开，弦乐令到成首歌嘅感情更加波澜壮阔，一齐嚟欣赏。

听到是来自方大同的灵感先生，这首歌里面带有上个世纪的美式传统流行的韵味，在童趣旋律段落之中就是穿插了奇思妙想，真正是一首能够启发小朋友声音感知的作品。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是高晓攀的一首《折扇》，歌曲唱出一把折扇扫不尽人世辗转，悠扬歌声搭配国风曲调，人生几何如梦如幻，不慌不躁，人间看淡。

为主乐器，附住在余韵连绵的旋律上，营造出好似经典电影帷幕即将开启的戏剧感啦。咁随之在屈可为柔软绵长的歌声中缓缓推进。咁跟住我嚟为你带嚟的是由蒋正演唱的《致未来的我》。歌曲唱出青春或者是人的一生中最好的阶段，青春并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群想要陪住你疯狂笑过、攰过、喊过的人。

雀跃是任贤演唱的一首流行情歌，凭借细腻的青春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听众喜爱。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蕴含心情的流行歌，跟着我来送出的是来自陈子彤演唱的歌曲《沉香》。区别于常规堆砌国风乐器的作品，它的中国风韵味完全是来自旋律和歌词本身。歌词以断桥、莲花、镜花水月、三千弱水等古典意象铺陈爱而不得的宿命感，最终以你终然沉在我心底飘香收束主题，营造出轮回般的沉浸感。

彭家慧的《我先请》，将现代人经常过于客气的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迎合人的社会现象描述出来。咁歌曲巧妙融合电音摇滚元素，系一首听到会想跟住舞动嘅欢乐正能量快歌，可以为大家带嚟力量同埋欢笑嘅歌曲啊！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陈世安演唱嘅《我们都伤》，成首歌喺编曲上用真实乐器嘅碰撞嚟释放情绪，配唱时陈世安喺大家熟悉嘅浑厚唱腔入边放大人声高频，咁听起身咧舒服，但系又无预警咁样撞入心入边，触碰无人能及的幽暗思绪。

果美 VC 的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由远世你的情感下，果美 VC 的声音就好像一块浮木，将你从悲伤的环境中拉起。歌词温柔又有力量，令人就好像被雨后阳光所温暖。今最后要送出的是由李荣浩演唱的《中横四海》。李荣浩在这首歌入边，确实是将中意的80年代港风的人就带回去到了那个年代，体会到这种颇具情怀的浪漫和复古味道。同时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响了。我是嘉欣，感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来到2026年的9月7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先。9月初都是开学季来的，最近很多校都在正式开启新的一个学年。咁啊，例如上个星期咧，9月1号期间嘅话咧，好多学校都会开课嘅。咁但系都有好多大学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先开课嘅。而我哋最近嘅韵味岭南都会嚟分享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星海工作室一班同学仔，佢哋咧喺之前嘅暑假期间咧，参与嘅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之前咧都分享咗大概有7集嘅内容啦。今日我哋会播出《我们的布衣院是卢永根》。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同埋我系容家桥四代容一师啊，会同大家听听呢啲学生哥分享佢哋去探访呢啲岭南名人嘅后裔之后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
4: 相信过去呢个暑假啦，好多嘅大学生朋友，都参与咗啲研学计划啦，或者系社会实践嘅。最近我哋都会关注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咧早前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咁睇翻呢个项目咧，系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同埋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嘅。而成个项目咧，通过讲述十户普通家庭嘅生动故事，深刻挖掘咗家国情怀嘅丰富内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0: 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家园变迁。而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聚焦在港澳台侨的青年，通过他们的独特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而这种方式亦都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令到内容更加之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微纪录片《我家》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而通过这些动人故事，我们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了几代人的爱国情感。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三篇《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精彩作品，感受这班港澳台侨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下面我们会播出《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这期作品来自厄瓜多尔的华侨青年陈尚健，是探访卢永根的家庭和任职学校，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卢永根院士从小家到大家，爱国爱党爱奴，简朴清廉正直，深系教育事业的立体形象，亦都激发新时代青年继承和发扬永根精神，增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首个海外永根科技站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挂牌，推动了国家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助力当地农业发展。永根科技站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代楷模、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命名。作为一名南美洲的奥瓜多尔华侨，我决定自己走进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真正了解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
2: 为党于人，为国于才，这才是他一心想到的。
3: 卢老师一般在我们实验室的话，很早来的一个人。
4: 卢院士他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5: 卢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有三分结果，做三分结论。
6: 卢院士他一生爱国，一生节俭。
1: 他师从水稻专家丁颖院士，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水稻紧密相连。
7: 哇，学长，这些是啥呀？
8: 这些是野生稻，准确来说是普通野生稻，是宝贵的种子资源，拥有着非常多优异的性质，都是卢老师在2000年前后在广东各地以及全国重要野生稻出现的地方收集的。
1: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但他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岗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要坚持上山。
5: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要遇难则强。
1: 他的坚守与付出让学校现在拥有了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
3: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正是利用了他保存的这个资源的话，他不断地在做一些水稻的这方面这个研究。
1: 卢永根院士奋战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沿，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学科研究团队共孕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增强水稻抗性，提高水稻产量，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增强了我们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如同稻米的种子一般，卢永根院士高尚的精神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2: 在这个背景下，能放弃在香港的这种富裕生活，投身到革命里面来，我非常佩服，我非常敬佩卢校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他这种爱国，有这种非常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在卢永根看来，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该扎根在祖国。
2: 我记得他就跟我谈过好多次，特别是那时我8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约到他办公室谈了很久，鼓励我要把美国学的东西这个好好的印起来， 在咱中国这个应用。
1: 晚年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把党和国家的

0: 重要方针政策的最新动态带到病床前。卢永根院士的爱国情怀如同他手中的稻穗，历经风雨洗礼愈发坚韧不拔。他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全力以赴，在家里又是一位好父亲和好外公。三峡之旅是祖孙之间最美的回忆。
1: 我女儿回来，然后他们两个就专门买一个三峡游的票跟她去游。
0: 镜头里的外公总是乐呵呵的，生动有趣。在孙女的内心，外公永远是她倾诉的对象和避风港，而在女儿红丁的印象里，
1: 我爸倒是会开开玩笑啊，古灵精怪吧。
0: 红丁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在他上幼儿园那会儿带着他去田地里玩，那时候的田埂旁边的水里还能捞到花手巾和蝌蚪，他带着小水桶去，每次都能玩得特别开心。从小家到大家，卢永根和夫人徐雪冰教授捐献880余万元成立教育基金，这是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一笔捐款，一张遗体捐献卡，一生爱国爱党，一生节俭朴素，被誉为布衣院士。他的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电视、旧铁架床等等。
2: 他的生活就非常简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那个沙发背上啊，他那个沙发全部是破了发毛的不？他有一把那个磨的椅子，那铁丝都捆着的不？
0: 在师生的印象里啊，他经常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的就去学校的饭堂里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3: 就是在饭堂的话，我们经常的话都会看到他。
0: 莘莘学子是他时常挂念的，玉桃李是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的承诺。卢永根院士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工作和学校的事务上。他亲自下田授课，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种深耕农田的精神，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农业教育和爱国情怀。
2: 什么叫爱国？首先要爱农业，是吧？爱农业，你爱农业，把学好农业，把农业是学好的农业知识，为我国的农村服务。这就是爱国。所以有人经常问我的什么初心和梦想是什么，我想把农民中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0: 卢院士的育人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怀和教导上，更体现在他对学校发展的远见卓识上。
2: 那个时候学校的扩建经费比较紧张，他亲自跑到北京去，目的就是要向农业部反映我们华农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费上面还存在些困难。农业部也为卢先生这个精神所感动，也给了我们学校一定支持。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不以这个资历来论人心，不以资历来论人才，来大胆地把我们拔为教员，提拔为副教授，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0: 在卢永根院士的笔记扉页记着4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对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事业执着一生的他，一心爱农，一心向党，一身正气，一世恭俭，一生爱国。他的故事就好像那一粒粒饱满的稻种，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
4: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星海工作室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啦，一齐参与制作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嚟自厄瓜多尔嘅华侨青年陈长健啦，探访咗卢永根先生嘅家庭同埋任职学校，带领大家啦了解咗佢嘅人生故事。嗱，讲到卢永根啦，1930年12月份啦出生于香港，2019年嘅8月份系病逝，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而他的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知，这个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一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达到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家这个微纪录片项目了。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都会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咧，喺早前参与嘅一个实践项目就系微纪录片《我家》。今日播出嘅第二部作品咧系《受》。

0: 龙舟竞渡是中国影响面最广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广东人称龙舟竞渡为爬龙船，爬在粤语中有滑的意思。而在广州车陂村，龙舟文化是一大文化名片。不趁车陂景不算爬龙舟。大家好，我是张焕熙，来自中国香港。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传承龙舟文化的苏文恰家族三代人。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苏文克在青溪商社已经做了30多年的龙船头了。在车陂苏氏人的心中，苏文克族长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苏文克看来，正是身为掌舵人所必备的管理秘笈——归顺力。
1: 主要爬龙船呢，就你自己呢，一定要每个人都是做边样都是一定要有号召力。即是叫我的细佬妹一叫百应的。
3: 我阿爺在我面前咧，佢就係比較嚴肅嘅一個人嚟嘅。我細個嘅時候，佢已經係任職一個船會嘅一個負責人咁嘅角色咯。統籌活動各方面嗰啲能力同埋號召力都係好犀利嘅。
2: 講起呢位年逾80嘅老人，族中子弟無不敬佩且尊重。但講到爬龍舟，佢就好似個細路哥咁樣，炫耀住自己心愛嘅玩具。尤其係講到白尾雕。白尾雕是一条有着8年以上历史的产月花龙。由于这条龙船尾部为白色，滑起身非常快，犹如天空中盘旋的花雕般快速敏捷，故被称为白尾雕。如今见过花龙白尾雕的人寥寥无几，苏文克是其中一个。
1: 我们都算是很熟悉的，是这些人的4只船之一。有隻咁嘅文謠，以前車啲龍船白尾雕爬到半山人又少，釣咗魚唔爬隻船都會飆。老表睇見就把手招，因為嗰啲老表去到嗰度嚟啦，飲杯茶先啦，唞唞手先啦，
4: 呢隻咧就係、是、白尾雕嘅無人啦，白尾雕嘅同頭咁嘅一個魚嘅一個產魚嘅啦，嗰頭頭嗰度尾啦啦。呢对龙头龙尾咧就系八年装嘅，都好耐历史噶啦。
2: 1949年，苏文克5岁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龙舟，佢将自己嘅一身精力都献俾咗龙舟。喺传承龙舟同职业嘅选择上面，佢从未有过犹豫，一直义无反顾咁样为龙舟事业发光发热。就算面临重重困难，他都从未退缩。
1: 每次耕地困难，即系成整条村都冇钱啦，就卖咗我哋一只龙船被卖嘅嗰时咧，就一下都唔想管你噶咧。
2: 呢个系苏文克心中嘅痛。如今经济水平逐渐提升，村民日渐富裕。苏文克做了龙船头，亦了解过族人的意愿。大家都希望重现白尾雕的辉煌，将独特的龙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重建白尾雕，这个对完全是民间组织和义务担当的青溪商社龙舟会领导层来讲，是一件十分繁重和琐碎的工程。而且青溪商社同其他社唔同，冇祠堂嘅物业收入，所以当苏文克扛起大旗嘅时候，唔单止系出于苏氏族长嘅责任，更系出于对龙舟传承嘅一片痴诚。
1: 我哋嘅白尾雕有几百年嘅事噶啦，即系重装咗有3次噶啦，我就指挥啲人去装钱同人力，佢仲。大力过，佢仲喺嗰度过咗好多晚夜噶啦，白话白到一时咧15蚊就咁过夜噶，就系佢唔加啲人啦，即系佢有啲咁嘅心。
3: 基本上每个环节我都有参与嘅，但系就比较着重就参与咗嗰个白尾雕船身嗰个彩绘啦，涉及到一啲木材嘅选料啊，同埋嗰啲选配件，例如揀龙头龙尾同埋罗山嗰啲，咁就要等经验丰富嘅老前辈去噶啦。
2: 苏文克对个仔同个孙嘅影响系深刻嘅，儿子苏玉棉从一个摇手成长为掌舵人，一直跟随。

0: 随住父亲学习爬龙舟的大小事宜，做到了子承父业。
1: 我老豆每到端午节都会腾出一些时间去参加龙船比赛的，他都是从一个爬仔跟着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就作为一个棋手啦，跟着到现在就去处理一些船会的事务这样的，去传承这一份龙舟文化这样咯。
0: 对于个孙苏俊乐而言，家庭里隆重的传承龙舟的氛围对他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
2: 他很小的时候，他老爸就捧他落只船，就去爬龙船的，所以他就咁有瘾爬龙船嘅味咯。
1: 我觉得他都是即系将即系前辈嗰啲传承俾他嗰啲精神继续传承落我呢边。我太公又带住他落去龙船度。跟住佢又帶我落龍船度咁樣一路咁樣傳承落去啦。
0: 喺蘇文克三代家族裏面，龍舟唔單止係一項運動，佢亦係連接過去同未來嘅橋梁，係家族情懷嘅紐帶，更係我家精神嘅最好傳承。
2: 夢想期望呢就梗係夢想啲子子孫孫啦，繼續落去啦，繼續要成全。
1: 希望即係呢個龙舟文化同埋呢个龙舟活动可以继续传承，继续开展落去，越嚟越好啦。
0: 苏文克三代人嘅坚守，令我哋睇到咗龙舟文化嘅生生不息。你唔单止系佢哋家族嘅骄傲，亦系我哋所有人嘅宝贵财富。从我家到大家，一水同舟，龙舟文化继续流淌，令更多人去追寻、去传承、去守护。
3: 好啦，嗱，啱先分享到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嚟自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啦，探访到位于广州天河啊斜陂村嘅苏文克家族三代人，喺苏氏祠堂同埋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当中咧，一齐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咗主人公苏文克屋企咧三代人对龙舟嘅坚守传承同埋深厚感情。主持人肥光早年都曾经采访过广州天河斜陂的龙舟比赛，因为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到斜陂看龙舟就不算看过广州的龙舟那么犀利，因为那里河涌开阔，有很多很多的其他那些村的龙船也都会是齐聚天河斜陂村一起龙舟竞渡的。我都找来了广州天河斜陂村的龙舟主题曲，就叫做一水同舟，这个钟数我们一起应应景。亦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
4: 永远缺永相思南远。

0: 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嘅最新嘅演出嘅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嘅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相信有好多嘅一啲大学生朋友喺过去嘅暑假都参与咗唔少嘅研学计划啦、实践活动咁样。最近咧，我哋韵味岭南亦都系应景咁样同大家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一众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参与嘅呢个项目叫做微纪录片《我家》。下面我哋分享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的故事。这期视频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的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走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都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岁月的流转中，有些家族因幸免而伟大，因传承而不朽。荣家四代侨人的故事跨越时空，成就了跨界与多元发展的传奇。我是美娜，来自巴拿马。作为一名华侨青年，我深知家国情怀如何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带着对华侨传承的好奇，我踏上了探访百年荣家之旅。
3: My name is 荣一师。Today, I will talk about the bond between my family and SCO countries.
4: 也像我父亲经常跟我说的，这个棋如人生啊，人生如棋，以棋为桥啊，以棋会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5: 其实我们的家族呢，和桥是有很深的这个缘分。祖上荣宏。其实是第一个当时出国的留学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到了我爷爷的时代呢，那个他也出国了，抗日的时候他去了缅甸，那他是负责这个管理物资、运送物资的。当时后来新中国成立，印度呢是第一个和我们中国成立邦交的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爷爷呢就被派到了这个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在新德里就成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的外交官。
2: 每当荣一斯谈起家族过往，眼神中总是闪烁着自豪。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代代相传的力量。
5: 我的伯伯这个荣志行齐名的，当时在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是女排精神，一个就是志行风格。
4: 我还记得我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就是真正出国了，去澳大利亚。当时刚刚您看到的这个荣志行志行也是我的二伯，他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个，说意思你去到海外以后，无论如何你都要尊重任何的人。我不

0: 现在是职业的围棋国手，他也是一辈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他热爱的这个事业啊，全球的在推广我们的围棋，包括他后来呢就主管了中国象棋。
1: 作为乔四代，荣伊斯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责任，历代传承，代代坚韧，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0: 这个家国情怀是从小就被熏陶的，包括爷爷小时候会可以告诉我一些在国外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以后无论身在哪里，这个都要报效祖国。杨杯呢，它是一个从1981年就已经开始创办的一个中国象棋的顶级的，最应该说最顶级的赛事，冠军才有资格来参加五羊杯。在这个所有这个象棋爱好者的心目中，五羊杯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我是在2021年的年底，当时获得了广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广州市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这个五羊杯把它复办，因为它是我们老广州人心中的一个印记，它也是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展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力还是这么大，时隔13年、14年之后，在线下加线上的这个观众超过了1亿。
2: 会直接放这，
0: 五子棋是第一步，可能就放这里。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对手第一步放这里的时候，那就很嚣张了，就是真的就是挑战了这个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取得一个小胜利，但是从大局上来说的话可能在某些地方就是落到了后手去了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商业的活动里面甚至做人做事的过程里面
2: 是
0: 我们每一步人走的每一步，它都是一种取舍。你可能在一些地方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同一时间你获得了别的东西。
1: 作为象棋传承者，荣伊斯还在围棋中找到了深厚的精神归宿。棋局如人生，商业布局如围棋，他开拓了多个千亿级合作协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
0: 因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还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其实我在很多的演讲很多的在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分享，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告诉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我们的小同学们晚辈们，给他们埋下一个种子让他们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他拓开他们的视野，告诉他们这个其实未来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1: 荣伊斯作为乔界的杰出年轻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展现着新乔的独特风采。在澳洲留学期间，荣伊斯在日料餐厅以花式铁板烧技艺赢得赞誉，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他不仅在厨房里展现匠心，更以马拉松跑者的毅力在铁人三项的赛道上不断超越。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他无声传播中华文化韧性与力量的时刻。荣伊斯对我说，希望新乔与老乔都能在伟大的时代找到归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在这段旅程中，我见证了荣家世代华侨的坚持，他们跨越国界，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中外桥梁。荣家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华侨青年继续前行，让棋文化的光辉照耀全球。
0: 家国情怀是我们的做人之基，立世之本，作为华人华侨更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中，也要把它作为种子埋在我们的下一辈中，几代人共同为我们的民族复兴而努力。
3: 冇错啦，啱先阁下听到嘅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星海工作室啦，佢哋出品嘅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嚟自港澳台侨嘅学生一齐啦去参与拍摄啦、采访啦、制作嘅微纪录片《我家》。咁头先分享嘅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今期嘅作品系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个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皆以其卓越风华 俊克柱，深厚。

嘅家国情怀。嗱，而我哋十集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啦，同大家已经完全展播完毕啦。咁阁下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嗱，欢迎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微信视频号，喺上边搜索《我家》，就有机会睇到呢十集嘅视频啦。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边搜索尹美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品。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大冇
5: 浸噶。
6: 师傅，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板块，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铁木真今次击退乃蛮部，救了王罕，令到他在草原上的声威就更加响亮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就十年未晚，大家应该都记得了，当初铁木真细个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就曾经被太赤乌部抛弃，后来呢，太赤乌部的酋长塔里忽陀就更加将铁木真捉了回去，拿个木枷锁了起身，铁木真好不容易呢才走出来的。这个时候铁木真羽翼渐丰，实力越来越强了，他就想起这个旧仇了，于是他就趁机跟王翰建议，说两部一起联军呢去攻打太赤乌部。王翰刚刚得到铁木真帮了这么大忙，当然不好意思托手争了，于是派了军队过来帮手，点知他们的军队都还未出发，就收到消息说太赤乌部的塔里忽台联合埋脱克脱亚带领的灭夷黑人发动大军过来征讨铁木真。世事真的很得意的，铁木真想打塔里忽台，塔里忽台呢亦都忽然抽嚟跟，想起要打铁木真。当然了，这个亦都不是偶然的，事关铁木真的实力越来越强，他是自不然想到要报仇啦。而那边双塔里忽台呢，见到铁木真越来越犀利，亦都好自然会想到呢他会来报仇的，那么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我来打你先啊。所以两边双呢都不约而同准备出战。铁木真收到太赤乌部以来打自己的消息之后啊，马上同班将领商议，看看找个什么地方呢同对方决战吧。他们找来找去，决战呢就将战场设置在鄂嫩河附近的一个沙漠。大家都知道草原上面的沙漠呢就好得人惊嘅，一刮起风上嚟，黄沙满天，真係伸手不见五指，隔篱係边个都唔知嘅。铁木真希望依靠呢个咁恶劣嘅自然环境，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咁当然啦，环境呢样嘢就好公道嘅，你要敌人措手不及，你自己都俾风吹㗎吧，点算好呢？咁铁木真亦都早有准备，佢嘅骑兵进入沙漠之前就用好薄嘅纱布呢蒙住个面，然后又在一只马的眼上面凹多层，这样呢他的士兵和马匹就被敌人看得清楚一点了。等到塔里忽台和脱克脱亚带着军队来到战场这里呢，哇，只见到漫天风沙，远远传来马蹄和杀伐之声，他们那班手下都未打惊就惊了先了。他两个心想，风沙满天，我们看不到，铁木真的部队一样看不到的，没有使惊，打他。于是呢就指挥军队同铁木真嘅部队作战啦吧。打仗呢样嘢呢就真係好讲准备嘅。铁木真对于沙漠呢个自然环境早有准备，用纱布遮面同遮马眼，咁嗰班士兵虽然同样俾啲风沙吹到溫头转向，但係视野就清楚好多嘅。咁一个睇得清，一个盲扯扯，打起身真係唔使打，知边个赢啦。唔使几耐，太赤乌部同埋灭夷黑人嘅联军呢竟然被铁木真打到七零八落，完全不成阵势了。塔里忽台和脱克脱亚见都不是路了，马上指挥军队后退了。铁木真是必肯放过你啊。

0: 率领住骑兵喺后边啊穷追不舍。咁啊就嚟走出沙漠地带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啊终于追到上嚟啦。今次铁木真啊真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一阵冲杀之后啊，将太赤乌部几乎打到全军覆没。不过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瓦两个都算精灵啊，走得快啊，冇俾铁木真啊捉到。呢一战之后啊，脱克脱瓦咧就走咗去乃蛮部匿埋，而塔里忽台呢虽然带住残兵败卒翻翻自己嘅地盘，咁但系从此之后呢就真系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着啦。事关佢惊铁木真随时过嚟揾佢算账噶嘛。嗱，铁木真打败咗塔里忽台喺草原上边咧，真系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啦。咁不过当其时啊，喺蒙古草原上边仲有好多个部落嘅，就唔系个个都听佢支笛嘅，仲有唔少啊暂时未归铁木真管。其中啊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呢叫做散只额嘅。呢两个部落啊都好英勇善战嘅。铁木真系希望得到佢哋加盟，于是呢派使者过见佢哋嘅首领。点不知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呢就牙刷刷噃，唔单止唔听笛，仲要侮辱铁木真嘅使者添。铁木真生平啊最憎人侮辱佢使者噶啦，事关佢觉得啊派出去嘅使者系代表自己嘅，咁你唔俾面使者，即系唔俾面我啫。所以对于呢两个部落啊，佢就早就好有意见噶啦。嗱，咁呢个时候啊，佢打败塔里忽台嘅消息传到呢两个部落嗰度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就开始商量啦噃。一个就话：喂，铁木真依家越嚟越好打喎，迟啲揾我哋算账点算啊？另一个就好牙刷嘅：切，铁木真啊算得乜啊？佢咁嚟啊，我要佢有命嚟冇命走啊！唔系噃，连塔里忽台都俾佢打败咗，再俾佢咁发展落去呢，都唔系办法嘅。嗱，呢两个首领商量嚟商量去，终于决定呢联合埋其他嘅一啲部落一齐去攻打铁木真。咁喺呢个时候啊，唔服铁木真嘅部落都仲系有唔少嘅。事关铁木真呢个大汉呢，同以前啲大汉就唔同吧。以前啲大汉只系领头大哥，就唔会过问部落里边嘅事务嘅。但系铁木真是一竿子到底，边个跟咗佢呢，边个等于交出部落嘅管理权噶啦。所以有唔少部落嘅首领为咗自主权啊，就唔肯跟随铁木真嘅。而等到合达根同埋散只额嘅首领出面号召大家一齐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呢，呢啲力量就聚集埋一齐啦噃。咁其中呢，包括同样属于蒙古人嘅朵尔边部、宏吉辣部，咁亦都包括呢就之前塔塔尔人嘅一啲残余部队。咁虽然塔塔尔人同蒙古人系世仇啊，但系为咗对付共同嘅敌人铁木真，佢哋暂时联合埋一齐啦。嗱，呢个反铁木真联盟呢，本来谂住打铁木真一个措手不及嘅，点不知佢哋连作战计划都未准备好啫，消息已经泄露到铁木真嗰度啦。啊，边个咁好人话俾铁木真知呢？原来就系佢外父德涉禅。大家如果记性好嘅话都记得啦，铁木真嘅外父德涉禅呢就属于宏吉辣部嘅。呢个部落一向以靓女多著称噶嘛，佢哋个部落首领亦都唔妥铁木真嘅，所以就加入咗呢个反铁木真联盟。佢又冇谂起铁木真个老婆都系佢哋宏吉辣部噶噃，而个外父啊仲喺自己嘅部落里边嘅。毫无防范之下，德涉禅好快收到消息，话佢哋几个部落咧准备联合军队过嚟对付铁木真。咁佢又挂住自己个女噶，所以嗱嗱临啊将消息传递俾铁木真啦。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又唔紧张又唔嬲噃，反而系笑住对啲部下话：，唉，边个话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唔团结噶？你哋睇，今次佢哋够团结啦啩？好啦，咁啊，铁木真啊收到消息，早作准备。呢一场仗究竟谁胜谁负？未来嘅形势又会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金。

0: 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首先看看广东方面。据了解，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将在9月11号至13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旅博会自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7届了，始终同文旅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看回今届的展会，会紧求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聚焦文旅家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平台。而今年的展会规划展览面积大概40万平方米，咁犀利，设置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这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讲明话广东旅博会嘛，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会集中亮相，系统咁呈现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山海桥韵、寻味潮汕，这个是潮汕文化，咁仲有海狮风情、海鲜盛宴同埋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呢四大文旅廊道。另外，头先讲到咗2026嘅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都会同2026嘅旅博会同期同馆举办，两大展会叠加联动，实现客流共享、资源互通同埋消费互促嘅协同效应。期间会汇聚500多家嘅老字号同埋非遗品牌，集中展示老字号嘅品牌风貌啦，同埋创新发展成果，呈现岭南非遗技艺独特嘅魅力。而目前2026广东旅博会的观众登记系统已经全面上线，可以关注 CITIE 广东旅博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可以实名预约登记，免费获取电子入场凭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就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一齐去打卡下越南嘅河内呢一度咧，有一个环剑湖，仲有一条火车街啊，咁啊，究竟呢度咧有乜嘢值得打卡嘅地方咧？稍后要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吓。
8: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同大家去到我哋嘅县城睇下吓，因为咧而家呢一度咧就已经唔再系大家印象当中嘅低价平替啦，而系一个烟火慢生活嘅体验啊！
7: 突然间令我谂起一句评论咧，叫做话中国人咧而家去揾一啲小众嘅旅游目的地咧，已经系一件好大众嘅事啦。
8: 系啦，冇错。咁啊，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事不宜迟啦，即刻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限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咧而家喺度建造当中嘅。咁啊，港铁方面咧就表示话将会采用先建站后平移嘅方式去兴建车站，咁就会以预制组件进行组装，再用平移嘅建造法咧将车站嵌入到营运当中嘅铁路啊吓。呢个亦都系全球第一次有项目咧采用咁样嘅方法。
8: 洪水桥站咧就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嘅，咁亦都系全香港第一个喺营运中嘅铁路高架桥上面兴建嘅车站嚟嘅。咁港铁方面咧就介绍话，车站嘅组件咧已经喺之前啦，就由我哋嘅厂房运送到去高架桥旁边嘅工地啦。而洪水桥站主体结构咧分为左右两边嘅，各长210米，阔系15米，重咧大概系10000吨。计划就喺距离屯马线高架桥附近嘅呢个工地完成组装合成车站嘅结构之后咧，再用大型嘅液压系统啦，分阶段以平移建造法啦，系去将佢划移合拢，并且系进行装嵌固定，成为完整嘅车站结构啊。
7: 而且咧，裝嵌除咗咧有主要嘅車站土木嘅結構啦，仲包括以組裝妥當嘅地面嘅大堂、上層嘅月台、樓頂等等主要嘅土木結構。咁亦都配置大型嘅機電同埋屋宇設備，包括電纜管槽同埋咧自動月台閘門等等啊，好似咧喺度砌積木咁樣嘅嚇，相當之咧有趣，同埋亦都相當之高效嘅一個建築嘅方式。咁而且咧，根據了解，洪水橋站嘅建築工程咧，主要會分成三個階段啦，目標咧喺2030年内咧会落成嘅吓，
8: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广州南沙啦，喺滨海嘅露营目的地咧又多咗一个啊，因为坐落喺呢一个伶仃洋旁边，亦都系紧邻住我哋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嘅一个露营地咧就开放啦。 呢度咧亦都成为咗南沙滨海休闲版图嘅又一个新嘅名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露营嘅话，周末就可以嚟到呢一度躺平去睇日落啦。
7: 因为呢度咧本身嗰个面积好大啊，面积咧有大约40,000平方米嘅，咁啊，而且咧系南沙南部咧首个演出观演配套加滨海露营休闲咧复合型嘅一个文旅嘅营地吓，而且呢度咧分成咗五大功能区，有自由露营区，有轻车固定营区，有星空公共。

0: 配套区有特色餐车市集区同埋后勤配套服务区啊吓，而家咧就已经进入到秋季啦，所以咧相信大湾区嘅呢个天气咧，亦都会慢慢系舒服起身啊吓，冇咁热啦。咁啊，大家啦，如果喺呢个地方可以一站式咁样打卡唔同嘅露营嘅呢种体验，咁啊，相信咧大家亦都会多咗好多休闲旅游方式啊吓。
1: 嗯，而且咧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十月一号开业嘅狂欢季啦，有好多嘅露营装备可以免费体验嘅，仲有一啲简餐啦、饮料啦，系享有八折嘅优惠。而从我哋嘅露营地出发咧，经过深中通道嘅话，20分钟就可以到深圳啦。呢一个露营地对于深圳、东莞、中山等等城市嘅市民嚟讲咧，系可以一脚游就可以到噶。
0: 冇错啦吓，我哋亦都系希望大家咯，可以去到现场嗰度咧，去体验下呢一度新嘅发展同埋变化。咁啊，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下咧，即将到嚟嘅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吓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就会赏月嘅。咁啊，而今年嘅呢一个月亮会有边啲啦？具体可以欣赏嘅时间点咧，同大家介绍下。9月7号到17号啦，咁啊，月亮都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同埋深宿二啊。咁而其中最值得推荐嘅就系14号啦，会有金星伴月吓，而且南方嘅观测条件会更加好啊吓。提醒翻大家咧，就系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嘅地区咧，仲可以观测到咧地平线上面嘅月掩金星吓。即系咧，虽然个观测难度系比较大啊吓，不过咧都可以去试下，因为咧即系到时佢哋睇到啦吓个金星嘅上位同埋峨眉月嘅嗰个位置咧系好相仿嘅，所以即系相当于喺你嘅望远镜当中去观测嘅话，会见到一个大月亮吓，同埋一个细月亮啦。增輝交影嘅一個有趣嘅畫面嘅，
1: 嗯，冇錯啦。咁因為今個月嘅25号咧，就係我哋嘅中秋佳節啦，亦都係我哋嘅8月15啦。但係今年嘅中秋月咧係15嘅月亮17圓嘅，最圓嘅時分咧係出現喺9月27号嘅0時49分。咁其實亦都係26号嘅晚黑嚇，千祈唔好等到27号再睇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咧好多人都提醒啦，咁啊賞月咧就唔需要太執著去最圓嘅嗰一刻嘅25、26、27号三晚嘅月亮咧，喺肉眼睇落咧，其实差别唔大，都非常之适宜观赏噶。
0: 冇错啦，而且嗰几日啦，啱好都系周末啦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赏月时间。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下有一份嘅管理办法咧，就系为咗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嘅管理工作，适应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嘅需要，提升藏品管理嘅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咁文化和旅游部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嘅最新要求，结合工作嘅实际咧，对喺原嚟文化部1986年颁布嘅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咗修订，出台咗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咁啊，自从2026年嘅11月1号开始咧，会正式实施嘅。
1: 嗯，办法系以实现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作为主要嘅目标。咁将会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同埋安全责任导人等等嘅基本原则，去贯穿于成个管理制度嘅体系，提出咗一系列嘅关键要求。
0: 冇错，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博物馆嗰度咧去睇到更加多丰富啦吓，同埋管理完善吓嘅呢个藏品啦。咁啊，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啦呢一条嚟自于柬埔寨旅游部方面嘅消息啊吓。咁啊，日前咧，柬埔寨、老挝同埋越南旅游部长咧已经正式通过为期3年嘅共同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一程三地嘅旅游合作。嗱，咁啊，呢一次嘅合作啦，吓喺胡志明市举行嘅首届柬埔寨、老挝、越南旅游部长会议上面达成嘅。咁啊，会议咧系以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作为主题啦，仲通过咗2026到2028年嘅共同行动计划，确定咗六大重点合作方向，包括共同产品嘅开发同埋互联互通、联合营销推广同埋品牌建设、能力建设以及系行业嘅经验分享、可持续、负责任同埋社区型嘅旅游。

0: 發展，以及咧強化機制建設同埋國際合作等等啊。
1: 嗯，睇翻越南文化體育與旅遊部部長方面嘅一個表示啦。越南同埋老挝柬埔寨嘅旅游合作咧，应该系立足长远嘅，将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打造成为具有共同特色嘅旅游品牌，亦都为呢个区域嘅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去作出一个积极嘅贡献嘅。咁啊，睇翻啦，第二届嘅柬埔寨、老挝、越南嘅旅游部长会议咧，将会喺2027年喺老挝举行啦。
0: 嗯，咁相信呢一份嘅旅游合作计划，如果真正可以落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中国游客嚟讲啊，吓，其实亦都系喺佢哋嘅旅游目的地上面多咗更加多嘅一个行程嘅体验。而且咧，即系啱啱我哋讲到就话啦，越南啦吓会同柬埔寨、老挝一齐咧打开呢一个嘅旅游合作计划。其实越南咧确实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嗱，稍后咧就会喺我哋嘅魅力真语就环节当中啊，同我哋嘅旅游博主木真一齐咧去到越南嘅河内嗰度去打卡下环剑湖同埋咧系火车街，而且咧喺呢一度仲有好正式嘅呢个越南粉啊，真系最正宗噶啦。咁啊，以及系好正宗嘅法餐吓，喺呢一度都可以体验得到。究竟呢一度嘅风情有几咁混搭咧，有几咁悠闲咧吓？稍后记得听听啊木真嘅分享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2: Action!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看見的風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0: 生活，
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3: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去到越南啦，去叹世界啦吓，咁、我哋会嚟到越南嘅首都河内啊吓，
1: 系河内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3: 嗯，
1: 你无论系即系坐游轮又好啊，或者坐飞机又好啊，又或者咧喺我哋广西嗰度过去咧，其实都好方便，
3: 嗯，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去越南真系好方便啊。太近了，可能坐住高铁咧就已经可以去到了、所以咧，其实在越南的河内究竟有哪些新的玩法咧？呢样嘢会系大家比较关注嘅
1: 喎。系啊，咁啊，其实河内咧，即系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景点目的地啦，就叫环剑湖。环剑湖嘅话咧，其实系佢哋当地一个好有名嘅一个地方。即系我咁样比喻啦，佢就好似我哋广州嘅一个成个北京路嘅一个商业街区咁样样、一大片咧都系我哋嘅佢哋嘅老城区啦吓。咁、然之后咧，亦都记载住佢哋好多嘅一啲历史文化喺呢一度啦。咁同埋呢个环剑湖环咧就系、归环个环，剑咧就一把剑个剑，湖咧就系、真系有个湖嘅嗰、那个湖啦吓。咁、其实大家听呢个名咧都会觉得，诶，好好记、有咁嘅地方、咁其实即系佢呢个湖咧，之所以起呢个名咧，都系有原因嘅。佢系有历史记载咧，就喺15世纪，佢哋一个皇帝传说啦吓，有只神龟咧就送咗把剑俾佢哋，咁、然之后就打赢咗仗啦。打完咗仗翻嚟咧，就還翻把劍落呢個湖度，咁、所以呢個湖咧就叫做環劍湖啦。咁、其實即係圍繞住呢個環劍湖周邊咧，就係、一個好成熟、好繁華嘅一個商業區。咁、然之後佢哋就係一啲舊嘅建築物比較多，咁同埋遊客都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話要買手信啊，或者要食嘢啊，咁呢度咧確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唔中意咁熱鬧，我想揾一個安靜少少嘅地方咧，甚至乎呢度我已經嚟過啦，我可以唔需要再嚟啦。咁其實就即係可嚟可不嚟咯，呢個地方。同埋佢賣啲嘢咧，都係我覺得佢冇乜特色啊！呢、這個環劍湖周邊嘅嗰啲商販賣嗰啲嘢，我大膽揣測一下，佢會唔會好多都係嚟自於我哋嘅妖污嘅？我成日都會咁樣諗。
3: 即係其實好多你喺中國嘅各大商圈或者一啲嘅市場，你都會見到過啦，係嘛？
1: 係啊，但係我都有幫襯過，我買咗個椰子殼。
3: 你嚟都嚟啦，来都来了，你在这里买和在中国买是不一样的嘛。
1: 唔系，我买咗个椰子壳咧，但系佢椰子壳里面会有啲特别嘅，佢就会攞啲贝母镶咗喺里面，即系个椰子壳仲系嗰啲老椰子壳。咁、然之后佢里面咧就会镶咗啲贝母，咁就会好靓咁样样。咁有时咧，你即系去到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唔买啲嘢又好似
3: 争紧啲乜嘢，
1: 冇仪式感啊！你知唔知啊？你就系要买咗之后就有仪式感，然之后咧有一个记忆点就，这个我就喺嗰度买。咁样样，咁你就好自不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都系要买啲嘢嘅。
3: 即系其实咧，嗱，成个河内咧，我相信大家去到呢一度啦，肯定会有一啲嘅知名嘅打卡点啦，譬如话你啱啱讲到话环剑湖啦，系一定要去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嚟到呢一个城市，第一印象俾到大家嘅就话，可能都仲好似中国一样嘅，即系因为你其实喺入面有，甚至乎可能会睇到好多个汉字吓。当然啦，即系本身距离中国嘅嗰个距离都好近啦吓，咁啊，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相似嘅地方。但系佢究竟又有边啲唔同嘅地方咧？可能呢一个先至系即系我哋去呢一度想要去发掘到嘅，即系越南河内佢特别嘅地方啦。
1: 佢最唔同嘅地方咪就系嗰啲建筑物咧，全部都系窄窄长长嘅，
3: 窄窄长长
1: 系啊，即系呢个都系有古仔嘅。据说就系即系佢哋即系可能窿窿嘅高啦。咁即係佢哋可能要分到嘅嗰、那個佢只會計佢門面嗰個面積啊，門口嗰個面積，但係你要做到幾深呢？呢、這個佢係冇一個好強制性嘅要求嘅，咁於是乎咧，大家就利用一個好窄嘅門面，然之後就將間屋做到好長好深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變咗係佢哋嘅嗰個建築物嘅一個好大特色，係啦，就係深不見底嘅。好多時我哋入去飲咖啡啊，或者點嗰啲餐廳，
3: 行好長一段路，
1: 個門口就好細嘅啫，跟住你會發現哇，原來別有洞天嘅，裡面係越行越大，越行越大。

0: 啲舊嘅嘢變成一啲新嘅面貌同大家見面，咁佢就會有好多活化工程啦。咁所以佢就會將一啲都是以個人，可能那個業主自己或者租了這個店頭之後，他希望做得更有特色，那他裡面就會做很多很有設計感的東西下去，很有創意，你門面看身好像不怎麼樣，但是進到裡面就會覺得哇，整得挺漂亮，裝修得很有特色，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1: 所以呢，我相信去到那裡，即其實在看這些建築物的過程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這個城市或者他們當地那種特殊的歷史文化带来的一种震撼和冲击。咁如果是话佢嘅路面呢，佢系咪就好似即系我哋想象当中，因为始终呢佢嘅嗰个发展嘅程度同中国唔一样啦，所以佢会唔会相对嗰、那个城市嘅界面冇咁规范，或者系冇咁有序呢，又或者佢嗰种历史嘅沧桑感会系更明显一啲嘅呢？
0: 咁我諗可能環建湖周邊啲舊嘅建築呢，可能就會會稍微亂少少啦，因為佢本身呢好似而家喺河內嗰度啦，佢哋仲係好多人鍾意用摩托車㗎嘛。咁所以呢尤其入到核心嘅嗰個旅遊區嘅時候呢，佢冇好似我哋咁，好似北京路可能人車會分離，佢就冇呢樣嘢嘅，咁變咗可能人啦、車啦，同埋即係一啲電單車呀，一啲
1: 都堆埋一齊，
0: 係啦，佢就會有少少混亂嘅感覺。咁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嘅時候呢，就真係要睇實自己個荷包嘅，都係要、
1: 即係都要注意安全，
0: 係啦，注意安全啦。咁同埋因為人車混雜嘅時候呢，你好多時過馬路亦都唔可以掛住睇呀，咩要注意一下囉。咁但係好似河內呢，佢仲係受法國嘅文化嘅影響會比較大，係呀，咁所以佢呢一度即係雖然亂，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感受到一啲小枝嘅味道。
1: 哦，亂中嘅有序吓。
0: 系啦，即系佢可能路面系好亂嘅，但系你一入到去某一间餐厅饮咖啡又好啦，食饭又好啦，佢就会俾到一种另外嘅一种宁静嘅感觉嚟。佢就会好似好小枝咁样样啦，又好似换咗一种感受咁。
1: 嗱，你讲呢样嘢咧，即系其实我又想跟翻你问题，就系话你其实去过越南好多次啦，包括河内，其实都嚟过几次啦。咁你今次再去河内，你體會到一種同以前嘅變化有乜嘢呢？定係話其實佢一樣都係保持嗰個樣貌咁多年嚟，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俾大家一種即係好似多年嚟都依然堅守初心嗰種感覺啊！
0: 其實呢，我之前係冇去過河內呢一個火車街嘅。
1: 哦，
0: 佢呢個火車街呢，就亦都喺河內啦。而家係好多後生仔鍾意去打卡嘅。
1: 即係而家多咗一個打卡點。
0: 因為佢一個廢棄嘅火車嘅通道。咁然之後呢，我覺得而家係好多東南亞國家都好興用呢一個主題去做一個景點咁樣。
1: 火車。
0: 佢兩邊呢都會係，因為佢條路本身好窄嘅，以前咧啲火車嚟居民區係好窄嘅，咁然之後佢而家呢啲咁樣樣嘅火車基本上就已經冇再運營㗎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翻呢一個嘅風貌，然之後咧兩邊都係啲酒吧啦，咁佢就加咗好多
1: 嘅
0: 軌
1: 道，又有火車。
0: 是
1: 跟住就結合呢一段嘅火車喺兩邊做咗一啲嘅打卡點咁樣。
0: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度飲嘢啦，然之後呢即係等於就好似一個夜晚嘅一個酒吧街咁樣。但係佢就會結合返一個火車嘅文化喺度，咁大家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囉。
1: 文創街區囉，好似而家嘅。
0: 係啊，佢而家其實仲有運營㗎，佢即係一日裡面呢佢仲有幾個時段會有火車經過。即係我就唔知道佢呢個火車呢所謂嘅運營呢係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求，定係話為咗一個
1: 觀光
0: 嘅使用嘅咁樣嘅需求啊，我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佢就會有俾你嗰種感覺，就真係貼面過嘅，好近，呜咁樣樣。當然佢車速會好慢啦，佢車速會好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而家去到河內必須要打卡嘅一個即係景點咁樣樣。
1: 河內咧，其實作為首都啦，我覺得佢應該係除咗有嗰種即係我哋所睇到嘅越南嘅一種本土嘅風情之外啦，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種即係你所感到啊，作為一個國家嘅首都嗰種
0: 氣派，
1: 係啦，嗰種氣派喺呢一方面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咧？
0: 喺河內反而好似真係冇啊！你啱啱講到呢種感覺，反而我喺胡志明嗰邊，仲有呢一種感覺體驗得到，但係我喺河內真係感覺唔到佢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1: 國家嘅首都
0: 咁樣，嗰種咁樣樣嘅感覺真係唔係好覺，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呢個城市就係都仲係比較商業化嘅，好輕鬆，好旅遊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國際嘅遊客過嚟呢邊遊玩。

0: 咁樣樣，
1: 嗰
0: 種感覺會更加明顯啲咯。同埋佢留俾我嘅一啲歷史嘅痕跡，譬如話佢會有我哋嘅孔廟啊，咁然之後佢會有教堂啊。即係佢反而會有一啲歷史嘅建築喺呢一度，可能會更加受遊客歡迎，會多遊客去咁樣樣。
1: 咁我究竟喺河內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同埋有邊啲嘅旅遊目的地嘅推薦啊？嚇，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0: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推荐到嘅越南嘅河内啊，咁究竟喺河内仲有边啲嘅旅游目的地嘅推荐啊？听听啊，木真嘅介绍咯。
0: 咁其实即系你话好似河内咁，佢有一个叫龙边桥嘅地方啦。咁佢
1: 龙边桥，
0: 龙就一条龙嘅龙。其实佢哋对龙嘅文化嗰种崇拜感，其实同我哋都系差唔多嘅，系啊。咁然之后佢呢条龙边桥咧，就系河内第一条嘅跨越红河嘅钢铁嘅咁样样嘅悬臂桥啊。咁其实佢都系好早啊，佢都系艾菲尔铁塔嘅设计团队去做嘅。佢1899年至到1902年期间建造。咁你谂下，佢呢条桥嘅嗰个历史都好长。咁所以如果大家即都叫做百年嘅建筑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嚟呢条桥嗰度行一行，甚至乎去体验下佢哋嘅火车文化。因为佢而家佢哋就同我哋唔一样啦，佢哋就系红色嘅火车，我哋就绿皮嘅火车。即都是類似於那種舊式的那種火車，走得很慢啊，咁然之後你可以買最短的一個站去體驗一下咁樣樣咯。
1: 其實咧，即係成個河內的城區是不是都不大噶？
0: 我自己覺得河內就不算話特別大啦。咁即係同埋咧，河內俾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除了環劍湖嗰附近的老城區以外啦，佢道路都仲係比較寬闊嘅。咁然之後，佢嘅嘢食咧係我喺成個越南裡面佢係 number one 嘅。佢嘅嘢食係我認為係，哪怕係都係越南粉，我覺得河內嘅越南粉係最好食嘅，最好食嘅。包括哪怕係發包，我覺得佢嘅發包係做得最好食嘅。所以我覺得河內俾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嘅美食。如果大家去到河內，除咗玩之外咧，我覺得食嘢係一定唔可以錯過嘅環節。啱啱講到嘅可能都係佢嘅一啲本土嘅美食啦，因為其實越南粉咧，佢有一啲比較老字號嘅，咁啊從早到晚都會經營嘅。咁如果大家話，我就近就喺自己酒店附近咧，其實佢好多嗰啲攤檔咧，我哋講嘅酒鬼啦。咁我唔知佢哋算唔算係叫做酒鬼啦，佢哋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名。咁佢哋朝頭早好多人都會推部車仔出嚟賣越南粉做早餐嘅。咁嗰啲其實都好好食噶。我身邊係任何一個人去過越南，尤其係河內，佢哋最難忘嘅都係越南粉。咁如果你話你要食得高端少少嘅，其實越南河內佢有好多高端嘅餐廳，而且唔平。佢食咩咧？食法餐。然之後都係要食三個鐘嘅，要食兩三個鐘嘅，因為佢就真係好似正式嘅法餐咁樣樣，上得好慢。即係
1: 一道一道菜咁上。
0: 一道一道菜啦，會有頭菜啦，然之後會有湯啦。

0: 咁然之後有主食啦，咁、然之後有甜品啦，咁然之後佢間餐廳咧係會做得比較闊落嘅，可能就係大家都好細聲講嘢嘅，然之後個場景就比較暗嘅，大家就真係摸摸就真係食飯。但係我真係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接受唔到呢一種咁樣食飯嘅
1: 太安靜啦，
0: 又安靜啦，然之後食得又慢啦。咁但係
1: 好似我哋兩個咁嘅講話節奏同埋聲量啊，應該係完全唔合適嘅。
0: 俾人拋出嚟，即係佢就會好優雅。如果你話拍拖啊，即係你如果度蜜月，咁可能呢一種氛圍就會比較啱啦。啊，即係比較温馨啊，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咯。咁同我哋平時如果你話啊，你要熱鬧嘅，咁可能越南粉比較啱我哋。
1: 所以即係其實喺嗰邊都係可以有得揀，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即係我如果想唔同嘅氣氛下去品嚐當地美食嘅話，我可以喺街邊去食一碗嘅越南粉，但係亦都可以去到高檔嘅餐廳入邊去食一餐嘅法式嘅美食咁樣嘅。
0: 係啦，咁所以即係而且都係好食嘅。我覺得越南咧，尤其係河內咧，我覺得佢哋做嘅出品咧，是真的非常之不错的，啲嘢食系咁多个地方里面咧，嗱我表达一下我自己好真实嘅感受咧，因为我都算系由南到北，包括富国岛我都去过嘅，咁我觉得喺食嘢方面咧，河内系一定系 number one 嘅，我自己觉得要吐槽一下嘅，喺越南咁多个地方咧，显讲食嘢稍为系会逊色一啲嘅，
1: 点解咧？
0: 我都唔知喎，佢哋話
1: 即啲味道，
0: 我都問過佢哋嘅，
1: 冇咁正宗咁樣。
0: 唔係嘅，因為咧我問過佢哋，佢哋話其實越南咁長咧，每一個地方佢哋即係口味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咁所以就好似我哋廣東，可能你喺廣州喺順德可能會比較接近啲，但你去到潮汕可能又唔一樣啦，你去到湛江可能又唔一樣啦咁。咁所以佢就係越南咁長嘅話，其實佢哋每一個地方食嘢咧都有少少嘅佢哋自己嘅文化差異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好食嘅就係河内。河内嘅米粉係唔知點解係真係超级无敌好食。係呀。咁当然佢嘅法餐都可以啦，作为首都。咁佢对即係文化嘅嗰个受法国文化影响其实都好深。咁所以佢法餐都做得好地道。係呀。咁如果大家鍾意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啦。
1: 当地有冇一啲嘅特色街区呢係可以去行下逛下，无论係话当地嘅一啲特色嘅手作嘅一啲文创啊，定係话呢一啲小食啊，有冇啲咁样嘅推荐呢？
0: 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嘅，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其實我哋當時去嗰個夜市行嘅時間係比較長，佢就會有好多啲街頭嗰啲小食咯。咁然之後，即係你話要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咧，我就唔會話太深刻。但係當時咧試過有一段時間咪好興，我記得有一次。當時係好興賣嗰啲氣球，透明嘅氣球裡面放啲好靚嗰啲燈珠咁樣嘅。當時我係買咗個咁樣嘅氣球，我覺得係好浪漫嘅嗰個氣球。後佢最早我係喺越南嗰度，喺佢哋嘅夜市嗰度見到賣嘅，而且唔貴。係後屘過咗唔知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先見到廣州有呢種氣球。但係呢種氣球而家都冇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夜市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比較新鮮嘅時下年青人會比較中意嘅、比較浪漫嘅、有氣氛嘅嘢，你可能會買得到咯，會見得到咯。夜晚黑嘅話。
1: 是啊，即係關鍵就係嗰條街可以令到你好似翻到嚇自己十八歲一樣嘅感覺，需要有一個發光嘅氣球咁樣去感受下嗰種氣泡，粉紅氣泡應該話。
0: 粉紅氣泡
1: 係啦，
0: 好似你啲公仔咁樣，永遠要懷住一個少女少男嘅心態。
1: 係啦，所以即係相信咧，河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體會。咁啊，其實如果講到話去越南玩啦嚇，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嗱？你好似其實而家去嗰度。交通的方式选择很多啦，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飞机啦，有什么提醒先？
0: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河内，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看得精致一点的话当然是走啦，但是你说如果有些地方你可以走马观花的话，不想走得那么辛苦的话，河内还会有一个双层的观光巴士的。它坐这个观光巴士呢，它都会有好几个大的景点呢大家都会经过，大家就会将更多的时间去到呢啲景點嗰度慢慢去欣賞，就唔使話自己打車啊成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打車咧，珠字頭嗰個其實而家東南亞係好方便嘅，珠字頭嗰個軟件啊，打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係啦。 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兩種比較好嘅交通工具，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咯。
1: 嗯，即係去到當地打車可能會方便啲。如果坐公交車咧，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研究係嘛？
0: 公交可能會比較麻煩啊，因為嗰度嘅文字咧，其實大家係唔識睇。
1: 哦，
0: 你要明白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坐公交都有，但係可能大家就要多花多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攻略咯。
1: 嗯，
0: 係啊。咁如果你話坐觀光巴士就會方便啲，咁佢去嘅幾個都係嗱，譬如話佢會去到嗰、那個李太花園啊、河內大教堂啊、河內嘅老城區啊、環劍湖啊、歌劇院啊，咁佢會有十一個停靠嘅站點。
1: 嗯，
0: 咁即係大家就是可以無腦下車啦，
1: 相當於係個旅遊巴士啦。
0: 係啦，而且佢係觀光嘅，咁然之後你可以喺車上面，你都可以大概睇一睇呢個城市嘅風貌啦。咁、
1: 嗯、
0: 然之後落咗站之後咧，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呢個目的地附近啦。咁、
1: 嗯、
0: 你就會更加方便，就唔需要自己去傷腦筋。係、
1: 嗯、
0: 啦，唔需要話啊，我去完呢度，我又點去下一站咧？咁就冇咁複雜。咁、
1: 嗯、
0: 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到車嘛。關鍵係你落咗車之後，哦，睇完之後，可能你覺得呢度想逛多陣間嘅，咁你就可以逛耐啲。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翻車去下一個目的地。
1: 嗯，都係攞住信用卡出。行會比較方便啲係嘛？
0: 都係信用卡會比較方便啲啦，係啊。咁同埋河內嘅話咧，佢一年四季都係好分明
1: 天氣。
0: 係啦，同廣州其實都成我同成個廣東都會比較接近，一年四季都係會比較分明，即係佢該落雨嘅時候佢就會落雨，然之後該悶熱嘅時候佢都好悶熱。
1: 畢竟佢離中國好近啊嘛。
0: 係啦，咁佢冬天嘅時候都係該凍嘅時候佢都係凍嘅，係啦。你唔好用一個東南亞嘅嗰種觀感去睇佢，其實佢哋嘅氣候同我哋好似，我記得我試過一次係秋冬季節去呢一個嘅河內嘅。哇！夜晚我穿住對涼鞋真係凍嘅，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穿涼鞋嘅。原來秋冬佢真係凍，好彩嗰次我仲帶咗件比較大嘅披肩。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地佢哋有一種語言嘅交流，主要係靠邊種語言咧？英文通唔通行咧？
0: 佢哋英文好似都麻麻地。
1: 咁你哋點交流啊？用身體語言。
0: 身體語，尤其如果你買嘢就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啦。撳佢撳一個數，你又撳一個數，咁啊大家知道講嘅咩。咁同埋所以基本上你話如果問路又唔需要話需要問路，因為其實而家你導航啊成啊都好清晰。咁、你食嘢嘅話咧，你大概都知道佢有圖像嘅。譬如話你去餐廳要點咩食嘅話，咁基本上都係睇圖像咯，睇圖像咯，係啊，佢文字真係唔係咁通，同埋。尤其如果接觸到一啲市井啲嘅文化嘅話，佢哋係唔識講英文，文字方面唔通，語言方面唔通，咁就只能夠靠 body language 同埋圖片啦。其實佢哋咁成熟嘅旅遊市場咧，佢哋知道點樣同你溝通，佢知道你要乜嘢嘅，佢會俾張圖你睇，俾部計算機你撳，佢就知道應付得到你嘅。
1: 不過我覺得咧，人有陣時都需要一啲嘅即係。

0: 困難，在這個困難的面前，當你在旅遊過程當中可以突破了它，同時我又挑戰了獲得了那種成功的那種喜悦的話，反而亦都會是這一程的旅行當中可能帶來的一個特別的收穫啦。
1: 所以呢，當你買那樣東西，要拿到那樣東西，或者要實現那樣東西的時候，語言不是障礙來的，你拿張信用卡出來解決一切問題。
0: 沒錯，越南的河內呢講了那麼多，其實我相信更加多的是一種休閒和放鬆的一種出行體驗咯。我聽完之後，
1: 即是食嘢同埋逛咯，其實就呢兩件事。
0: 同我所印象當中所謂的首都是有一啲唔一樣的地方啊。不過咧，究竟佢係點樣呢？我相信每個人的體驗都是唔一樣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啦，去到越南的首都河內嗰度體驗一下，睇睇你的感受又會係點樣啦。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接近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咯。继续收听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1: 我是木真，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宝藏县城嘅话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今年嘅暑假其实已经结束咗啦，吓咁啊！而家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统计啦，同埋回顾啦，吓去总结嘅一个时间段。睇翻今年嘅暑假啦，奔赴县城成为咗一个出游嘅风尚，主打各种松弛感嘅慢冲式旅行咧，令到大家系重新发现，暑期咧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就系话，县城游已经唔系话平价

0: 嘅标签啦，
1: 嗯，
0: 其实都好贵下噶。
1: 首先佢唔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喺某啲地方仲会成为一个贵替吓。原因就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去啦，咁啊，其实县城好多个县城，佢嘅承载能力系有限嘅，咁啊，实在系住到满晒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升价嘅。咁当然啦，有我哋嘅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喺度，佢亦都唔会话升得太离谱。咁啊，其实点解咁多人去咧？同埋呢个究竟我哋嘅感官啦，定系话一个？真係客觀嘅事實呢，我哋睇返中國旅遊協會方面其實發布咗一個叫做2026年上半年旅遊市場洞察報告嘅。咁喺呢份報告當中就講到話，遠域旅行係已經成為咗市場嘅一個重要嘅增長極，亦即係話大家感受到嘅嗰個寶藏小城啊，或者話濱遠遊啊呢一啲熱度咧，其實真係喺度持續攀升啊！
0: 冇錯，我哋睇翻下專業人士嘅介紹啦，根據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敏嚟睇啦，濱遠遊嘅熱度係顯示咗旅遊係從符號嘅消費轉向意義消費，即係咩意思呢？以前可能大家去打卡就係為咗證明我嚟過，但系咧，而家更加重要嘅系在于我感受到乜嘢？呢个系旅游意义嘅一个根本嘅一个改变，就话从展示嘅消费变成咗一种体验性嘅消费。其实之前咧，我哋节目当中都讲过好多次啦，包括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咧为咗去体验，可能第一步都只系为咗展示，因为我哋以前系喺社交媒体上面为咗做自己嘅社交货币，即系我哋会见到可能我哋自己旅游嘅呢一个初衷或者动力系嚟源于喺社交媒体上边嘅一种。自己嘅分享嘅嗰個意義，咁但係可能就係喺第一步嘅分享嘅意義進行咗之後，我哋慢慢去感受到，其實可能我自己嘅體驗係更加重要。包括我哋之前節目有分享過好多唔同嘅呢一種，無論係療愈式嘅運動式嘅體驗，更加多嘅都係呢一種我哋自己內心嘅嗰個驅動力，係嚟源於我自己內心嘅真實嘅需要。
1: 嗯，同埋咧，我會發覺即係作為家長嘅角度嚟睇咧，點解呢個暑假會咁多人中意去縣城咧？我覺得可能真係唔係。是出于一个这里更加便宜的考虑，而是出于那个地方它的文化是保留得最原汁原味的。就好像以我身边很多的家长为例，他们会在云南或者是贵州，咁佢哋去到嘅地方咧，就好似湄勒啊，又或者系大理啊，又或者系曲靖啊咁样，所以你好似听呢个名咧，你就会觉得话，嗰个地方喺个旅游嘅都几热门下嘅城市，有咩新嘅玩法咧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就会发觉系其实系有嘅，就好似云南好热嘅嗰个都贾娃娃，以前我只系知道佢系可以买嘅，咁今次呢个暑假我身边有好多个朋友，佢就会去晒，佢哋有手工作坊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就会去做呢个刀仔娃娃啦，咁好似去到建水咁样，就会有好多制图嘅呢啲，甚至仲会带佢哋去，而家呢个即系叫做上山去画嗰啲砖字啊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啲体验式嘅嘢，以前其实系冇嘅，又或者以前有嘅话，佢。都幾商業化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縣城嘅話，嗰啲係人哋生活嘅日常嚟嘅，就好似我今個暑假我都會去湛江嘅一個小島上邊，嗰啲就係漁民嘅生活，就會帶小朋友一齊去趕海。咁如果你去到啲好大嘅旅遊城市，趕海其實係相對商業化嘅，你係執唔到任何嘢，係體驗唔到趕海個樂趣嘅，就好似。因为我都会见到有啲家长佢会自己买一桶鱼啊虾，佢会喺个沙滩上面放啊嘛。点解会即系催生到家长要咁样提供呢个情绪价值咧？就是、因为你如果太热门嘅嗰啲旅游城市，系真系冇嘢可以俾你执得到噶啦。但系我哋去到湛江个海岛上边，天一黑咧，哇！你求其去挖开一嚿呢个礁石，个个小朋友哪怕第一次讲海，佢都系满载而归嘅。哇！嗰种体验感真系无可替代。
0: 即系你其实啱啱讲到呢一种咧，即系从亲子嘅角度去分析。式嘅呢個暑假嘅趨勢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啲嘅數據嚇，嚟自於北上廣深嘅中產家長啊，集體大挖啦，湧向縣城啊，咁啊有旅行數據顯示啦，今年嘅暑假咧，酒店同埋民宿預訂係遍佈全國千幾個縣城嘅，咁啊縣城入邊嘅暑假咧喺度經歷緊一個消費升級，全年齡段嘅用戶喺縣城酒店嘅平均支出咧都係增長緊嘅，包括咧80后嚇喺縣城遊上邊咧係最捨得使錢嚇，暑假預訂縣城酒店同埋民宿嘅平均支付價嘅係达到520 $26嘅。咁而且咧，院城入邊高品質嘅住宿咧係特別搶手，呢樣嘢我感受好強烈啊！因為我自己即係翻到去我老婆鄉下嗰邊啦嚇，去到汕尾嗰邊啦，即係其實喺嗰個好細嘅院城嗰度咧，以往我最初幾年前嘅。

0: 嘅时候，翻去嘅时候咧，即系全部都系本地人。咁而且咧，嗰度嘅住宿嘅环境其实真系因为冇乜嘢太多外来嘅游客咧，相当之少啊。但系而家咧，你会查翻下嗰、那个各大嘅 OTA 平台上边查嗰度嗰个远程啦吓。而家得嗰几间咧，暑假嘅时候卖都卖得好贵，起码系日常啦三到四倍咁多。所以即系其实，而且仲要系嗰个环境好差，好一般。即系平时你可能百零蚊嗰啲所谓招待所嘅环境，都卖到四五百蚊。即系所以就系话，而家真系连嗰啲两年前都冇咩人去嘅地方，突然间喺呢个假期，可能因为本身潮汕地区今年啦吓，全国都系街知巷闻啦，所以即系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系好明显喺呢个酒店嘅价钱上面就已经见到咗呢一种嘅变化，咁所以其实就话明，即系而家无论系话亲子家庭又好咧，定话年青人又好啦吓，大学生啦、学生啦，佢哋其实都愿意系奔远嘅，咁其实就系为咗系体验嗰种慢旅游嘅方式，所以就系翻到啱啱开场嘅时候讲到话，去小众嘅旅游目的地已经变成一个好大众嘅事啦。
1: 系啊，即系呢种慢咧就有两个含义啦，第一个就系佢喺嗰个地方停留嘅时间更耐，第二个咧就是佢嘅旅行，即系交通方式选择得都会变得更慢。好似我哋以前可能更加中意嘅就系飞机啦。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好似我仔咁样，佢越嚟越大之后，佢就会问我，佢话最慢嘅火车系点样嘅？甚至佢会问我话，即系有冇听过话边个地方有嗰啲咩公益火车啊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有噶，即系所谓嘅公益火车咧，就系人哋好似咩矿区啊呢啲矿。矿工啊，又或者系某一啲要去，好似喺湛江咁样，就会有个公益火车好慢好慢，开到去隔篱南宁嗰度去卖菜嘅，即系嗰种咧就票价好平好平，所以先叫个公益火车。咁、同时亦都好慢好慢。咁我仔我就突然间，因为佢呢啲问题，我就会回想起就系佢哋呢一个时代嘅小朋友最缺嘅，反而就系呢一啲接地气嘅嘢。咁所以我就会带住佢去体验，即系好慢好慢嘅火车嘅体验感系点嘅。可能喺有啲人睇嚟会有少少美苦厌吃。但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佢见世面嘅一个好重要嘅方式咯。
0: 你讲到话慢呢个话题咧，即系其实我谂起最近都有同一啲零零后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即系讲起零零后佢哋生活嘅嗰
1: 个
0: 社会嘅年代，系同我哋即系唔系话自己喺度倚老卖老，系确实就系呢一种。
1: 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真系嗰啲火车就系慢嘅。
0: 系因为亦都系讲到就话呢个快慢嘅话题，就系讲到话坐高铁啦。而家话你坐高铁咧，就系可以几个钟，你可以系无限想象我去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但以前我哋讲话坐火车咧，即系以前自己细嗰阵时
1: 候，下下
0: 去北京就咁样讲话，你肯定系坐两
1: 个，
0: 系因为一个晚上，因为一夜咁样先可以到，而且嗰阵时讲紧嘅就话坐硬卧吓、如果系稍微条件好啲嘅话，系坐软卧四个人一齐，但系你都要熬成日嘅时间咁样，即系成个感觉系完全唔一样。而呢样嘢你同零零后去分享嘅时候，
1: 佢哋会好憧憬噶，
0: 系啦，佢哋就系话其实好舒服啊，我就中意呢一种瞓喺嗰个火车上边，
1: 系啦，我就陪住一个一五后叫美苦厌吃咯。
0: 所以即系其实如果系对于一啲有内功、自己本身已经做好咗自己文旅资源打造嘅嗰种文化资源去发掘嘅嗰啲功夫嘅一啲远程，其实可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去揾到一个市场嘅切入点嘅。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0: 嗱，讲到咧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系关注到咧呢一个去到小城嗰度去旅游嘅呢个话题啊，成为咗今年暑假嘅一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愿意去到远城嗰度打卡咧？系一方面就系话一个需求嘅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供给啊吓。因为睇翻啦，喺今年嘅七月份，文化旅游部咧亦都印发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 劃明確提出咧要發展遠域旅遊，培育一批嘅旅遊名園。而在8月19日咧，九個部門都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激發下沉市場活力、活躍遠域消費的意見，提出要促進雙農民旅遊

0: 在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其实就不单只是说现在才有印发这些规划，其实一路以来通过各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规范都已经是推动了很多的这些很有特色文化的这些远域的旅游的目的地，在接住很多的流量。因为其实看回在文旅的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有很多太多太多数不清的，无论淄博又好啦，或者等等的好多天水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的乡村文旅的业态，其实都已经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流量的关注。所以其实现在是对于未来来讲，下沉的文旅旅游市场其实是显示出更大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
1: 嗯，而且呢其实睇返我哋都要睇下隐患嘅，就係话而家唔係话个个县城佢喺疫咗之后大家关注咗之后佢係真係接得住呢一波流量嘅。因为仲係嗰一句，你县城嘅地方有限，同埋人才有限，同埋思维方式其实仲係相对嚟讲冇咁灵活嘅。咁所以就导致到可能当人潮涌入嚟嘅时候呢，你个市场嘅嗰个成个监管，好似咩民宿嘅涨价啊，又或者你个餐饮方面又会有啲服务唔好嘅呢啲体验啊，所以呢件事系比较难去做嘅。第二个就系、一般嚟讲，虽然讲我哋而家好多乡村啦，佢都路路通村村通咁样啦，但系仲系会有一啲地方呢，佢嘅点太分散啦，佢嘅公共交通未去得到咁方便，而搞到话即系大家想去 A 点玩完之后当日再去 B 点嘅话，呢件事系难嘅。你要去串联起一个即系叫做乡村嘅特色线路，呢件事仲未做到非常之完善。所以整体嚟讲咧，唔理系基础设施又好啦，公共嘅服务设施又好啦，呢、这个服务意识水平啦，等等等等，都系话我哋点样将呢个县域嘅旅游发展好，就一定要去补嘅一个短板。
0: 冇错。咁而同时咧，我都想讲翻我之前喺节目入边都有分享过一个观点咧，就系话其实唔系话个个嘅县城或者是乡村他们都一定要去抢这条赛道。因为你不是说好像你刚刚说的，不是说他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人才或者有这么多的硬件，不是个个人都可以接得住这一波的巨大的流量的。其实最关键是你先服务好本地的这些村民或者是县城里面的这些居民。因为其实你可以做好自己本地街坊的这个服务，俾佢哋提供好更多嘅呢一種資源，無論係話我落班之後喺呢一度散步休閒，定話週末喺呢一度可以去旅遊體驗嘅呢一啲本地嘅市民，佢哋嘅需求其實如果可以捉得住，咁已經係好成功㗎啦。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喺佛山嘅高明嗰度有一個叫做蘇村嚇，佢哋做咗一個鯉魚嘅文化街。咁其實我當時去到嗰度見到啊，無論喺嗰度入邊去食緊嘢嘅，同日行緊街嘅，睇緊博物館嘅，其實都係本地嘅村民。其實呢樣嘢就已經係值得好多遊客去嗰度打卡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好難得啦。做得好嘅話，我哋再做第二步，係咪可以接得住更加多外邊嘅嗰啲遊客嘅嗰個流量？咁其實一定是一步一步嚟嘅，唔系一次过可以一步到位嘅。
1: 嗯，冇错啦。总嘅嚟讲咧，我哋已经见到咧，越嚟越多嘅人啦，中意系去到呢个下沉市场咯，去到呢个县城当中，甚至去到乡村当中去体验啦。咁我哋嘅乡村咧，亦都要积极咁样去练好自己嘅内功啦。咁啊，希望大家去到乡村咧，可以见到四时好风光嘅。
0: 冇错啦。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 topic 啦。咁同时咧，今日叹世界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陈泽宇，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7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5: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4: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5: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4: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5: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点，措施更精准一点，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